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

0: 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

0: 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米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5: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7: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6: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

0: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3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4: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2: 深化文旅融合，丰富产品业态，我区持续深挖旅游文化内涵；
1: 6月15号起全区夏粮收购由南向北陆续展开，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
2: 2026年新疆智能家居换新补贴落地实施，政策有效期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号开幕，我区各地企业积极参展，认真备展。
2: 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开仓投运，南疆地区快件可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部署。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表示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党的建设教研室主任巴利恒穆拉提。
4: 会议系统梳理了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科学理论框架，把学习宣传、研究阐释、贯彻落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忠实实践者。
3: 新疆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涂丽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持续发挥学科优势，讲深讲透讲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在新征程上戮力同心，共同奋斗。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我区各级党组织表示，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组织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湾街道花儿沟社区党总支书记黑小龙。
6: 推动社区党建规范化、精细化发展，促进党建与基层

0: 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常态化走访群众，化解矛盾，帮扶困难群众，用心解决各族群众养老、居住、就业等民生难题。
1: 温泉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别德利汉达无莱提，
2: 以政者监视为统领，抓实机关党组织的标准化、规范化监视，推动理论学习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把当前失效体现在为民服务全过程。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表示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新征程上续写新的历史辉煌。富康市政务服务大厅党员先锋岗阿在古力加热府，
3: 社区强化理论学习，落实一创同伴严实服务，企业帮班代办，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党建成效的标识。
1: 库车市消防大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李运飞，
4: 常态化抓实党员思想教育，持续纠治作风顽疾，从严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1: 红旗拉府海关办公室党委组织宣传部主任郭鑫，
5: 强化党员先锋岗、党员突击队建设，一务实举措，助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建设，优化口岸通关流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口岸高质量发展。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7: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厚重多元的人文底蕴，我区持续深化文旅融合，丰富产品业态，拓宽合作空间，将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8: 这段时间，新疆本土文创产品新疆小羊走红网络，喜羊羊的萌趣造型搭配精致的宝石项链、绚丽的爱德莱斯花裙与特色花帽，让这款文创产品刷屏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在线下实体门店也销售火爆。在乌鲁木齐市金泉商城，小羊玩偶等系列文创产品销量一路走高，线上线下订单络绎不绝。新疆金泉商城总经理宗小山告诉记者，
9: 现在小羊呢，大概在每天能销售10000只左右，70多户同时在进行，在运营着我们的手工小绵羊，我们的小骆驼、小骏马也出来了，我们的冰箱贴、小花包，以及我们的各类的文创产品，将不断地增加新的品种，迎合广大客户以及江内外游客的需求。
8: 凭借多元的自然景观、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我区各地因地制宜布局产业，打造特色品牌，文旅融合不断走深走实。喀什古城景区常态化上演开城仪式，特色歌舞展演、民俗体验、特色民宿、文创消费有机联动，让这座老城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也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吐鲁番深挖胶河故城、火焰山、葡萄沟等经典文旅 IP， 整合文物古迹、自然风光、葡萄采摘、民俗民宿等多元业态，精心推出一日游、深度游、研学游、夜游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让古老遗址走出历史深处，极大丰富了游客的游玩体验。乌鲁木齐游客高强，
10: 胶河故城白天看着大气又震撼，到了夜里灯光一打，古墙别有一番韵味，看演绎听着歌吹着晚风特别舒服。
8: 甘肃游客任国玉，
11: 把历史故事演绎的活灵活现，科技和文化结合的特别好，拍照也很出片。
8: 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实实在在惠及全疆各族群众，目前全疆文旅及相关产业经营主体超51万户，从业人员突破100万人，其中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占比超60%。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的服务品质，为全疆文旅产业更好发展筑牢根基。旅游厕所、特色民宿、自驾营地、智慧导览等配套设施日趋完备，文旅市场环境持续优化， 让游客游得安心，玩得舒心。以文新旅，以旅富民，全域联动，多点开花，文化传承有声有色，旅游市场热度高涨，各类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文旅产业已成为拉动我区经济增长、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力阿布利木表示，文旅产业的稳步发展离不开科学的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今后将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培育特色业态，打响文旅品牌。
12: 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持续拓展国际与国内、江外与江内、线上与线下三个市场，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6: 新疆台记者唐学前从昨天召开的自治区夏粮收购工作政策吹风会上了解到，我区夏粮收购工作已于6月15号由南向北陆续展开。2026年全区预计收购夏粮340万吨左右，请听报道。
13: 目前全区已储备仓容425万吨，总体可满足夏粮收购各项需求。收购全程坚持市场化主导原则，鼓励多元收购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并紧扣优质优价主线，用好收购价格调节机制，持续优化小麦种植产业布局。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马雪渊介绍，
14: 支持各类粮食收购主体入市收购，特别是跨区域收购，参与市场竞争，搞活市场流通，组织国有粮食企业启动小麦应急收购，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坚决防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围绕有法保粮、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装粮、有车用粮做好各项工作。
13: 为保障今年夏粮收购有序开展，全区已提前筹措超100亿元信贷资金，可以满足收购资金需要，做到钱等粮。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赵永生，
15: 已提前备足信贷资金，拟支持夏粮企业近140家，对夏粮收购贷款，我们开辟了办贷绿色通道，切实落实各项减费让利政策，有效减轻企业负担，全力保障夏粮收购资金需求。
13: 此外，夏粮收购期间，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严厉查处打白条、拖欠售粮款、压级压价等损害粮农利益行为，让售粮群众卖舒心粮、放心粮。
7: 我区各地深入落实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通过整合政企双重补贴，持续激活消费活力。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6: 前两天，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的购在中国智慧新疆2026家电家居精致生活换新节在乌鲁木齐启动，活动涵盖智能新品首发首秀、推广绿色家电、老旧家居换新等内容，打通产品换新、场景体验、优惠让利、便民服务全链条，释放城乡居民家居消费潜力。新疆我家电器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邓燕告诉记者，
17: 整个六月份我们有参加一级能效的国家补贴15%，同时厂家也投入了大量的一些补贴的活动，购机金额只要达到3000元，有精美的礼品，同时还有等值的代金券，最高的代金券会抵值达到2000元。
16: 今年以来，新疆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持续优化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截至目前，家电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已达51.2万台。乌苏市民相近前不久购买了一台新空调，
18: 家里老空调噪音大，而且还特别费电，制冷效果也不好，趁着这次国家有补贴，过来换一台一级能效的空调，算完门店的这个折扣再扣掉国补的话，一下子省了好几百块钱，很划算。
16: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董博介绍，为满足群众品质化、智能化的消费升级需求，我区于6月3号上线2026年智能家居换新补贴政策，政策有效期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实现传统家电与智能家居换新政策全域覆盖。
19: 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相结合，扩大了消费品以及换新产品的品类。消费者在购买智能家居产品的时候，比如说扫地机器人、智能马桶等，能够享受成交价15%的财政补贴。单件商品呢，封顶是1500元，还争取了自治区的专项资金，对消费者购买新车和购买6000元以上的手机给予消费补贴。
7: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各地企业积极备展，全方位展示优质项目、优特产品，力争达成更多经贸合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在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抗生素中间体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正加紧完成参展样品的提纯、封装与质检工作。公司项目管理与知识产权部部长周璐告诉记者，
21: 此次参展我们准备了有机酸红霉素头孢系列和青霉素系列等抗生素中间体，也准备了合成生物学的相关产品麦菌硫因以及原料油 UGC， 希望通过参加的亚欧博览会能够给公司提供一个很好的合作交流的平台。
20: 专注于林果精砷加工的阿克苏格林凯生态果业公司多次参展中国亚欧博览会，公司总经理武奇士介绍，目前团队全力开展参展商品的加工、封装及样品陈列整理工作。
22: 一个是奶贝、奶酥、烤奶皮，还有干果一系列，像苹果干啦、西梅干啦、还有吊干杏啦，有很多都是今年新出来的一些新的包装、新的款式，做一个大力的宣传活动。
20: 位于布尔津县的新疆精药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亿克拉项目，填补了当地高端新材料领域的空白。公司车间生产经理毛富勇告诉记者，今年企业将携金刚石微粉与培育钻石两大核心产品亮相中国亚欧博览会。
23: 珠宝首饰呢，主要用途在婚戒和定制收藏与礼品馈赠这一类的。工业领域的话，这个钻石用于切割研磨，还有这个芯片散热、光学材料等。金刚石微粉则用于精密抛光和这个模具导热材料等场景，期待携手业内伙伴深化合作。
6: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上海援疆医疗队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深度协作，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助力南疆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唐学前的报道。
13: 最近从四川来新疆喀什务工的李怀阳因突发 A 型主动脉夹层心脏病，被紧急送往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救治，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李怀阳的儿子李万玉告诉记者，
24: 整个手术很顺利，前前后后10个多小时，我父亲是在晚上2:10左右就已经开始恢复意识。我觉得他们的医院是很厉害，很佩服他们，很感激他们给我父亲了第二条生命，非常感激他们。
13: A 型主动脉夹层是一种严重的心脏疾病，一周内死亡率达 90%。 之前喀什地区不具备救治能力，当地患者只能前往乌鲁木齐市治疗，路途远，风险高。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里哈木江阿布杜尼亚兹告诉记者，2023年开始，在上海援疆医生的支持下，科室已具备独立开展 A 型主动脉夹层手术的能力，并实现了多种心脏病手术零的突破。
25: 像 A 型主动脉夹层呢，全国平均术后存活率在 75% 左右，我们科目前的存活率大概在 70% 到 73% 之间，目前可以独立完成 B 型主动脉夹层的介入治疗，还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开胸手术、瓣膜置换手术。这些上海援疆团队对于我们科的帮助真的是特别大。
13: 2010年起，上海通过人才组团、资源组团、项目组团、服务组团的方式，先后选派6批11轮244名医疗专家援助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助力医院技术创新多点突破，填补多项医疗空白，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95项，其中全疆首例23项，全球首例4项，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25年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量达到 90.09万人次，较2010年增长近6倍，手术完成量达到 2.06 万例，较2010年增长 2.4 倍， 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领队、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张俊。
0: 未来的呢，我们还是进一步加强我们这个师带徒的这样的机制，全面提升他们的临床医疗服务的能力。

0: 还有科研的思路，还有高教学的水平，从医教研管各个方面发力呢，进一步提升他们人才队伍的建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6月15号，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至莫斯科中欧班列首发仪式在双河铁路专用线货运站举行，标志着由双河市直达欧洲的国际铁路通道正式贯通。请听报道。
2: 此次双河市至莫斯科中欧班列搭载55个集装箱家电产品，总价值1500多万元，7天后抵达莫斯科。双河铁路专用线2025年12月通车以来，联动广州、岳阳等国际陆港，累计开行国内班列18列，总货重超万吨，货值达5000多万元。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山口站技术科营销经理石玉介绍，目前双河铁路专用线已正式纳入中欧班列发运点。
3: 我们从货源组织、订车、装车到运行，实行了全流程盯控，针对客户遇到的问题，我们主动提出帮助，切实提升服务质量和客户满意度。
2: 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将持续加密中欧中亚班列开行班次，同时构建双河铁路专用线中转集散加铁路途定班列加中欧班列加公路卡航网络，将双河铁路专用线打造成为业态齐全、运力充沛、辐射广泛的综合性多式联运枢纽中心。双河市荆楚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承接中欧班列货物的本地集结业务，公司董事长苏克林表示，
4: 今年下半年我们2天1列或者3天1列，我们会完成一个常态化的发运，可以满足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
5: 6月14号，一列满载机电产品、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站驶出，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至此，今年阿拉山口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较去年提前1个月完成这一目标。请听阿拉山口台记者格日乐图的报道。
6: 截至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128条，覆盖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载货物品类涵盖汽车配件、机械装备、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等200余种，跨境运输辐射力持续增强。为保障中欧班列高效通行，新疆铁路部门实施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将班列最大编组提高至55辆，牵引质量增至3000吨。目前阿拉山口铁路口岸日均通行班列24列，单日最高达36列，创历史新高。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山口站运转车间主任陈志斌告诉记者，
7: 我们紧盯车辆取送、货物换装、票据抑制3大关键环节，持续压缩非作业时间，根据车流、货源等实际情况，动态优化生产组织方案，不断提升班列通行效率。
6: 阿拉山口海关综合业务一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邹青青介绍，阿拉山口海关持续推进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改革，通过在口岸现场部署智能机检设备与 AI 智能审图技术，叠加铁路舱单归并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了通关与查验环节无缝衔接。
8: 我们充分运用支持中欧班列发展的各项措施，配合7乘24小时预约通关、提前申报等服务，真正做到了班列即到即查、即验即放，让列车在口岸的停留时间降至最低。
1: 6月15号，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在温宿县京东智慧物流园正式开仓投运。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新昌、阿依努尔、阿布杜外利的报道。
9: 京东物流新疆阿克苏集散分拣中心占地约6000平方米，集智能分拣、干线中转、仓储及包于一体，承担着阿克苏及南疆多地快件的集散中转工作。园区依托京东强大的电商平台和物流网络，引入 5G 物联网、智能分拣、无人仓储等行业先进技术，构建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化的现代化物流服务体系，实现商品存储、分拣、运输全流程智慧化管控，

0: 大幅度提升快递运输效率。京东物流新疆分拣负责人马海涛告诉记者，
1: 该项目引入 5G 物联网与智能分拣技术，有效填补了温宿现代化智慧物流领域的空白，一举搭建起辐射南疆的物流枢纽。全场最高日处理量可达26万件，整体作业效率提升79%，可充分保障电商件、民生包裹与本地特色农产品高效流转。
0: 这一项目通过畅通产地直达市场的流通链路，有力推动阿克苏苹果、核桃、红枣、牛羊肉等特色农产品走出南疆，销往全国。马海涛，
1: 利用空铁路等多式联运网络，大大提升了阿克苏地区进出疆快件时效，南疆地区快件实现当日或次日送达，物流成本降低约10%。
0: 未来温宿县将以园区运营为契机，持续深化与京东集团战略合作，优化全周期营商环境，同步招引农产品加工、包装冷链、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等配套企业，构建仓储、加工、电商、外贸完整产业集群，全力打造服务南疆、连通全国、辐射中亚的现代化智慧物流枢纽。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精彩对决的同时，赛事经济也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江超联赛中以16为原型设计的赛事吉祥物同同心心成为爆款文创，吸引不少球迷购买留作纪念，销售火热。阿勒泰球迷乌拉尔塞尔克，
3: 这个吉祥物造型灵动可爱，不管是放在家里还是挂在书包上都好看，现在已经成了球迷之间的专属纪念。
0: 同样热闹的还有库尔勒市英夏乡的农家乐，居民帕肉克乌拉木将自家的农家乐重新设计，让大家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帕肉克乌拉木，
4: 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体育球迷，把这个小院改造成一个户外式烧烤小院，大家尝美食，一起加油。
0: 在吐鲁番市，当地在夜市、景区等区域精心布置的28个第二现场与主赛场同步沸腾，酒馆、夜市座无虚席。上周末，博斯腾湖景区迎来游客小高峰，游客拿着赛事票根就能享受优惠。游客何文博：
5: 专程来巴州观看江超联赛，最让我惊喜的是，凭赛事票根在景区游玩还能享受专属折扣，我觉得特别好。
0: 赛事热度也拉动了消费热潮，哈密市投放230万元专属政府消费券，覆盖商超、餐饮、文体用品三大领域，并联合近百家商户推出票根打折活动，截至6月13号已带动直接消费超过946万元。哈密市餐饮商户胡秀珍：
6: 好多顾客他都是拿票根来在我们店里面消费，我们全场的赛品都可以打88折。江超联赛对我们哈密人更近的距离走进了足球，促进消费。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公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评定结果，于田县肉苁蓉、沙雅县肉苁蓉、昭苏县黄芪首次通过评审，实现这一国家级认证在新疆零的突破。
2: 6月15号至16号，第15届挑战杯自治区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伊犁师范大学举办，设置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新消费与文化创意等5个赛道，来自全区44所高校的143个创业项目同台竞技。
7: 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将于7月10号至12号举行，期间将开展文艺演出、体育赛事、美食体验、非遗展演等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游玩体验。历经多年培育，乌苏啤酒节已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标志性名片。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
7: 阿勒泰多云，19到32度。
2: 塔城小雨，18到31度。
7: 伊宁多云，19到33度。
2: 博乐小雨，20到32度。
7: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
2: 奎屯多云。

0: 云23到34度，
1: 石河子多云24到34度，
0: 昌吉多云23到34度，
1: 哈密多云转小雨23到38度，
0: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1: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21到35度，
0: 阿克苏晴转小雨22到36度，
1: 阿图什晴转多云19到35度，
0: 喀什多云22到36度，
1: 和田多云22到3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3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律师听客户端。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5: 10块钱3斤。
4: 便宜一点吧，老板。
5: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4: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5: 哎呀呀，土风，10块钱已经便宜了。
6: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7: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儿，
6: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7: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6: 早安，喀什。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三早上好呀，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美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周三的早上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感觉再上一天班就可以放假了。
0: 就大家知道吗，周三是一周的分水岭，就是今天过去之后大家觉得哇哦，一下就特别的轻松，是不是冲啊，是吧？当然了，这周还有非常多让人期待的事情，端午节。
1: 是。
0: 周五呢也是小长假的第一天，假期的第一天。所以大家今天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出门有没有不一样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我们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像不像丽梅这样一出门的时候感觉脚步都轻快了很多。
1: 对，
0: 真的，我觉得每一天出门你都觉得今天如此的不同，就是阳光也不一样，微风吹着的感觉也不一样，那种心情也不一样。
1: 是，丽梅其实心态每天都特别特别的好，然后我平时的时候也是还挺开心，但今天早上我突然发现自己起不来了，因为我定了7:40的闹钟，然后一直在想，我就说再躺两分钟，其实我也没睡，就是躺在那儿，
0: 就是，
1: 然后我再看一眼8:10了，赶紧起。
0: 就是你不担心，就是万一睡过去了，就是怎么办呢？
1: 我不担心，因为我确实是醒着的，我也知道我自己会起，只不过就是我感觉全身就是被绑在床上了，
0: 挪不动步子。
1: 我的意识已经清醒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是说再躺两分钟吧。
0: 对，我是什么呢？就躺到那儿的时候特别担心一下睡过去了，就是手机不是闹钟已经响过了，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只要闹钟一响我就起，而且我一般会定两个闹钟隔5分钟。
1: 我很佩服丽梅，因为我定的是五个闹钟。
0: 对，
1: 隔5分钟定一个嘛，
0: 这确实啊，5个闹钟，这叫不醒啊，然后在床上又睡了。闹钟响起来的时候，自己其实也是蛮焦虑的，就是他不停的隔5分钟响的时候，你这个心里头，他有一种抗拒。
1: 对，而且我感觉我才睡2个小时，怎么就突然8点了
0: 天亮了呢？
1: 是的，
0: 那这个急急忙忙出门的时候，小爱有没有觉得啊，这有些包里头是我必须要带的东西，就是哪怕是急急忙忙出门的时候，我也必须装上。
1: 我今天早上就是很有点着急了，但是我还是把这个很多东西都装在包里了，可能是我在上班或者说是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的。
0: 比如说必备的东西，
1: 比如说必备的2个鸡蛋
0: 啊，2个鸡蛋，
1: 应该很多听友也。

0: 餐
1: 是，我就是我可能每天早上会准备两个鸡蛋，然后还有就是泡茶，就是雷打不动吧，就是如果说我真没时间泡茶，我都要带个东方树叶
0: 啊，就是早上是在家泡好茶的。
1: 对，
0: 哦，这真的是有点难哦。
1: 因为我基本上会弄一个茶包嘛，然后如果说如果说家里有水，我就在家里泡上；如果说没有烧水，我直接来单位接热水。
0: 啊，那早上还真的是你要必须要做这个事情。我是早上一大杯水喝完之后出来，好像我自己的包里头必备的东西好像就是遮阳伞。
1: 我还有两样，就是夏季就是常备的比较多的，那就是两样，一个是这个粉饼，另外一个是就是那个叫什么湿巾
0: 啊，湿巾，
1: 我特别爱用湿巾，就是各种各样的，像酒精湿巾啊，或者婴儿湿巾啊，纯水湿巾，就是我会在办公室、车里、家里、包里都
0: 到处都放上。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湿巾每次，尤其是夏天，你在外面其实待上一两个小时，或者是时间比较长了，会觉得手有点黏，就不舒服。然后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用湿巾去擦一下。
0: 那我是必备的就是遮阳伞，因为我是紫外线过敏嘛。就是大家一看到我在阳光底下，我就会打伞。为什么呢？因为在刚刚入夏的时候，那时候阳光特别好，就特别的想要晒太阳，就是来回走回家的路上就也不遮伞，然后呢也不穿防晒衣，但是呢，大家知道紫外线一过敏，这个地方它就一个夏天它都会过敏，所以非常的难受。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已经过敏了，没有办法，太阳一晒它就特别的痒，所以就要遮伞，然后要不穿防晒衣。好像太阳伞是我必备的。如果说化妆品当中，就说女生用的东西当中，好像口红是我必备的。因为喀什特别的干燥。
1: 是的，
0: 就是你如果经常不涂那个润唇膏的话，你的嘴皮就会撕裂，
1: 对，有点起皮。
0: 对，所以我就是口红好像是必备的，因为它有润唇的效果的口红。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聊大家出门都必带哪些好用神器。刚才我们说的好像是必带的东西，其实呢，好用神器，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那个心心念念的东西，而且有出门必须要带就不带不行的东西。
1: 是，
0: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个开包大检查。赶紧翻翻大家的包里都有啥宝贝。
1: 是的，
0: 当然了，也先给大家来说一下，比如说手机啊、钥匙啊、钱包这种基础款就不要说了，因为你的手机必带的嘛，你不带手机怎么行呢？现在
1: 主要是说到的好用的神器。
0: 钥匙是不是？钥匙的话，像车钥匙，还有呢，就是各种类型的钥匙，比如家门的钥匙。现在大部分人呢，好像都用了智能锁，就很方便。但是呢，有些家庭还是用这个咱们就是普通的钥匙。那这个钥匙必须带，还有呢，钱包，钱包现在大家还带吗？小爱还带钱包吗？
1: 不带，说实话，就是我不怎么带钱包了。
0: 很多年不带了，对吧？我也是很多年不带钱包了，甚至我在家里都找不到现金。现在，就是那咱们聊聊那种，就一掏出来周围的眼睛都直了的那种神仙儿物件。
1: 对，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出门的时候都带的一些必备的神仙物件是什么？其实我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挺好用的，但是我并不是必备的，就是常带的，因为这也是我偶然机遇发现的，就是降温贴。
0: 降温贴，
1: 对，
0: 就贴到哪里的呢？
1: 就是脖颈后面，或者说是就是肩膀上面的这个脖子这里，我不知道这个部位怎么形容，但是贴在这里我尝试过，真的非常的舒服，
0: 就很凉是吗？冰冰凉凉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是那种一包嘛，有点像，它大小有点像就是我们冬天用的暖宝宝的大小，然后也是有一定厚度的，然后它呢是可以整个展开之后，像是一个小的那种，就是小的浴巾，就是怎么说，有点像那种洗脸巾放大版，然后也是可以挂在脖子上。我说这个东西很好用啊，这个比较降温啊。
0: 那真的很降温，对吧？
1: 我尝试了，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吧。
0: 对，就是怕热的朋友可能有自己的那种小神器。
1: 对，
0: 像我是什么，就是我必带的神器就是那个按摩梳。按摩梳是那种圆的，就木头的，你知道吧？小小的一个圆的，然后有几个齿齿。
1: 是的。
0: 就是我好像在包里一直会必带的是这个，就是经常会刮刮头。比如说你在办公室坐的时间特别长的时候，用脑过度的时候，就觉得用那个刮刮头梳梳头，你就觉得很放松、很舒服。所以说我的必带神器，昨天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有这个朋友，就是有这个路人那种便携小风扇。现在的便携小风扇 做得非常的精致，像个装饰品一样。
1: 是的，
0: 你可以挂到脖子。

0: 至少你也可以戴在头上，就是还有那种就是能折叠的，能当充电宝的，还能当手电筒的三合一的风扇。
1: 是的，现在这样的风扇特别多，然后这个呢也是夏季人必备的。说到这儿，我就突然决定了，明天带个小风扇来办公室。
0: 这两天特别热，对吗？小艾也说到了，哇，这个真的受不了，因为就是说这个办公室朝阳的时候，阳光非常的强烈，那这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热了。
1: 是的。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说来聊聊大家出门的时候都必带哪些好用神器。其实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我们近距离的，比如每天通勤的这个包包里必带的东西。那大家也来开包大检查，来看看自己的包包里都有啥宝贝。
1: 是，还有一个好用的东西其实挺想推荐给大家的，因为我发给我的同事用过，是个男生，他也说这东西好神奇好好用，那就是吸油纸
0: 啊。吸油纸，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喀什还是挺热的，然后一到这个中午下午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脸上有点油油的，然后吸油纸确实能够很好的缓解脸部这种油腻的感觉。
0: 嗯，对对

0: 对，是的，是的，这是咱们就是说日常的通勤的，比如说还有呢，就是远距离的是吗？就比如说你出个三五天或者十天半个月的时候，这时候大家都有哪些好用的神器呢？其实说到好用的神器，我倒觉得我真的是，我觉得降噪耳机也算。
1: 嗯，是的，
0: 嗯，因为很多的耳机属于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路上的时候，虽然你戴着耳机，但是外部的声音还是会进来。
1: 嗯，
0: 就是有一种降噪耳机，你戴上之后，其实它的这个音质特别的清晰。
1: 是的，
0: 就你在路上的时候，杂音很少。但这个适合什么？就是你走路的时候，
1: 嗯，
0: 这个骑自行车呀，比如说开车呀，这个是千万不可以戴。
1: 对，就是我刚想说，
0: 听不到。
1: 其实我有点害怕降噪耳机在户外使用，或者说是在这个外面使用，因为我总觉得就是外面有就是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事情，就是
0: 听不到。
1: 对，直接两个耳朵都戴上降噪耳机，会觉得有点危险吧？
0: 嗯，你现在看到有些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孩子们，就是特别时髦的孩子，他会戴个外置的耳机。
1: 嗯，
0: 就那个外置的耳机，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也有，就戴到耳朵上，真的外面什么都听不到，你跟他说话也听不到。
1: 对，很适合在家打游戏的时候。
0: 对，特别就真的是特别的这个隔音、
1: 嗯、
0: 然后你在路上的时候，其实你只能听到你耳机的东西，真的有那种很非常不安全的那种感觉。
1: 对，它反而是因为太安静了，然后导致了这种不安全感存在、
0: 嗯、对，所以说要不就是咱们就是一线城市，比如挤地铁的时候呀，你在地铁里坐其实没什么危险，你戴上、嗯、还有呢就坐公交车的时候，还有呢就是你短距离的在路上的时候，就你每天走的熟悉的路段，其他的我觉得都真的不太适合。因为我看到骑自行车还有我们有些外卖小哥戴着耳机，
1: 嗯，
0: 这时候真的在路上的时候非常的危险。
1: 对，
0: 嗯，那我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有线耳机，就是那个带线的耳机，
1: 嗯，
0: 就是自己手机的原配耳机。
1: 嗯，
0: 其实那个耳机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它的质量特别好。
1: 对，很奇怪、就是、
0: 对，老是那种圆孔的，还插着线。
1: 嗯，
0: 就是也有朋友说啊，这个蓝牙它不香吗？你为什么要带有线的耳机呀、啊？其实呢，有时候蓝牙没有电的时候也有，是不是、啊？有些电脑上也连不上。
1: 嗯，
0: 像有线耳机，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末日生存备份。
1: 是的，是的。那突然说到今天的好用物品，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外出的时候有什么特别好用的东西推荐。那我最近还发现一个，但不是我的，是这个我家里人给我的一个，就是 U 型枕。其实 U 型枕大家家里都有嘛，但是给了我一个那种小盒子，大概就是月饼大小、嗯、那么大小的。然后呢我说这是什么，然后打开一看是个 U 型枕，他说这个很舒服，挺好用的。然后呢我就发现它是那种可以完全的就是折叠起来，然后呢因为大家都知道 U 型枕其实不太好折叠、
0: 嗯、
1: 然后可能充气款的会占地方小一点，但我的那个它是完全能折成一个小盒子，就月饼那么大小，然后它还不是充气款。然后呢我总觉得它支撑力不够，但是我打开过一次之后发现哎还有点东西，就是确实支撑力也是不错的。然后呢我又把它放到洗衣机里搅了一遍，然后它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就觉得现在东西真的有很多便捷款，然后
0: 很神奇。
1: 对，很方便，而且呢质量也不错。
0: 我在想它是怎么这个充起来的，是自动充气吗？
1: 它是那种有点橡胶，然后呢它的那个橡胶的孔隙比较大、
0: 啊、
1: 然后呢你如果你拿手按它，它就会凹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把它卷起来，卷起来放到一个盒子里。大家都知道那个月饼盒子就是
0: 很小吗？
1: 也不是说特别小吧，就是那个纸盒子的月饼盒子，它是有一定的体积的，但是你和正常我们带出去充气枕头比又感觉还挺小的、
0: 哎、
1: 所以就是收纳起来的话就更方便一点吧。
0: 对，这科技改变生活。还有呢，其实要说到这个必备神器，我觉得可以分类一下，就是大家也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是哪一个类型的。比如说第一类是那个续命型的选手，那像比如说要带的充电宝呀、数据线呀、能量棒呀、薄荷糖、风油精、咖啡液、
1: 嗯、
0: 主打一个就是我不能断电、不能犯困、不能低血糖。其实呢我要给自己分类，我可能就是那个续命型的选手。
1: 嗯，带点吃的。
0: 对，就是如果是出远门包里必带吃的，因为有时候怕低血糖，然后咖啡液，就咖啡各种的咖啡会带那种简易包装的，因为有时候会觉得没精神了，冲杯咖啡。那还有第二类选手呢，就是精致型的选手，比如说便携漱口水啊、一次性马桶垫呀、免洗洗手液，像刚才小爱说到就是包装纸巾，
1: 嗯，
0: 还有还对是的，有些化妆品，那真的就是主打一个什么再狼狈也要体面，我觉得这个类型应该就是小爱。
1: 就是比较
0: 漱口水要带的，
1: 漱口水办公室我也是会常备，车上

0: 也会有，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东西我有点三分钟热度，在家反而用的比较多
1: 啊，在家用的多，然后出门用的少。
0: 对，出门我可能就是中午在这个单位吃饭或者不回家的时候吃完饭，我可能会用漱口水。然后呢，或者在外面，哎，就是你要去见一个不是很熟的人呐、或者怎么样，我说车上会备漱口水，赶紧漱个口。
1: 对，你看，还有第三类的就是硬核实用派。像刚才说精致型的选手，硬核实用派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开车出门，必带的折叠伞、帆布包、折叠灯、便携餐具，是不是？还有什么钥匙、伸缩钥匙扣，出门一趟真的会把这个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
0: 是的，
1: 这就硬核实力派，走到哪里随时能从这个车上或者哪里搬个凳子出来，甚至呢，就是在一些公园啊都有自带的这种凳子，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这个智能手表，就是可以跑步用呀，或者是监测你的这个睡眠用的，这些手表是不是啊？午休的时间也会来监测一下，所以我觉得这种摸鱼型的快乐型，我觉得也是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0: 对，我觉得现在最该带的，我们不提出去带哪些好物，最该带的其实是个小风扇，走到哪儿可以吹到哪儿。对，而且它现在小风扇做的很小巧，它可以挂起来，因为它有一个那个挂绳。
1: 对对，
0: 我就是前段时间陪朋友去买嘛，然后我们他是一个比较有那种选择困难症的人，从20几款里终于挑了一款，我就发现每一款就基本70-80%，它都有个小挂绳，你可以随意的挂在包上啊，或者是挂在这个身上啊，都很方便。
1: 那现在的这个小风扇大家知道还有制冷的效果，还有很多的功能，刚才说到了它可以充电，给手机充电，它可以当数据线，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方便，而且就是你现在去买一些小的物件的时候，你都就是你想不到。
0: 是的
1: 啊，它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它怎么这个更新迭代这么快呢？所以今天呢，大家也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这个出门必带的好用神器都有哪些？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听众朋友说，这个除了手机还是手机呀、海一，手机难道不是必备款吗？这个是必须要带的东西。还有听众朋友说，这个必带的是车里的，你看跟我们说到了车啊，车里就是一定要带到的，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降温的，包括车里有些东西，
0: 遮光板，
1: 遮光板，就是在从里，它现在的遮光板大家也想不到，就有从车里的，也有挂在车外的，其实非常的小巧，而且遮光的效果也非常的好，还有那种就不太遮挡视线，它把你的视线就完美的呈现出来。
0: 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大家觉得车里非常热，遮光板我觉得也可以是必备的东西。
0: 没错。
1: 那么此刻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一壶老酒给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他说这个车排气改过，开起来明显不对，特别的不对，说这个车有点问题，这个车呢是CS870 的车。一看对，确实的，因为他发来的这张照片我们也看到了。那这种车我不知道在路上能不能行驶。
0: 没错，他说了这个车的排气改过之后，开起来感觉明显的特别不对劲，因为声音有点尖尖的。
1: 耳朵受不了，说这个确实有些车，不知道小爱在路上遇到过没有，就那个车开的时候那个声音特别的大，还不是那种尖，就像那个摩托车，对，摩托车的那个就大马力的摩托车轰鸣的时候那个声音，
0: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是一样的，我对这种声音有点恐惧，我会很害怕这样的声音。
1: 你觉得那个车立刻就会冲出去对吗？
0: 倒也不是，就是我不会去预测它接下来要干嘛，但是听到这个声音我会有种不安感，也不是说恐惧吧，就会心里有点不安感，就跟有些人他对深海恐惧症啊，或者说是那种尖叫恐惧症，他会有点这种感觉。
1: 对，确实这个有些车改装过之后是不可以上路的，有些车呢它是改装在合理的就是合规的范围之内，这部分车是可以，所以大家也改装车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到这个车我改装成什么样我可以上路，而且有些车呢我不知道是因为它的油加油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就是它在开的时候那个尾部会冒出浓浓的黑烟，这种车它也是不可以上路的，所以大家检测，就是上这个检测。

0: 站检测车的时候是有这个规定的，如果不可以上路的车是一定不能开到路上。
1: 没错。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车的事情，那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呢？其实我们的油价也有新变化了。
1: 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那我们也来具体的来聊一聊这个油价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油周期到今天进行了80%，当前的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5.69%。那预计呢，下调油价420元每吨。按照这样来计算，汽油和柴油的价格预计下调0.32元每升和0.38元每升，降价了。
1: 嗯，是的，上次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平均如果是50升的这个油箱，那加满一箱油可以省到22块钱左右。
0: 嗯，
1: 这次呢也差不多。
0: 是
1: 啊，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就是能省下一笔钱，
0: 一杯奶茶的钱，
1: 所以很开心，对不对？大家一看到油价下降的时候，不管是我降的多和少，那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走势就是往下降的。因为昨天我们在办公室还聊到了，现在油还是蛮贵的，有时候加油的时候心疼，是吗？嗯、
0: 对，说换电车会好一些。
1: 嗯，对，所以说到了油价一下调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是啊，就是蛮开心的。当然了，如果是车里面没有油了，也不要硬撑，是不是？还是要及时的加油，毕竟这个下调的这个油价的时间点还有2天的时间。
0: 嗯，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支付宝有重大的更新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0: 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支付宝迎来了调整、更新和调整。其实这个支付宝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手机里可能都有。
1: 对，那有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呢？6月16号，支付宝迎来了重大的更新，阿宝来了。这个标志就代表着这一款国民级的 APP 迎来了全面迈向 AI 的一个。

0: 智能体时代的重大战略重构。
1: 嗯，
0: 根据支付宝介绍，用户可以在支付宝右滑进入到新版的 AI 版支付宝，那对话的方式会安排阿宝来进行办事。
2: 对，我已经试过了，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用，而且特别的神奇，你知道吧？从这个界面可以看到 AI 版支付宝包含了资产阿宝两个板块，其中的阿宝呢就是一个 AI 助手界面。
0: 嗯，
2: 如果大家用的时候可以和阿宝对话，那底部呢就是支付宝的扫一扫呀、收付款啊、出行啊、理财其他功能。
0: 嗯，是的，
2: 就非常的好用。怎么说呢，之前我不是给大家说到了，我也用到千问呐、这些元宝呀，这些就是你每次就是有什么事儿的时候你就跟他对话，问他，他就给你说的清清楚楚。现在的支付宝也有这个功能了。
0: 那我现在是用的比较多的是两个 AI 的软件，然后呢每次用的时候我会来回切，然后我两个都会让他去使用一下，
2: 来看一看，对比一下。
0: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用我之前用的比较多或者是输入东西比较多的豆包，它有时候会顺着我说，所以我每一次隔一段时间我会再换一个软件，然后让他再适应一下。
2: 你怕他忽悠你？
0: 对，或者说直接跟他说，用最客观最理智的方式告诉我。
2: 嗯，对，给他就是明确下达这个目标任务，对吧？
0: 对
2: 对，也好像我也会有这样的时候。
0: 嗯，
2: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就会也经常会用一个，比如说要用到就是文档之类的我会用 DeepSeek。
0: 嗯，
2: 但是如果用到就是吃穿用的话，我就会问千问
0: 啊，
2: 非常的好用。然后现在的支付宝就是你打开之后，它就界面特别的清爽，就大家右滑进入新版，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特别干净的对话框和资产页面。
0: 是的，
2: 就大家想办什么事儿，直接在输入框里输入，或者直接开口说话就行了。
0: 嗯，
2: 这就是支付宝，我觉得从这个陈列式到对话式的体验升级。
0: 对，那具体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其实就是用户要找到一个功能，我们先找到阿宝，然后呢，有什么事情跟他去说一声，比如说，哎，我现在要用什么软件，比如说查询公积金为例，那用户呢只需要跟阿宝说，我想查一下公积金，那阿宝就会自动匹配到对应的小程序以及具体的服务窗口，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公积金的这个查询操作界面就会直接摆在用户面前，点击确认就登录，就可以完全的去看了，就不用就是有些人去，因为支付宝里面有很多的对话框或者小图标，
2: 对，
0: 你得一个一个找，或者是直接手动输入然后再进行查询。那现在不用了，现在就直接我想干嘛干嘛，它就会自动跳出来。
2: 哎，这就是对话级服务了，就是不会让大家去手机上就是去跑腿不停的翻这个翻那个，就是 AI 呢帮你安排办事儿。我觉得最核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帮你办事儿。所以目前的支付宝平台呢已经有上万个服务已经适配了，覆盖政务啊、出行啊、生活这种各类的场景。
0: 对，
2: 这些服务呢大家知道我们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那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和我一样会担心说，这个 AI 帮我办事儿，我的钱安不安全？其实阿宝帮你办事儿，但是不会动你的钱，所以所有的涉及资金变动和支付的环节呢都会交由用户本人确认。阿宝呢只是负责把流程跑通，把窗口摆好，最后的那一步付或者不付呢永远是用户自己来决定。
0: 对，那面对很多人的一种焦虑顾虑，就是支付宝也承诺说你要敢付他就敢赔，安全保障体系还会持续的增强。那这样开放的服务态度或者开放的服务生态，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使用阿宝。
2: 嗯， AI 从数字世界走进了现实世界了，所以办事呢正在成为 AI 下半场最热的服务。
0: 没错，
2: 哎，对于我们自用户来说，其实我们更加的希望多多的这样子的，就是让能帮我们办事的一些平台，对不对？
0: 嗯，
2: 就让我们更加的便捷。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收到了科技改变生活，我们的生活也走向了就是更加的这个便捷化，更加的人性化的这么一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这两天呢大家也都在看，昨天我们在办公室还在聊，我们说这姜超和世界杯啊，这个都在进行当中。那很多的朋友说，不是世界杯看不起，是姜超联赛更有性价比，是不是？就在我们身边呢。
0: 嗯，
2: 你9.9元门票是买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的去观赛。 这个呢真的不太一样，因为世界杯你说它就是你在不管是在移动端还是在家里的这个电视大屏上来看这个比赛的时候，第一是时差的问题，是不是、啊、第二是你喜欢的那支球队可能今天它不

0: 梯，它要改天梯，所以你要随时的关注那个时间点。
1: 是的，
0: 所以每家末尾世界杯时刻呢，当全世界球迷都在聊这个库拉索队的时候，或者江超联赛呢，已经就是进行了四轮了，大家有人感慨说赛程过半，乌鲁木齐队终于拿下首胜，那有人也热议说喀什队捕食绝杀，稳坐南区首席，你们太棒了。更多的人呢是围着阿里木江本泽马要签名，说到了说堪比世界杯的足球热浪在天山南北蔓延。
1: 嗯，没错。那赛场内外呢，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故事，并且用热情点燃了这一场江超。
0: 嗯，但是论情感连结，现场参与，它确实是新疆球迷独一份的足球狂欢，我觉得真的是任何的顶级赛事都难以替代的。所以这个我们是聊到了，不是世界杯看不起，是江超联赛更有性价比啊！隔着屏幕仰望梅西， C 罗是属于世界杯的浪漫，那随时拥抱家门口的球星才是江超联赛独有的温情。
1: 是的，
0: 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平台上看到，就是梳着这个雷霆发型的一心想要吸引的这个阿里木江注意的小男孩，他终于圆梦了。就是当时呢他说到了说这个喜欢 C 罗还是喜欢梅西呢，他说我更喜欢阿里木江。
1: 嗯，对。那其实说了这么多江超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视频号，我们都会发布相关的一些视频，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故事，大家可以看得到。那说完这个之后，大家都知道江超联赛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然后呢也有一个燃爆夏日第六轮第七轮的一个观赛预约已经开启了。那具体那赛事对决包括预告，我们今天一次性的跟大家说清楚。
0: 嗯，
1: 第六轮的赛事6月27号到6月28号，北区的对决分别是塔城队对决伊利队，那乌鲁木齐队对阵阿勒泰队，昌吉队对阵博州队。
0: 嗯，南区的对决呢是喀什队对阵哈密队，克州队对阵吐鲁番队，巴州队对阵和田队。当然20号大家知道就是喀什和阿图什队，就喀什队和阿图什队还有一场这个精彩的对决。刚才说到的是第六轮赛事，那么第七轮赛事的时间呢是7月4号到7月5号。
1: 嗯，
0: 这时候北区的对决呢是博州队和阿勒泰队，克拉玛依队和塔城队，伊犁队对乌鲁木齐队。那南区的对决呢就是和田队和喀什队，阿克苏队对巴州队，吐鲁番队对哈密队。
1: 是的，那同时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购票指南吧。虽然说节目当中提到过很多次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购票指南呢，大家可以听一听，然后呢直接去行动起来了，因为才9.9块嘛。
0: 嗯，是的，大家不能错过。
1: 嗯。预约的关键时间呢是统一预约开启时间，6月16号的上午10点已经开启了。那第六轮预约截止时间是6月22号的24时，那还有第七轮预约截止时间是6月29号的24时。那官方的唯一购票渠道分别是秀动平台预约购票，一定要认准正规渠道，谨防诈骗。那如何去购票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在微信小程序里面直接搜索秀动，秀气的秀，运动的动。那进入到小程序之后，查找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赛事购票入口，就可以购买票了。
0: 嗯，是的，刚才也说到了第六轮和第七轮的购票时间，因为购票的时间我们是有限制的，所以大家呢也是及时的来关注这个时间，不要错过了。一心想要去看赛的朋友，是不是你错过了时间，心心念念的那场球赛就看不到了。
1: 嗯，没错。
0: 所以6月16号的上午10时，就是昨天呢，6月27号的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的喀什队和哈密队的门票呢已经开售。截止时间呢就是6月22号的晚上，大家记住这个时间了吗？
1: 嗯，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47:57，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
1: 嗯，是的，那我们现在的路面情况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和前几天相比要好很多。北边呢，现在是在迎宾大道天元国际酒店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一小段的拥堵。第一人民医院这里车辆较多，但是不拥堵。果园路、友谊路双向一路畅通，滨河北路双向一路畅通。那同时解放北路这一边呢，也是双向的一路畅通。在兰宁路和利民路这边双向一路畅通，只不过是在这个接近人民西路这边，从兰宁警务站北向南的方向可能出现一小段的拥堵。西北路双向一路畅通，然后在人民西路这边呢，确实也是有一些路面情况的，那还是在这个龙河大厦这边，然后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这里出现一段拥堵。那大十字现在路况呢确实也不是很好，现在从人民东路这边，就是在我们的广场人民广场这个对向这边呢，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些车流量，但是呢不拥堵。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吧。西域大道现在的路面情况还是挺不错的，只是在这个晨光伊甸园，在西域大道，然后呢晨悦住宅楼这边会出现一小段的拥堵情况。
0: 嗯，就人民银行的对向的车道。
1: 对，那其实就是以前的这个时光老街时光二巷这边会有一点，然后是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时光老街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非常长的一段拥堵路段。平时可能我们在晨光伊甸园啊，或者说西域小广场更多一点，那今天恰恰相反，在时光老街这边会稍微拥堵一点。那二环路我们现在关注到的是非常的畅通，那平时我们说的最多的西府华亭这边一直到团结路的十字路口会有一些路面情况，但今天是完全畅通的。然后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新民路，新民

0: 路从水文大厦这一边开始，逐渐开始有一些拥堵了，一直到古城万达的十字路口这边不太好走。那同时我们非常不推荐大家走大众路，如果说能避开大众路也要尽量避开大众路，因为现在里面双向的特别的拥堵，反而在亚贝西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的。
1: 哎，预计米利克路也是一路畅通，所以说大众路大家能避开的话稍微避开一下，因为双向的拥堵。那除了这个之外，解放南路今天确实让我没想到，就是双向的拥堵从哪里呢？就从文化路出来之后，就在公园的门口这个地方，北向南的方向就一直堵到了二医院的门口。那南向北的方向呢，基本也是从就是粮食处这里，就是如家酒店这里一直堵到了就是文化路的丁字路口。
0: 对，就是老文化宫这一边，这一边呢全部都是拥堵的，南向北的方向。那同时还有就是在解放南路，从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体育路的丁字路口这边，拥堵得非常严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健康路今天路况还可以，不是说特别的严重，二医院的门口会有一些车流量存在。那同时在我们的这个农批市场这一边，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也出现了一些车流量，但是并没有说拥堵。那健康路反而现在有一些路面情况，从工人医院的门口，然后呢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农三师学校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拥堵。但是在天南路，包括美景湖畔路这边都是比较畅通的。
1: 对，今天这条路，这些就是日常堵的路段，今天不堵。然后慕士塔格西路，大家往前看一看，就是南向东向西的方向和滨河南路，就是健康路交汇的地方呢，出现了长距离的一个拥堵。
0: 对，那慕士塔格东西路其实平时都还是挺不错的，但是今天在慕士塔格西路出现了一段拥堵，具体方向就是从东湖小区的门口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健康路彩虹桥这里有一段拥堵。那我们还有前面说到的滨河南路这边，主要是集中在了汇成高层的门口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到彩虹桥的红绿灯这里出现了一段拥堵。那建设路班超路双向一路畅通，那包括我们平时说的最多的建国路今天都是非常畅通的，不管是在丽笙酒店这边也好，还是在乐活广场这边也好，还是说我们平时说过的中国邮联加油站的十字路口也好，今天双向畅通。
1: 哎，是的，
0: 包括美景路它里面的这个小道道也是双向畅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美景路里面可能双侧它会停车，但是今天呢也是非常畅通的。
1: 哎，是的，建国路呢其实有一小段就是和深咖大道交接的路口，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路口就是有些拥堵。但是我觉得这种拥堵属于什么呢，就是绿灯一亮的时候基本上就畅通了。
0: 没错。
1: 那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巧克力大道，就这两天都说到了这条路在这个时间点呢都是双向的拥堵，今天的巧克力大道依然是双向的拥堵。所以我就在说，我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走到巧克力大道的时候也给我们来说一说这条路上为什么这几天早上都是双向拥堵的情况。还有呢，从舒富县的五里桥的这个地方，五里桥呢这里也是出现了小范围的一个拥堵的情况。那在这条路上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因为前两天大家说是有剐蹭嘛，那这两天这里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是。那现在这个五里桥其实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帕米尔大道，然后呢具体的方向就是红河南路的丁字路口克孜勒苏河上面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古墨新村的十字路口，也就是第34中学这个方向，那它拥堵呢就是只有这么一小段，那路面情况还是总体不错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往疏勒县的方向吧。首先是昆仑大道和南关桥车流量会比较大，那在我们的昆仑大道这一边可能是车会更多一些，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红绿灯的十字路口车流量非常大，南关桥呢也是一样，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拥堵。那我们再往底下看，平时说的最多的亚中机电市场啊，还有第42中学呀，还有农机小区这边，今天主要是集中在了42中学这边，会有一些车流量存在，但是呢它并不是特别特别的拥堵。那我们再往底下看，中国石油这边祥福加油站这边有一小段的拥堵，其实就是在南关桥这一块。
1: 嗯，是的，其他的路段还真的不错，所以今天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也是应该是差不多一路通行一路畅通的情况。当然此刻如果大家走在解放南路的就是在体育路附近的时候，双向可能稍微车流量有些大、当然如果有具体的路况，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来给我们说一说。那说完了路况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因为刚才小爱在直播间一直在说话，太热了太热了，
1: 因为今天直播间没有空调。
0: 哎，是的，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但是我们能感觉到从窗外看出去，此刻天气就是外面的天气非常的不错，对，应该还有这个微风轻拂，应该就是如果在外面的话应该是不错的。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我们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
1: 6月17号喀什平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疏勒县、加什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改提县、局地和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左右。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18号各地是多云天气，部分区域会有微到小阵雨。那傍晚至夜间呢，局地是有短时的强降雨，那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一个天气存在，气温有些下降。19号各地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疏附县、巴楚县、麦改提县、叶城县等地部分有中到大雨，气温下降5度左右。未来3天内，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18号到19号的塔县、叶城县、沙车县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未来3天内，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6度左右。
0: 刚才说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7度，尤其在这个温度最高的这个中午时段，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这个准备。那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就是大家出门的时候必带的好用神器有哪些。那么听众朋友也说到了降温风扇，就比如说有些这个挂脖呀，或者是放在就是自己跟前能吹的，当然也是提示大家还是注意使用的这个安全。
1: 没错，那我们说到天气啊，也跟大家仔细详细说一说吧。确实在这个昨天啊，今天包括周四，可能会觉得有点偏热了，因为这两天最高温度都是在30度以上，那最低温度也都是在20度左右，那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就是刮风啊下雨，可能昨天晚上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刮风的天气。那不用担心，我们从周四的晚上开始，一直到周五、周六、周天，我们放假这几天气温会逐渐下降，凉快非常非常多。
0: 而且有雨啊，
1: 对，
0: 有小雨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市区内。
1: 对，它呢可能会有一个小雨这样的一个天气，那确实一旦下雨了，天气肯定会凉爽一些了，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这个放小长假的时候是否能够出去，或者是否能够这个降温。那在我们周四的晚上、周五、周六、周天都是有一个微风包括小雨存在的，而且气温逐渐的下降，至少下降这个6到7度吧，和这两天相比
0: 非常的舒适。那在小长假的这个端午小长假的时候，如果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及时的来关注，有些电子监控设备抓拍的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么一些路段。那现在我们也给大家说说，就是新启用的一些路段。2026年的6月15号到2026年的6月17号呢是公示期，2026年的6月18号的零时起呢正式的启用了。
1: 是的，那具体的方向呢，包括它是在巴楚县这边，那包括巴楚县的这个银花路路段呢、银泰路路段、人民路路段、还有团结路路段、幸福路路段等。
0: 是的，还有巴楚县的县道，比如说 X594， 还有省道 S215， 其他的一些就是我们经常要走的路段，比如说巴楚县的省道 S311 线，就是加士到疏勒的61公里的300米处。那这个呢也是多路段都在有这个电子抓拍设备的启用。当然了，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更详细的路段的这个抓拍设备的启用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喀什地区融媒来了解更加详细的这个情况。那你因为大家要走的路段可能是有些可能会走这个省道，有些会走县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要来关注。当然了，我们给大家说到电子抓拍设备的启用的时候，不是说让大家要来规避这些，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有没有抓拍设备，是不是啊？我们都要按照交规来行驶。
1: 是的，那具体收集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分别是：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包括机动车通过灯控路口不按照所需的行驶方向驶入车道，还有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的一个标线，驾驶人未按照使用安全带等等，就是我们平时遇到的所有的一些，包括打电话呀，不礼让行人等等，这些都是会被进行抓拍的。
0: 是的，接下来呢是整点，整点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老板，这个16咋卖的呀？
2: 10块钱3斤。
1: 便宜一点吧，老板。
2: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1: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2: 哎呀呀，涛哥，10块钱已经很便宜了。
3: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的冒泡了。
4: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3: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4: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3: 早安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

0: 高考之后，孩子们都开始准备这个挑选自己喜欢的专业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首先，
1: 挑选专业对于这样选择困难症的人来说太难了，
0: 挺难的。但是首先要知道有哪些专业嘛，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心仪的学校它有哪些专业？大家其实现在已经在预报名的这个阶段了，
1: 是。
0: 就是预填选志愿的这个阶段，预填选志愿的时候，其实就是让大家进行一个初筛。
1: 对，那最新发布了一些排名，新疆十六所高校的374个专业上榜。6月15号，2026年的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发布，新疆共有16所高校的374个专业上榜，其中 A 加专业有一个 ，A 专业数14个 ，B 加专业数151个 ，B 专业数208个。
0: 哎，是的，从上榜的专业的数量来看呢，石河子大学呢共有82个专业上榜，居新疆高校之首。新疆大学有79个专业上榜，紧随其后，都展现了比较强的这个综合实力。此外呢，新疆师范大学是44个，新疆财经大学是31个，新疆农业大学呢是23个，新疆艺术学院是22个，塔里木大学22个等高校上榜专业呢，均超过了20个。所以呢，这个新疆高校的高等教育专业布局呢，持续拓展，办学质量呢稳步提高和发展。
1: 没错，那这个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发布的对象是开设学校数量不少于4所的专业，每个专业发布的排名位列前50%的高校。今年共有1132所高校的30710个专业上榜。此外，将开设的学校少于4所专业划分为特色专业，但没有计算排名。
0: 是的，是的呢。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新疆的16所高校374个专业上榜了，排名发布，上榜了最新的排名。那高考志愿填报的官方工具，因为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到了，说这个不太清楚。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全面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因为这个填报志愿的工具呢，其实全新升级了，就是和以前呢是有些不一样的。
1: 对的。
0: 16号，也就是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的全新的升级上线，就是为家长和考生呢提供了全方位的官方的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所以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还有高考的学子们，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就是非官方的这个发布的信息。
1: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了解一下这个阳光志愿，它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是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的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了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了信息服务体制升级。
1: 对的。那系统呢，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的志愿筛选，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的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够很快的检索，给出合理的一些志愿的参考方向。那 AI 智能 AI 的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也是在线，像是一些高考填报志愿的政策规则也是随问随答的。
0: 对，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就是真的非常的方便了。那平台数据呢，由高校直接的推送，官方的统一的核验，权威可信，而且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实习条件等信息呢，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像就业的去向、岗位的信息、发展的前景呢，也是一目了然。
1: 没错。那系统呢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试和21项生涯评测工具，那帮助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直接去规划未来。
0: 是的，是的。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即第11届喀什地区创新创业大赛呢即将启动。
1: 是的，那喀什即将迎来一场创新创业盛会，第13届新疆创新创业大赛喀什赛区，即第11届的中国喀什地区创新创业大赛，企业可以依托本届大赛平台展示科创的一些项目，对接各类的创新资源，那借助赛事政策红利，加快产学研落地，促进自身的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拓宽发展的一个路径。
0: 对，这次大赛呢以"因创而 聚向心同行为主题呢，遵循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市场助力、节约绿色安全办赛的原则。大家一定要知道，赛事是全程的免费的哦，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还有呢评审费、培训费等任何的费用。那通过大赛呢，也是发掘优质企业与源头创新项目，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速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优化喀什创新创业生态。
1: 没错，同时也助力到现代产业体系与新型工业化的一些建设。那主办的单位呢，是喀什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还有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局、喀什地区科学技术协会。支持的单位呢，地区教育局、工信局、人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工联局、融媒体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喀什地区分行。承办单位喀什经济开发区发展和改革经济促进局、招商局。那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大家可以随时去参与一下。
0: 是的，参赛的条件呢和要求呢，这样子我们还是来关注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
1: 对
0: 具体的信息。
1: 是的，
0: 当然大家要获取更多的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掌城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抖音的官方平台。当然了 FM101.2 就是不用多说了吧，大家上车的时候就锁定 FM101.2、车子一启动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1: 是的，
0: 那此刻大家应该是已经都到了单位，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开始忙碌起来了。在直播间呢，丽梅和小爱还是在陪伴着大家。当然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东西我们想和大家分享，因为接下来的端午节，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期待的是去看这场龙舟赛事。
1: 是的，那端午节2026年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来袭，五天的狂欢不停歇，玩法全曝光，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六月有民俗竞技烟火与浪漫的夏日盛会，具体举办时间是2026年的6月19号，比赛地点喀什市东湖公园的湖心岛。
0: 对，大家想一想，不只有热血沸腾的龙舟竞赛，还有援疆代表队、高校战队、消防、铁军同台竞技，同时呢，男子组、女子组呢破浪角逐、百舸争流、必破斩浪，那么每一帧呢都是燃炸全场的视觉盛宴。
1: 没错。
0: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赛事活动。那20号，就6月20号，水上卡丁船的项目，就预选赛也会进行当中，环形赛道上体验水上漂移的快乐。比赛的时间呢是20号的20点到21点30分。
1: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像什么水上卡丁船的项目啊，决赛、半决赛，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呢。
0: 对，就是预选赛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会去参与。当然，谁会进入这个决赛和半决赛呢？其实这个也是每个人可能在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都想拿得头筹，是不是？
1: 对，那还有就是龙舟赛了，这个自然不用说，端午节必备的龙舟赛，男子组和女子组，白天东湖是属于热血和竞技的主场，那比赛时间10点到2点30分。我觉得这个时间呢可能有点热了啊，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包括河边这个东湖旁边，才能感受到这个热血的竞技嘛。
0: 对，这时候我觉得真的你感受不到热，因为在这个十点，比如说2点10，就是早上的10点到中午2点半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是有你喜欢的队参与的时候，我相信那时候你感觉不到热，你只感觉到什么热血沸腾，是不是？同时呢，其实我给大家分享的还有一个喀什是我们村的歌群众歌唱比赛。这场赛事呢我也是挺期待的，在喀什市东湖公园的星空剧场。那比赛的时间呢是22点。
1: 对，还有呢就是2026年喀什歌手大赛决赛暨颁奖晚会，时间也是在22点。除此之外，6月17号到21号还有端午嘉年华活动上线，沉浸式解锁民俗新玩法，东湖公园呢也直接变成了端午宝藏地，从早到晚逛吃逛玩一体式的体验，承包大家的端午仪式感。那民俗市集呢，在6月17号到21号有刺绣啊、土陶、木雕等非遗好物可以去看。 还有这个咔咔龙和来来宁宁主题的文创摊位，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还有这个服饰巡演，有这个身着传统服饰的这个仙女们在公园里面巡游，那参赛人员还可以体验卡丁船的项目，
0: 还有互动的体验区，比如说点雄黄、包粽子、编五色绳，还有投壶、射五毒、艾草香囊、手作，就是超多的趣味活动，大人小孩都能玩。如果在当天呢，大家没有就是选择去别的地方，我倒觉得可以选择去这里。
1: 是的，还有喀什之夜的限定秀，那在这里啊，有非遗的打铁花，还有呢这个水上的飞人表演，包括飞龙、飞凤特技表演，高额奖金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的，在这个时间点呢，点呢是6月18号到21号星空剧场晚会结束之后。就可以到这里就来欣赏这个打铁花啊。
1: 是的，也就是说从今天的下午一直到6月21号，那在这几天我们的东湖公园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和项目。
0: 对，日夜皆精彩，天天有新衣，是不是？
1: 是的，
0: 在这个端午当中呢，让我们以龙舟为媒，赴一场龙腾古城的浪漫之约。也可以解锁喀什市最燃的夏日狂欢了。
1: 没错。

0: 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几则最新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独库公路的最新进展。
1: 嗯，对，那在独库公路的一个最新进展，那截至6月16号的21:30，也就是昨天，昨天呢是因为这个山区持续降雨，山体滑坡有落石的存在发生，所以呢道路呢就不具备安全通行的一个条件。那同时我们为了保护这个车辆，降低灾害的隐患，6月17号到18号的 G217线 K587至 K671段，八音沟至哈希勒根沟继续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那待应急处置完毕，而且呢经过公路交警、公路的执法、自然资源部门的现场评估安全之后呢，适时的发布道路通行的一些信息。
0: 嗯，为了确保大家在 G217线独库公路出行的安全，也是发布出行温馨的提示，大家在出行之前呢提前的规划行程，文明驾驶，平安出行。
1: 嗯，
0: 而且行驶的途中呢，大家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1: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因为这个端午小长假，哎，可能又请了一天假，或者是还有一天假期，然后和明天一起休了，然后就去这样独库公路了。但是因为近期都有这个下雨的一个情况在，所以不管咱们是去塔县也好，去独库公路也好，去伊犁也好，或者去一些山区地方也好，我们一定要关注当天的天气，包括路况。
0: 哎，是的，我的家人呢也正在独库公路当中，就是自由的行走。他们真的这次是因为走了很多次了，这次呢是完全的自己自带帐篷，
1: 嗯，
0: 自己自带这种就是炉子
1: 自驾，
0: 哎，自驾完全的就是走到哪算哪的这种，就是不考虑就是我要住在哪里，我要吃什么，就是全部是自备。
1: 嗯，
0: 所以说呢，在出门之前呢，我也是提示所有的朋友，就务必的对自己的车呢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然后确认这个油量、电量充足，轮胎呀、刹车系统呀、灯光设备、雨刮这些关键的部件呢是否状态良好。
1: 是的，
0: 然后提前呢针对湿滑的路面排查车辆的安全隐患，杜绝故障车上路。
1: 嗯，是，
0: 当然希望大家实时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有最新的情况呢，我们又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那还有呢，全国铁路呢即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这是今天刚刚从铁路集团了解到的，就是从7月1号的0时起，全国的铁路呢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而且运输能力和效率呢也会进一步提升。
1: 调图之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车的列车12174列，那较现图增加了106列。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当然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动了。
0: 哎，
1: 首先就是优化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列车的一个运行图，安排开行的是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的列车组58列。
0: 嗯，是的，像西安东至汉口最短的旅行时间呢是2小时41分。
1: 嗯，
0: 那西安东呢到广州南最短的旅行时间呢是6小时53分。
1: 嗯，
0: 首次开行的是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呢列车是2列，还有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动动车组的列车。
1: 对，那包括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的这样的一个首次开行的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列车，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客列车较线图压缩了2个多小时。
0: 哎，是的，是的，你看小爱有没有，就是我们给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在很多的城市，其实城市和城市之间真的就是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的这个动车时间，就非常的近。嗯，就像我们开车到刹车线到八处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觉得真的好棒呀，是不是？这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在南方的很多城市它完全不是什么问题。
1: 嗯，
0: 你这个用半天时间你就能跨到另外一个城市去。
1: 嗯，是的。
0: 我们也来看看其他的一些优化的升级客运的产品都有哪些，当然我们要出行的时候也可以首选这些列车。
1: 嗯，是的，
0: 首先是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那14列 ZT 字头的列车升级为 D 字头的动车组的列车，像北京

0: 是乌鲁木齐建首次开行了 D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刚才也说到了，是不是？而且两列的 T 字头的列车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
1: 嗯，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太原至南昌西温岭、济南至许昌东、广州南至义乌等方向动车组列车14列，那增开红旗渠至信阳、泰山至邯郸等，那普速旅客列车8列，那变更既有列车区段开行南宁至天津、银川至福州等19列普速的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武汉的枢纽，那普速环线列车6列。
0: 嗯，是的，是的。铁路部门也是提示大家，星途车票呢将于6月17号起呢陆续的发售。调图之后呢，列车开行的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等渠道查询。
1: 嗯，是的，是的。那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列车啊，包括动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行的时候也觉得越来越方便我们的生活了，因为毕竟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坐飞机的嘛，可能就是咱们新疆喀什去外面的时候坐飞机更方便一点。
0: 对，
1: 但如果说你在这个像西安呐、重庆啊，包括前面说到的武汉呐、义乌等地，我觉得坐动车也挺方便的，还便宜。
0: 不是说就几个小时是不是就到了，
1: 是的，
0: 这真的特别的方便。就是我在就是成都旅行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周边去就动车1个小时，我当时觉得哇，这么远的距离可能要坐上一会儿，然后我坐上刚坐上，还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周围收拾好，就是还没有把自己的心绪平稳的时候，说到了。
1: 对，尤其是如果说从成都啊去这个贵州特别近，南京去上海也非常近，甚至上海去杭州，我感觉就10几20分钟的样子，仿佛就很快就到
0: 了。对，你还没有把这个人家说落脚嘛，就你把这个脚落定呢，还没有落定，是不是就已经到了？
1: 嗯，没错。
0: 所以说这个短距离的就是用这个坐动车，然后在这个周边去旅行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1: 没错，
0: 所以不是听众朋友也说到，暑期快到了，说这波调图来的太及时了，说出去玩呢更方便了。
1: 嗯，
0: 这个王琦这位听众朋友说，暑期行程早已安排妥当了，没想到又赶上了调图。说，西安的朋友一心向阳，他说西安东站终于迎来好消息了，可以订票去黄鹤楼喽。这个真的是啊，就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1: 是的。
0: 那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这两天也都在跟大家说到一个，就是安全生产月的，就是这么一个内容，是不是啊？
1: 对。
0: 6月份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那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是的，
0: 就是不管是在家里面，其实你在路上，在任何的地方，我觉得安全隐患，都是一定要去经常的去排查。
1: 没错，其实人人讲安全这个大家都能做到，我觉得比较难做到的是各个会应急。这个呢，也就体现了为什么像我们的中小学生，包括我们的生产工作的一些单位还有公司，可能都会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应急的演练。大家想一下，是不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哎，经常有这个消防应急演练、地震应急演练等等。我觉得各个会应急，这个才是当代所有人必须要掌握的一些技能。
0: 嗯，是的，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学校孩子们是不是经常去演练，我们大人是不是也得就是经常有这个安全意识根植于心，就时不时的自己也去就是看看自己哪一方面就是缺失的。比如说到了插座化身充电宝，你的充电宝是不是一直在插座上，是不是厨房这个有灶火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守在跟前，还有呢就是你抽烟的时候有没有躺在沙发上，还有呢你来检查一下自己的楼道是不是有没有放一些杂物。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经常要去做的事情。
1: 这个呢其实都是安全隐患，插座经常插着这个不用说了，昨天我跟丽梅也在节目当中仔细跟大家分享过。那厨房灶火无人守，这个我们昨天也说过，这个大忌啊，就是其实我刚开始学会做饭或者是使用一些这个厨房用具的时候，我家里人三令五申就跟我说，你只要在厨房你的火可以开，你但凡不在厨房，你就包括哎去外面拿个东西，你都得把火关掉。
0: 不是，小艾有没有过就是把什么煮糊了的事情？
1: 那太多了。就是我把鸡蛋煮糊过，然后我把那个就是我不是以前在家的时候，我不知道跟大家分享过没有，我夏天有的时候吃不下饭，我可能会煮点玉米还有红薯来吃晚餐嘛，然后呢 我就发现家里怎么烟雾缭绕的，我说闻着味儿也不太对。

0: 气的，
1: 但谁烫的你不知道，
0: 因为是过年过节的，
1: 家里人
0: 太多了。
1: 我们家也是沙发上一个大洞，就是前些年的时候沙发上，因为它是布艺沙发，烧了个大洞，然后就是在过年期间，然后我的同事们走了之后，我发现这个大洞的时候，我也不确定到底是谁来烫的。
0: 对，然后呢，我有点强迫症，就是我会在有些特定情况下会觉得有点强迫症，包括洁癖嘛。我看到之后我特别难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大概说了一年，然后第二年我们把沙发换了，就家里人尊重了我的意见，然后换成了那种皮的。
1: 嗯，有多么的危险大家知道了，因为沙发都烧了洞，万一就是你就是喝醉了，嗯，你不知道你这个沙发烧洞的时候你躺在上面，万一它长了，
0: 对，
1: 这后果是什么。
0: 而且以前我们使用买的沙发，它都是里面是海绵垫，外面是布的那种，这种特别容易被烧着。
1: 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大家如何预防家电起火，这个呢在一首歌之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其实我们给大家总结到的是什么，就是把它筛选过，用最最简单的话语来告诉大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就是6月16号，其实全国的安全宣传咨询日，其实在当天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大家科普到了很多的安全知识。
1: 对，
0: 那六月呢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在这个月当中呢，我们也是会把一些就是身边的隐患会用非常简短的方式呢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对的，首先第一个，认准官方证，购买任何物品的时候

0: 候一定要选择电子用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通过国家3C认证的正规品牌的产品，比如说充电宝，对不对？
1: 嗯，对，就是一定要3C认证。而且大家知道现在如果这个没有合格的充电宝是不可以带到飞机啊这些火车上，应该火车上就是没有那么严格，
0: 嗯，
1: 但是也是说到了一定要用这个正规合格的充电宝。就刚才说到如何预防家电起火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应该牢记四招。
0: 对，那首先就是这个官方证，还有就是拒绝杂牌军，切勿贪图便宜购买三无的产品或者劣质产品，还有就是看清使用场景，对于智能马桶、浴霸等在卫生间使用可能会接触到水的一些产品，要特别注意防水等级，确保适合在潮湿环境使用，还有就是物理隔绝，最保险的就是断电大法。那对于智能的空调啊、烤箱等大功率的设备，或者长时间不使用的智能设备，最保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接从插座上拔掉插头，尤其是在出差或者睡觉前主动断开非必要的智能电器的电源，从物理层面直接消除风险。
1: 对，就是刚才说的出差还有睡前，就是大家一定要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家里面有没有这些就是这个不必要的，就是一直除了冰箱之外，因为冰箱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你这样经常插呀经常拔呀，这样其实对冰箱它本身不好，
0: 嗯，
1: 但是很多的智能电器它并不需要，是不是？那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就要把它彻底的断电，但是断电很有好处啊，大家知道吗？在虽然你关了，但是呢它还是在耗电，
0: 没错，
1: 是吗？耗电的过程当中是你要掏更多的电费，
0: 嗯，
1: 那环境管理呢，就是留出安全的呼吸空间，像大家一定要知道，就避免呢将智能的电器呢放置在窗帘呀、沙发呀，还有书籍这些可燃物的附近，务必确保其周围呢有足够的散热空间，防止呢因为热量急剧引发自燃。
0: 嗯，没错没错。那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就日常的巡查，做一个细心的管家，定期的检查电线是否老化了、破损了，确保设备不带病工作。就比如说这个插排插吧，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看了，就是包括做节目自己也会知道一些这个日常的常识嘛，那我去看就是看了一下家里的一些排插，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应该是三四年前就在用的排插，一直到现在，然后上面插着这个猫光纤，然后机顶盒，然后等等电视的排插，然后插了一堆东西，
1: 然后经常不关。
0: 对，
1: 因为有猫在上面，基本上你是不太会关，
0: 就是不关。然后呢我发现这个按键有点老化了，我就在想这个再过一阵子就把这个都换掉
1: 了。你看今天是不是我们这个巡检之后我们就知道家里有哪些东西它确实有些老化，像买这个排插的时候大家一定要买那个正规的，就是优质的排插，因为你经常比如说有猫呀光纤经常插在上面，
0: 嗯，
1: 这时候要买好的，一定要买这个正规的合格的产品。
0: 对，其实我特别信任一个品牌，我不知道算不算打广告，公牛，我总觉得这个特别安全。
1: 因为好像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品牌，这东西质量确实不错，
0: 嗯，
1: 对，所以为什么说到了大家就是一定要买这个质量好一些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设备带病工作，
0: 嗯，
1: 还有呢注意这个设备运行的时候有没有噪音异常，就声音呢和平常是不太一样的，还有摸一摸你这个设备是不是特别的热，有没有散发出这个焦糊的味道，
0: 嗯，
1: 那小孩不知道有没有在一些公共场所当中，就是你在那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有时候逛街的时候你会闻到一股焦糊味儿，这时候心理上是什么，就觉得哎呀很害怕。
0: 对，我
1: 这什么味道，
0: 但是呢我会很害怕这种
1: 焦糊。对，我是遇到过很多次，然后呢我就会让商家，我说你赶紧的去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味道它到底从哪里来的。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了解设备状态的指示灯的含义，那一旦发现这个异常的闪烁或者报警的时候呢就要立即的断电并进行检查。
0: 嗯，没错，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这个消息也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我一直认为啊，就是像什么这个如何断火呀，锅着火了怎么关呀，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怎么处理，但是我上网我就发现好多人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处理。
1: 不是不知道，就平常的时候大家理论上是知道，就是说哎，这个我知道呀，比如说锅着火的时候我把锅盖一下盖上去，但是小艾你有没有炒菜的时候有锅着火的时候？
0: 我不太会做饭。
1: 对，小艾是没做过。我真的有过，因为你真的一旦着火的时候那时候大脑空白了，你不知道干什么，真的有人泼水哦，当然他那个泼水可能也是小面积的，就是锅里的菜泼了水之后还能泼灭，而且我们说到泼水的时候其实它有很多的风险，
0: 对，
1: 油多的时候会隐患。
0: 对，
1: 最好的方式就是拿锅盖，当你

0: 就是操作的时间多了，就次数多了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第一次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是那个手忙脚乱的。
1: 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手忙脚乱，首先就是要理论知识肯定要是要记牢的，当然也不希望大家有这个很多的实践的这样知识，主要就是如果一旦锅着火了，就是有点大的时候，我们直接把锅盖在上面，然后迅速的关闭这个燃气灶，关闭燃气灶之后等火灭了之后再慢慢进行处理。就很多人就会，就女生们可能会点哎呀不知道怎么处理，包括男生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这样的情况
0: 手足无措的时候，
1: 当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了解这个，人人讲安全嘛，个个会应急，这也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安全生产月的一个主题。
0: 对，就是不是让大家说发生了这个，就是比如说炒菜的时候着火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就是如果这个场景出现了，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就是经常的给自己来就是看一看自己到底懂不懂这些知识，会不会应用。那家里的比如说灭火器，家里的灭火毯，家里的防毒面具，大家也经常拿出来再看一看，像我就是像那个会拿出来，我说因为时间久了你不知道它怎么用，万一用得着的时候你又不知道，所以有时候经常拿出来看一看，哦我掌握了它是这样用。
1: 没错。
0: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外面的时候我们要能判断，比如说你这个电动车不能放到楼道里，如果你看到你们家的这个楼道里放了电动车的时候，不管谁家你都果断的去找物业。对，因为这个呢它不光是关系到他的安全，是不是你也坐在这个楼洞里头，
1: 对，
0: 也关系到你的安全，
1: 这个电动车不进楼这是常识了。
0: 所以说到了就是如果看到有电动车进到你家的楼里面，果断的去找物业说。
1: 是的，
0: 如果物业不管，我们可以在附近的警务站去报警。为什么呢？就是要懂得维护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的权利。
1: 是的。
0: 说到这个要懂得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时候，我这两天看到了一个热搜，收到了就是我们平常喝的那个 NFC 的这个饮料。
1: 对，
0: 就大家看到这个饮料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饮料很放心呀，里面都是果汁。但是呢大家知道吗，300毫升的饮料只含有3克的真果汁就敢标这个 NFC。而且商家呢坚称说包装合规的，但是业内人士出来说正面一套背后一套。
1: 是这个果汁呢，我觉得平时我们日常生活中肯定会有嘛，但是呢所谓的 NFC 指的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也就是100%的鲜果压榨的纯果汁，依据相关的国标 NFC 的果汁的配料表当中应该只能有水果或者水果汁，其他的水添加剂都是不允许出现的。那相较于之前相对的就是 FC 产品，也就是浓缩还原果汁，才需要在浓缩果汁当中加入等量的水分来复原成果汁饮料， NFC 的果汁更加原汁原味，那市场售价呢也会更高一些。
0: 对，这就说到了，就每年我们家买果汁的时候，我基本上挑的都是 NFC 的这个果汁，就是原味原汁原味的果汁，因为你看到这个标志的时候，你觉得它就是非常安全的。就是大部分都是孩子喝，你给孩子买的时候你肯定要买些好的，但是呢我这两天看到原来它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齐鲁白桃作为主打的果汁，桃浆的含量呢标称为每升是10克。那换算一下呢，一瓶300毫升的果汁饮料当中呢，实际上呢只有3克左右的桃浆，也就是3-4滴的真果汁。可以说呢，制作一瓶果汁呢，主角桃子可能只受到了点皮外伤。
1: 是的，那企业为什么要玩这种微量添加、重点宣传的套路？举个例子，像是这个
0: 某个品牌的
1: 对某连锁品牌，这个呢是我以前实习时候特别爱喝这个 NFC 的果汁，在超市卖8.5块，而同品牌同等容量的浓缩还原橙汁，同一家店里只要6.9块，也就是说 NFC 的果汁要贵上大概25%，而加了这个。含字看似 NFC 的果汁，也就堂而皇之的变成了真的 NF 果汁的一样，就在同一个价位上了。
0: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我们相关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就是商家，企业也承认说相关的标称含有 NFC 的产品的确不是纯粹的 NFC 果汁，但是他们声称呢他们的产品外包装这样写是合规的。 就是大家不难理解企业呢。

0: 真的是花费心机玩花招，无非呢就是让这个悄然抬高产品的身价，误导消费者。
1: 是的，那这样的 NFC 为营销噱头，实际上这么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几乎在饮料行业内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而对此，法律专家指出，虽然背面配料表当中写明了配料，但这种微量添加、重点宣传的一个操作，实际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真正看重的是 NFC 果汁当中的天然健康属性，才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NFC 绝对不应该被商家当作误导营销的道具。
0: 是的，专业人士也强烈的建议，说到了监管部门应该出手了，直接将 NFC 列为受限词，就不是说大家这个正面一套背面一套，比如正面标着 NFC， 背面的一看它的含量竟然只有1%几，那这时候呢，这个要成为受限词，就明确饮料产品包装的正面标志要求，以免一些企业钻空子。那市场监管总局食品标志监督管理办法将于2027年的3月份正式的实施，
1: 没错。
0: 那其中呢也是明确的，预包装的食品标签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1: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莫文蔚的《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1: 嗯，
0: 小安有没有发现，就是在每次在直播间听到这些特别熟悉的歌曲的时候，我们就能想到某些人。比如这首歌是我们上海当时的志愿老师丁芳老师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1: 啊、哦，是。
0: 所以我一放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那时候我们的上海老师们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场景。
1: 是的，就是突然回忆起来这样的一些过程，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感慨在里面吧。
0: 嗯，满满的怀念，满满的回忆。
1: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还是重点的事情，2026年的节能宣传周来了，从新起点出发，向低碳未来迈进。
0: 是的，2026年的6月15号到21号是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呢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
1: 6月17号是全国的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
0: 嗯，就是今天哦。
1: 嗯，是的，
0: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就是我想问问小爱，就是全国低碳日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盘点一下自己有哪些低碳的生活方式？
1: 比如说我特别珍惜，我不随便乱扔这个塑料袋，那我都会攒起来，然后把它当做垃圾袋，然后从而减少再去购买塑料垃圾袋。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节约。那其次还有就是水这方面，像
0: 对不浪费水，
1: 每次洗澡之前就是你打开水，它不是有一阵子凉
0: 的吗？凉
1: 的。
0: 嗯，
1: 我放一个桶，我基本放到那儿，然后拿来这个洗拖把。
0: 对对，我也是。
1: 还有就是减少一次性用品。我在家里吃饭，我基本不用一次性用品，点外卖也是，我会用自己的勺或者自己家里的那个筷子。
0: 对，都会备注到不需要这个餐具。
1: 对，因为我个人是有这么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小洁癖，就是我总觉得外面的木筷子它会有毛刺儿，不干净。因为我刷到过一个文章，就是说外面的一次性餐具不干净嘛，然后我家里的也不用木头的，是用铁筷子。
0: 对，就是少用，少用就是你减少使用的次数。比如说到有些你避无可避，比如说你点了外卖的时候，你的外卖盒呀、这些，你要不用外卖盒用啥呢？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你要减少它的使用次数，同时呢使用量，所以多选择这种绿色的出行。绿色的出行比如说像现在我就是走路上班，要不就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我基本也不开车，我会骑那个小电车。
1: 是的，那这些呢都属于这个节能低碳。那节能低碳机关先行，让我们从点滴做起。首先节约每一度电，珍惜每一滴水，少用一次性的用品，多选择绿色出行。
0: 嗯，是的，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那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就是说到是从小事做起，从此刻开始，低碳不遥远，举手在日常，新起点新行动。那低生活，探未来。
1: 嗯，没错没错。
0: 所以今天呢，大家其实也可以来盘点一下自己的生活有哪些低碳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我觉得不但是我们自己要低碳，就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我们的家人，
1: 嗯，
0: 我们也得就是和他们一起来做到低碳向未来。
1: 是的，那其实除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知识，就是喀什市有一场宣传活动也是非常非常的接地气。那同时呢，这个主要就是防骗知识送到家门口了。
0: 嗯，
1: 6月15号喀什市举办了防范非金融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那活动现场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工作人员给你讲解怎么样不要上当受骗。

0: 包括有一些这，包括有一些这个，有些人跟你说高收益的理财啊、套路贷啊、区块链诈骗呐、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等等常见骗局，他呢向市民拆解各类的套路及分析。
1: 今年的六月呢，也是第14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那通过宣传活动呢，也是帮助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认清非法金融活动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也是希望大家自觉地远离诈骗陷阱。
0: 没错，那这个月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节能宣传周是不是在这一周，
1: 安全生产月，
0: 对，安全生产月，
1: 安全宣传月，对，
0: 还有这个六月是第14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那这一些真的是都特别多。那非法金融活动它其实不仅损害到是群众个人财产的安全，还会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和社会的秩序，所以说喀什市这次联合多部门开展的宣传，就是要把防范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送到群众的脑子里，推动防非知识入脑入心。
1: 对，大家看到这类宣传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去参与，主动去学习，也不要说哎，这个跟我没关系，但是我们身边那么多人，不是也觉得自己也挺聪明的，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可能不会被这个骗到？
0: 就是这么说吧，我每一次去刮彩票我都觉得自己能中奖，我每次抽奖我都觉得自己抽到大奖，那每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都觉得自己够聪明，不会上当受骗。其实人他都是有这样的心理
1: 啊。这个彩票这些还好了，是不是至少你的这个掏出去的钱他用到了，就是
0: 不是我的意思是
1: 很多的好的地方。
0: 我的意思是大家都会对于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是那个特别的。
1: 对，但是我们身边真的有非常多的惨痛的教训。
0: 对，所以说一定要了解这些防范非法金融的知识很重要。
1: 主动去参与，主动学习。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参与。同时呢，大家有更多的想要关注的内容，可以关注到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抖音的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聂壮在地区信访局接访调研，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信访问题依法依规化解；新疆首批地产樱桃直供香港；喀什地区

0: 需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果蔬种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6月15号，地委书记聂壮在地区信访局面对面倾听来访群众诉求，深入分析问题原因，现场推动化解。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坚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在接访时，聂壮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来访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详细了解问题产生原因和处理过程、办理进展等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研究推动化解问题，要求信访部门明确化解时限，加强跟踪督办，设身处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聂壮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各项工作首位，推动信访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变。要持续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压实属地部门和包案领导责任，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化解在源头，解决在一线，真正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3: 6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3件。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截至6月14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4批次，1734件，重点关注案件114件，其中来电1389件，来信345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6月6日，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
2: 6月15号，随着发车的鸣笛声响起，一批优质樱桃从喀什正式起运，全程冷链运输抵达深圳文锦渡口岸后转运至香港，这也是新疆首批地产樱桃直供香港。
0: 为推动喀字号品牌开拓市场，喀什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搭建职能部门加属地海关多方协同工作模式，全链条打通鲜果外销通关通道。海关工作人员下沉樱桃种植基地，联合属地农业、市场监管等部门，针对涉农企业普遍不熟悉供港专项政策的痛点，常态化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帮扶服务，协助搭建果品质量追溯体系，确保供港樱桃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面符合香港食品安全准入要求。
1: 泽浦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唐文博。
4: 此次樱桃直供香港，既是对我们邻国品质的认可，也是泽浦农产品拓宽外销渠道的重要契机。未来，我们会持续对接市场资源，让更多泽浦优质农产品走出新疆，走进全国，走向国际，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喀什海关稽查处处长杨小仪。
5: 据统计，截止2026年5月，喀什海关已累计帮扶19家企业完成供港水果包装厂。

0: 及果园注册登记，南疆农产品供港，产业根基不断夯实。
1: 6月15号，2026年安心游全域旅游应急救援物资交接仪式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举办。
2: 仪式上，人保财险喀什分公司向全地区16家 A 级旅游景区无偿移交总价值170万元的应急保障物资，物资品类丰富，实用性强，涵盖消防救援、高原防寒、医疗急救等各类专业装备，有效补齐景区应急硬件短板，进一步完善全域旅游安全应急保障体系，为喀什文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筑牢屏障，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3: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喀什市支公司经理张世波：
4: 作为驻喀国有保险央企，我们始终坚守国企担当，践行公益使命，履行社会责任，立足风险防控、应急保障、社会服务核心职能，深耕喀什文旅安全保障领域。
3: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5: 有效补齐了景区安全保障短板，后期呢，我们还将继续丰富安心游项目内涵，在隐患排查、安全宣传、应急联动等方面不断创新举措，把社会关怀转化为服务游客、保障安全的实际成效，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1: 6月15号，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新疆615防范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活动在喀什古城启动。本次活动统筹线上线下宣传渠道，联动政营企多方主体，依托喀什古城搭建宣传点位和科普阵地，同步开启官方普法直播，全域联动掀起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热潮。
6: 启动仪式融合文艺宣讲与互动科普，将非法集资危害、防诈避险技巧、金融安全常识融入其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反诈理念。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居民及游客热情参与。
3: 喀什市民迪利达尔·塞麦提：
7: 通过今天的活动说稳赚不赔、保本保息的，我们坚决不可以相信这些高息高赔负率的这种事情。
3: 喀什市民张涛：
8: 非法集资活动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今后会让身边的同事也尽量了解一下非法集资活动对个人或者是对社会有什么危害，也会给自己家里的长辈说清楚。
6: 线上宣传板块联动喀什零距离、喀什说法、古城喀什等官方矩阵平台，在线回应群众金融维权、风险辨别、资金止损等热点问题。
3: 喀什地区财政局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田建业：
9: 我们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通过解读非法集资的概念、非法集资的形式，如何防范非法集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就是告诉广大的群众，我们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信天上会掉馅饼。
6: 本次集中宣传全疆联动，各地、州、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同步进行，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与能力，营造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1: 眼下，喀什地区50000余亩西瓜进入集中成熟上市期，预计采收工作持续至8月底。
6: 在泽普县伊玛乡托万古勒巴格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搬运，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3: 泽普县伊玛乡托万古勒巴格村瓜农阿卜利米提·沙蒂尔：
10: 我今年种了130亩的西瓜，每亩的产量已经销售了80吨。
6: 伊玛乡陆地西瓜凭借口感，
10: 已经销售了80吨。
6: 伊玛乡陆地西瓜凭借口感清甜、价格亲民的优势，市场销路持续稳定，每年吸引周边客商上门批量采购。
3: 收购商在迪拉图鲁府：
11: 伊玛乡的西瓜口感好，我们每年多来数。
6: 近年来，泽普县立足本地土壤、气候优势，大力发展陆地西瓜种植。今年全县西瓜种植面积3083亩，产量可观。目前西瓜已陆续上市，特色瓜果产业。

0: 稳步发展，既丰富夏季市场供给，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泽普县伊玛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干部阿布都热兹克都利肯：
2: 持续引导农户规范化、科学化种植试管、甜瓜等种植作物，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0: 农产品销售是农户增收的关键。这两天刹车的西瓜进入集中上市期，村干部走进田间地头，拍摄实景短视频在线上推广，直观展示西瓜品质，同时主动对接本地网络达人，开展田间专场直播带货，依托线上流量为优质西瓜打开市场，对接订单。
1: 刹车县塔嘎尔旗镇拜什盖买村村民阿布莱提麦麦提：
3: 今天我家种了20亩的西瓜，长实产量都很好，口感也不错。
0: 直播立足田间实景，真实展示品质，清晰解答咨询，明确售卖配送方式，快速消化存量，让优质西瓜走出乡村，销往各地。
1: 刹车县塔嘎尔旗镇拜什盖买村党支部书记穆和塔尔·艾尔肯：
4: 我们将常态化探索新媒体加特色农产品助农模式，提前搭建产销对接渠道，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5: 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区位优势与气候条件，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果蔬种植，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
6: 在巴楚县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设施大棚，首批试种的人参果进入挂果期，工人们正穿梭其间进行疏果、整枝、管护等田间作业，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依托园区完善的水肥一体化、温控通风、科学管护体系，首批试种的3600株人参果全程按照设施大棚规范化栽培模式管理，严格把控光照、水分、养分供给，种出的人参果果形饱满，即将全面成熟上市。
1: 巴楚县丰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李静：
7: 这是我们首次在巴楚试种人参果，首批鲜果预计6月底上市，我们全程科学管护，进行整枝打岔、疏花疏果、绿色防虫等工作，实时调控棚内温度，按时给水给肥，全力保障鲜果优质丰产。
6: 刹车县戈壁产业园大棚内，人参果进入头茬采收阶段，油桃也陆续成熟。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进行田间管护、果实采摘、分拣包装等工作。
1: 种植户杨帅：
8: 我今年在这戈壁产业园一共管了有58座大棚，有一半都是人参果，人参果今年产量还算可以，它基本上每株能达到8到10个果子。
6: 戈壁产业园采用土地租赁、设施配套的运营模式，由本地种植大户负责日常管理运营。鲜果上市期间，产业园落实各项配套服务，协助经营主体拓展销售渠道。
1: 刹车县戈壁产业园干部玉立图兹阿塔乌拉：
9: 后续也会结合实际产销情况，优化园区种植布局，完善配套保障服务，助力承包户稳住经营效益，让戈壁种植产业稳步向好发展。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超级村声唱响泽普2026群众 K 歌大赛半决赛近日在梧桐市集火热开唱，全县30名选手经过初赛选拔同台竞技，争夺决赛入场券。评委从音准、节奏、舞台表现、情感抒发等方面现场打分点评，最终决出晋级名单。决赛将于周末举行，16名晋级选手将向冠军发起冲击。
6: 6月14日，巴楚县组织安防委成员单位重点企业代表在城南农贸市场开展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让群众了解了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知识，强化了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1: 本期新闻总结。

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次日天明方才起来，有几个丫头子来会他去打扫房屋，提洗脸水。这小红也不梳洗，向镜中胡乱挽了一挽头发，洗了洗手，腰内束了一条汗巾子，便来打扫房屋。谁知宝玉昨儿见了小红，也就留了心，想着指名唤他来使用，一则怕袭人等多心，二则又不知他是怎么个情性，因此纳闷儿。早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时下了纸窗，隔着纱屉子向外看得真切，只见好几个丫头在那里扫地，都擦烟抹粉簪花插柳的，独不见昨儿那一个。宝玉便塌拉着鞋走出了房门，只装着看花儿，东瞧西望，一抬头，只见西南角上游廊底下栏杆上有一个人倚在那里，却为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真切，只得又转了一步仔细一看，正是昨日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宝玉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见碧痕来催他洗脸，只得进去了。却说小红正自出神，忽见袭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来。袭人笑道：嘿，咱们的喷壶坏了，你到林姑娘那边去借来使使。小红答应了，便往潇湘馆去。正走上翠烟桥，抬头一望，只见山坡上高处都拦着帷幕，方想起今日有将役在此种树，因转身一望，只见那边远远一簇人在那里掘土，贾云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监工。小红待要过去，又不敢过去，只得闷闷地向潇湘馆取了喷壶回来，无精打采，自向房内躺着。众人只说他一时身上不爽快，都不理论。过了一日，原来次日就是王子腾夫人的寿诞，那里原打发人来请贾母、王夫人。王夫人见贾母不去，便也不去了，倒是薛姨妈同着凤姐儿并贾家三个姊妹宝钗、宝玉一起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过薛姨妈院里坐着，见贾环下了学，便命他去抄《金刚经》咒讽诵。那贾环便来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了蜡烛，拿腔作势的抄写。一时又叫彩云倒杯茶来，一时又叫玉串来捡捡蜡花，一时又说金串挡了灯影。众丫鬟们素日厌恶他，都不搭理，只有彩霞还和他合得来，倒了一盅茶来递与他。因见王夫人和人说话，他便悄悄地向贾环说道：你安些分吧，何苦讨这个厌那个厌的。贾环把眼一瞅道：
1: 我也知道了，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宝玉好，把我不搭理，我也看出来了。
0: 彩霞咬着牙向贾环头上戳了一指头道：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两人正说着，只见凤姐跟着王夫人都过来了。王夫人便一长一短地问他：今儿是哪几位堂客？戏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时，宝玉也来了，进门见了王夫人，也规规矩矩说了几句话，便命人除去抹额，脱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

头滚在王夫人怀里。王夫人便用手满身满脸抹擦抚弄他。宝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道短。王夫人道：“我的儿，你又吃多了酒，脸上滚热的，你还只是揉搓，一会儿闹上酒来，还不在那里静静的倒一会子呢。”说着便叫人拿个枕头来。宝玉听说便下来，在王夫人身后倒下，又叫彩霞来替他拍着。宝玉便和彩霞说笑，只见彩霞淡淡的不大搭理，两眼睛只向贾环处看。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嘿嘿，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儿呢。”一面说一面拉他的手。彩霞躲手不肯，便说：“再闹我就嚷了。”二人正闹着，原来贾环听见了，素日原恨宝玉，今见他和彩霞玩耍，心中越发摁不下这口气，因一沉思计上心来，故作失手，将那一盏油汪汪的蜡烛向宝玉脸上只一推，只听宝玉哎呦了一声，满屋子众人都吓了一跳，连忙将地下的桌灯移过来一照，只见宝玉满脸满身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气，一面命人来替宝玉擦洗，一面又骂贾环。凤姐三步两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笑道：“哼，老三还是这么荒脚鸡似的，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赵姨娘平时也该教导教导他。”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便叫过赵姨娘来骂道：“养出这样黑心种子来，也不教训教训，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你们得了意了，越发上来了。”那赵姨娘只得忍气吞声，也上去帮着他们替宝玉收拾。只见宝玉左边脸上烫了一溜燎泡，幸而没伤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明日贾母问时难以回答，急得又把赵姨娘数了一顿，又安慰了宝玉一回，一面取败毒消肿药来敷上。宝玉道：“虽然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只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凤姐笑道：“呵呵，就说是自己烫的，也要骂人不小心，横竖有一场气声。”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去后，袭人等见了都慌得了不得。林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门就觉闷闷的，晚间打发人来问了两三遍，知道烫了，便亲自赶过来瞧。只见宝玉自己拿镜子照呢，左边脸上满满的敷了一脸的药，黛玉只当烫得十分厉害，忙近前瞧瞧。宝玉把脸遮着，摇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洁，故不肯叫他看。黛玉也便罢了，问他疼得怎么样。宝玉道：“也不很疼，养一两日就好了。”林黛玉坐了一回回去了。次日宝玉见了贾母，虽然自己承认是自己烫的，贾母免不得又把跟从的人骂一顿。过了一日，由宝玉记名的干娘马道婆进府来，见了宝玉吓一大跳，问起缘由说是烫的，便点头叹息一回，向宝玉脸上用指头画了一画，口内嘟嘟囔囔的又咒诵了一回，说道：“
管饱就好。

这不过是一时非灾。又向贾母道，祖宗老菩萨哪里知道，那佛经上说的厉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长下来，暗里便有许多促侠鬼跟着他，得空便拧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饭时打下他的饭碗来，或走着推他一脚，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孙多有长不大的。贾母听如此说，便赶着问，这有什么法儿解释没有呢？马道婆便说道，这个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罢了。在那经上还说，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萨，专管照耀阴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潜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儿孙康宁，再无撞客邪祟之灾。贾母道，倒不知怎么供奉这位菩萨。马道婆道，也不值些什么，不过除香烛供养之外，一天多添几斤香油，点上个大海灯，这海灯便是菩萨现身法相，昼夜不敢熄的。贾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也做个好事。马道婆说，这也不拘多少，随施主愿心。像我们家里就有好几处的王妃诰命供奉着呢。南安郡王府里的太妃，她许的愿心大，一天是48斤油，一斤灯草，那海灯也只比缸略小些。锦田侯的诰命赐一灯，一天不过24斤油，再还有几家也有5斤的、3斤的、1斤、2斤的，都不拘束，少不得替他点。贾母听了点头思忖，马道婆又道，还有一件，若是为父母尊亲掌上的，多舍些不妨，若是像老祖宗如今为宝玉，若舍多了，怕哥儿经不起，反折了福气了，要舍大则7斤，小则5斤也就是了。贾母说，哈哈，既这么样，就一日5斤，每月打盹来关了去。马道婆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贾母又命人来吩咐，以后大凡宝玉出门的日子，拿几串钱交给他的小子们，一路施舍给僧道穷苦之人。说毕，那道婆便又往各房问安闲逛去了。一时来至赵姨娘房里，二人见过，赵姨娘命小丫头倒了茶给她吃。赵姨娘正沾鞋呢，马道婆见炕上堆着些零碎绸缎，因说道，可是我正没了鞋面子。姨奶奶，你有零碎绸子缎子，不拘颜色，做一双鞋穿吧。赵姨娘叹口气道，你瞧瞧那里头还有哪一块是成样的，有东西也到不了我这里，你不嫌不好，挑两块去就是了。马道婆见说，果真便挑了两块掖在袖里。赵姨娘问道，前日我打发人送了500钱去，你可在药王跟前上了供没有？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赵姨娘叹气道，阿弥陀佛，我手里但凡从容些，也时常的上个供，
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马道婆道：“你只管放心，将来熬得环哥儿大了，得个一官半职，那时你要做多大的功德，还怕不能吗？”赵姨娘听了笑道：“爸爸，再别提起，如今儿就是榜样，我们娘们跟得上这屋里哪一个？宝玉还是小孩子家，长得得人样，大人偏疼他些儿，也还罢了，我只不服这个主儿。”一面说，一面伸出两个指头来。马道婆会意，便问道：“可是莲二奶奶？”赵姨娘吓得忙摇手，起身掀帘子一看，见无人，方回身向马道婆说：“了不得，了不得！提起这个主儿，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马道婆见如此说，便叹他口气道：“我还用你说？难道看不出来的？也亏你们心里不理论，只凭他去，倒也好。”赵姨娘道：“我的娘，不凭他去，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吗？”马道婆道：“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你们没有本事，也难怪别人。明里不敢摆列，暗里也算计了，还等到如今。”赵姨娘听这话里有话，心内暗暗的欢喜，便说道：“怎么暗里算计？我倒有这个心，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你若交给我这个法子，我大大的谢你。”马道婆听说这话，拿拢了一处，便又故意说道：“阿弥陀佛，你快休问我，我哪里知道这些事，罪罪过过的。”赵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难道就眼睁睁的看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难道还怕我不谢你？”马道婆听说如此，便笑道：“嘿嘿，若说我不忍叫你娘儿们受人委屈，还有可；若说谢我，那我可是不想的呀。”赵姨娘听这话，口气松动了，便说：“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糊涂起来呢？果然法子灵验，把他两个绝了。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皇儿的，那时你要什么不得呢？”马道婆听了，低了头，半晌说道：“那时候事情妥了，又无凭据，你还理我呢？”赵姨娘道：“这又何难？我攒了几两梯级，还有几件衣服簪子，你先拿几样去，我再写个欠契给你，那时候我照数还你。”马道婆想了一回道：“也罢了，我少不得先垫上了。”赵姨娘不及再问，忙将一个小丫头也支开，赶着开了箱子，将首饰拿了些出来，并提及散碎银子，又写了50两欠约，递与马道婆道：“你先拿去做供养。”马道婆见了这些东西，又有欠字，遂满口应承，伸手先将银子拿了，然后收了欠契，向赵姨娘要了张纸，拿剪子绞了两个纸人，问了他二人的年庚，写在上面。

本期节目就这里结束了，感谢你们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各位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陈光。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0: 并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和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五月的新疆，木偶光影和童真笑脸交相辉映。从喀什到巴楚，从泽普到兵团草，无相无区。上海木偶剧团用24场演出、28场特色活动、8次专业培训，为30,000多青少年带去了一场场会动的光影童话。当孩子们用宣传册拼出立体16花，当印有花儿与少年角色的彩笔被紧紧地握在小手中，海派木偶艺术已经悄然化作沪江两地心手相连的温暖信物。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了上海木偶剧团党总支书记刘静、上海木偶剧团团长助理、品牌运营部主任青年演员柴月，来听他们讲述偶遇品牌背后的故事与感动。我们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刘书记好，柴老师好。
1: 陈光老师好。
2: 陈光好。
0: 这次是什么时候回到上海的？
2: 我们是5月24号回到上海的。
0: 在新疆演出多久？有一周
2: 啊，不止，我们5月9号出发的，啊，5月9号，2周，
0: 快2周时间，
2: 2周的时间，对，
0: 非常辛苦，
2: 2周时间。
0: 听说刘书记还在这个新疆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2: 对对对，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体验。5月24号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那一天是我们返程的日子，
0: 返程的日子，
2: 对对对，
0: 大家给您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
2: 是
0: 怎么过的？
2: 是，因为24号是周日。那天其实上午我们还是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我跟柴月其实是先去参与工作的。我们中午12点应该是要上大巴，准备去机场出发的。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团队的成员其实是通知的时候，其实就留了点小这个惊喜吧。他们通知是11:40集合，所以我当时以为他们是为了相对充分一点时间，我没在意。那个工作完成以后，我们拿了行李我就上大巴了。结果孩子们就让我说：“书记，你下来一下。”我当时还挺心里还挺膈楞的，我想马上出发去机场了，还有什么事儿
3: 下来、
2: 还要下来？我想什么事儿没弄好啊，我就有点担心。结果我走到这个酒店这个大堂里，那个我们的团队这些成员推出拿出蛋糕来，说祝你生日快乐啊！我真的很感动。
0: 本来想下来要批评两句的，
2: 是本来我在担心，我想出什么事儿了，都快要去机场了，还给我出状况。
0: 查阅知道吗？
1: 我知道前一天的时候，其实对我们都瞒着书记，然后所有的团队的年轻的孩子们就在想，我们要怎么到时候把书记给骗下来。然后我说我早上和书记要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工作要做，要不然这样，等我们俩反正返回来的时候走过来10分钟，我给你们通风报信。然后我赶紧就在微信上跟我们的这个演出队的这些这个演员们说，我说还有10分钟到达现场，我说你们准备好。回来之后，结果书记不按套路出牌，直接上了大巴，
0: 结果又叫下来，
1: 对，把他再叫下来。
0: 感动吗？
2: 感动，真的很感动。他们现场把蛋糕拿出来，然后孩子们就在这个酒店的大堂里头对着我唱生日歌。就非常非常
0: 太拉风了，这个
2: 对，是很拉风。对，
0: 我觉得这个
2: 非常难忘
0: 感人的瞬间，正好给我们木偶剧团上半年的文化润江活动是画了一个特别圆满的句号。
2: 对
0: 对
2: 对，是是是。
0: 刘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木偶剧团这个文化润江活动方面都有哪些安排好不好？
2: 今年的文化润江其实我们从设计之初就在考量，因为今年是我们偶遇系列第3年了。今年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一个是关于我们润江的这个面儿要更宽。上一次我来，我其实就想到很多孩子都对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微下面留言说为什么没来到我们的学校，所以从今年的设计之初我就在想要去到更多的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能体验能体会到这样的一个艺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也是在考量说文化润江的这个效果，就是不是只让他们看一场演出就结束了，他们应该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其中，能够给我们当地的孩子们留下一点什么。所以我们今年设计的时候也是从广度和深度上面同步要发力。那么广度上其实就给演出的场次相关，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叫百场偶戏百变偶趣，其实确实是比较卷了，去年70场今年变100场了。这是一个部分。

0: 分，第二个就是我们关于这这个对于当地的这个文化这个实践基地的深入指导方面，因为去年是挂牌在泽普三小挂牌成立了海派木偶戏的这个教育实践基地。那么基地成立之后，不可能只是挂个牌，只是简单的做一个这个开幕的活动，我们还是希望说当地的孩子们能够参与其中。这个部分的工作呢是由柴月来负责的，所以一会儿也请他讲一讲。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润江的这个规划呢，总体是去到三个地方，一个是我们去巴楚，还有一个草湖滨海草湖项目区，这两个重点的演出区域，其实还有穿插一个小的这个飞行的小队
1: 啊，
0: 那柴月带队的
1: 啊，
0: 要去泽普三小去这个开展我们的指导，所以我们刚才说上半年的任务里头有八场培训，实际上是他来这个参与的。我们在演出的这个中间，我们安排了两天的时间，让他去把这个培训的工作也要同步做好，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我们
1: 这个培训主要是做什么培训？是怎么演吗？
2: 对的，我们让泽普三小的小朋友们能够自己啊，这个通过实际的这个操作和有一些动手制作的这个过程，让他最终搬上舞台一个十分钟左右的一个传统的海派皮影戏。对的。
1: 需要练多久？
2: 基本上我这一次的八节课下来之后，孩子们的大框架已经拉下来了。我觉得他们非常聪明，这个是我必须要给到他们肯定的。第二呢，他们也自己非常的努力，就像特别有我们老一辈那个就是老艺人的工匠精神啊。我下课我说孩子们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去上厕所，去喝口水，没有一个人动。都拿着皮影在墙上练，因为我们的影窗啊，我们自己带过去影窗其实面积不是很大，然后是给孩子们练习用的。那孩子们就自己找周围的比较干净的墙面，然后两两合作在那想我怎么操作这个皮影。因为我这一次给大家指导的这个是小蝌蚪找妈妈，然后我们是做了一些创意的小蝌蚪找妈妈，所以好多的这个皮影啊，需要有的是两个一组三个一组的这样孩子，然后共同完成操作。他们就觉得好像我一个人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两个人操作需要默契，那他们就抓紧时间不停地去练，为的就是能够有机会将来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
1: 我曾经玩过这个皮影，我觉得好难哦，就是你想把它做得活灵活现，
2: 是的，
1: 想协调起来挺难的。
2: 是的，
1: 孩子
0: 脑子会了手不会。
1: 对，能看得懂，但是就是操作不来。
2: 对，孩子们在最开始练习的时候，其实也有点犯难的，因为我上手就是动了两下之后，孩子们会觉得啊，这个好像不太会，也不太看得懂，到底老师是这个签子是怎么操纵的？我想，如果说只是要让我看。让我来演的话，孩子们永远可能都没有办法上手。所以我今天上来之后，我直接就跟孩子们说，我说孩子们不要怕，我们每一个人分两组 AB 两组，没有先后啊，同样一个这个皮影分两个人来拿，你来拿五分钟之后我们再换，大家先去找感觉，你怎么能够就是用你的思维去让这个小青蛙或者是小蝌蚪动起来，然后老师再告诉你你这样动的这个弱势是什么，就是缺点是什么，我们可以换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孩子们理解上会觉得更迅速更快一点。如果说我直接上手，我说你必须这样拿你必须那样拿，孩子们会觉得说我这样手倒不开。然后就是这个，因为我们都有这个基本功嘛，这个属于是这个捻签的这个功底，没有一些比如说长期的训练的话，孩子们很难去用这种方式进行操作。那我说只要影窗之外的这个观众看到你们操作的这个角色是好的，无论你们怎么拿都没有问题。
1: 哦，这个叫捻签啊。
2: 对，捻签，这是一
1: 个
2: 基本功。
1: 它这个难点在什么地方？
2: 我们需要用这个五根手指同时捻动三根签子，比如说我是
1: 五个手指捻三个签子，
2: 对，
1: 是两个手指加一个，但这个手指在另外一边还需要再捻，
2: 而且还需要这样子不停的协调。又比如说有的这个老演员会用一只手，然后捻动几个签子，让他做走路的这个姿势，那孩子们就要学会用签子怎么去一只手去做签子的交替，我觉得这个是难点啊。
1: 我觉得这个基本功还是很难的，
2: 但是孩子们确实接受的能力很强
1: 啊。
2: 就是还是那句话，新脑子是很好用的，
0: 他们都是零基础的，
2: 对的，
0: 没完全没有接触过皮影戏。他们也只是去年的时候看过我们在学校表演的节目而已。
1: 对，
0: 对他们来说其实蛮难的。
1: 哎，我记得我在现场看过木偶剧团的演出，好像除了皮影戏之外，它有很多装置啊。

0: 么大的装置在满场飞，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次我们的演出是都是皮影戏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
1: 我们带去新疆的演出呢，一共有两个主要板块，一个是我们这个4月18号刚刚进行首演的一个《花儿与少年》，是一个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个海派杖头木偶戏。嗯。然后，当然它是结合了非常多音乐剧的元素在里面。
0: 它叫海派杖头。
1: 我海其实是叫海派木偶戏，嗯，海派木偶戏，但是呢，杖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木偶的品种。
0: 哦，
1: 啊，我们里边主要操作的有杖头木偶，然后还有一部分这个皮影元素，
0: 哦，
1: 然后同时还有一些装置上的一些这个木偶的表演。当然，我们主要的还是以杖头为主。
0: 嗯。那这个是花儿与少年，
1: 这个是花儿与少年，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以折子戏为主要的一个表演的元素进行的一个边讲边演，然后我们是由折子戏串联和台下观众的互动，以及我们一些这个传统木偶知识的一个讲解和科普，在一个这个一场节目里当中。
0: 现在边讲边演是不是也是木偶剧团的一个主流的演出方式？
2: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新疆的孩子可能还是有很多是没有见过木偶戏的，
0: 嗯，
2: 所以纯粹从看剧目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了解更多，因为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是有2000年的历史的，它光看戏，嗯，光看热闹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也是接受当地的一些这个老师的一些建议，同时也是结合我们剧团的这个特色，我们把它设计成一木偶一世界，那么这样的一个边讲边演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展演的部分，
0: 嗯，
2: 我们折子戏几个小的剧目拼起来的，我们可以灵活机动的变化它的这个内容，可以是，嗯，三五个，对吧，三五个不同的内容组合排列组合，有各种可能。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把知识串联在这个中间，那么给他们讲解木偶的历史，木偶的几个基本种类，然后怎么样来操纵，那么最大的一个这个特色呢，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展演过程中间，其实是会请到很多的孩子上台来互动，
0: 嗯，
2: 那么他们自己亲手来操纵一下，不管是布袋呀，啊，还是皮影啊，还是杖头啊，还是这个提线，他们上台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的一些创意哦，比如说我们布拟是我们海派木偶的一个创新木偶，
0: 嗯，
2: 那么它的操纵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每个上台来的孩子他都亲手操作过以后，他的感受是更深刻，他记忆也是更深刻，他对这个艺术样式他就更有感情，所以我们也觉得说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会给当地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乐趣。
0: 所以边讲边演其实不光是一个艺术欣赏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熏陶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 学习的过程。 对，
0: 刚才你们一直在提这个杖头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1: 杖头木其实它是它的大小基本上是在70到90公分，然后重量呢基本是可以到4到8斤不等，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角色，因为就像戏曲一样，我们有很多头饰，还有我们后边的这个靠，很多东西都是有一定重量的。那杖头木偶把它倒过来的时候，它里边有一个主杆，我们木偶里边呢称它为命杆。为什么？因为我们通过控制这根杆子，能够赋予这个木偶的这个生命感，呼吸呀，说话呀，所有的机关都在，
0: 呼吸也能感觉出来，
1: 要靠我们的手上的一个表演，
0: 哦，
1: 完全通过这根杆子传递到我们的这个木偶的头上面。然后这根杆子呢特别像是拐杖，
0: 哦，
1: 这个杖头木偶的杖就是拐杖的杖，同时这个杖头木偶的两只这个手上面会连接铁签，铁签呢是由木偶演员的这个左手，常规是左手来操作啊，一只左手来操作控制两根铁签，让他的手做出不同的动作，还有一些我们这些比如说舞蹈动作呀，还有一些肢体动作，完全就是靠木偶演员左右手这样托举的一个形式。
0: 哇，听起来就复杂，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禅月说的禅这个头头是道，应该是学这个科班毕业的，对吧？
1: 我是上戏木偶班毕业，但是我当时学的专业是布袋木偶。布袋木偶呢，就是通常大家意义上就是
0: 手塞进去的，
1: 哎，对，
0: 啊，
1: 手套进去来进行表演，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表演形式。那我在2013年进到剧团之后，接触了非常多的不同的木偶种类。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木偶剧团这个建长的杖头木偶戏，
0: 嗯，
1: 我一定要攻克掉这个难题。
0: 所以是进了剧团才学的。
1: 进了剧团之后跟老前辈学的，一点一点学的，
0: 嗯，
1: 真的当时练习的时候很不容易，都练哭了，因为臂力是第一大关。我在刚进剧团的时候，我们剧团的

0: 老前辈说，你就站在这里静举四十分钟。对，就托举举四十分钟，当时是真的觉得很难坚持，但后来练着练着，哎，发现好像每天都能多坚持那么几分钟。那后边通过不断的这个排戏，然后拿到一些角色，然后在舞台上实战的去这个练习，我觉得就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我不光是在之前的这个布袋木偶的这个操作技艺上有所进步，同时在其他的木偶表演上也是相通的啊、有着非常非常这个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进步。
1: 哎，我问一个最粗浅的问题，你现在举能举多久？
0: 现在举那一场戏杖头戏基本上是60分钟打底，
1: 所以至少是60分钟、
0: 哦、对，当然也有一部分角色是我们可以中间下场去休息，但是这个休息可能也顶多是一两分钟啊，放松一下、哎、那像我们最传统的这个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整出戏75分钟啊、哦，我们的唐僧、孙悟空基本都在上面。
2: 对，他整个剧他是比较那出剧是比较难演的，
0: 对，
2: 因为他的木偶也很重。
1: 哦，
2: 因为孙悟空的那个服饰是非常复杂的嘛，花果山美猴王那一出，他的那个
0: 有龙袍
2: 、哦、有领子，那个偶、哦、大概12斤左右的，
0: 12斤，然后同时手上还要拿一个金箍棒，
2: 对，
1: 哎呦，木偶剧房的演员真不容易，
2: 是
0: 确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可以试试啊，如果没事儿，你就光空着手举。你看能举，对，你看能不能举四十分钟，这个
2: 撑
1: 太难了。
2: 对，
1: 一般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无法逾越的一个门槛啊。
2: 是，
1: 这次演出柴月主要是这个负责什么呢？
0: 我这次演出呢，其实是也算是身兼多职吧。首先，我《花儿与少年》里边，我需要这个里边的花儿老师的角色是由我来演出的
1: 主角，
0: 对，是这个戏的主要角色、哦、然后同时因为我现在还是负责我们的品牌运营部，所以也做一些我们宣传的这个相关的工作，比如说每一场没有我的演出，我们在做边讲边演的时候、
1: 嗯、
0: 我要负责拍照、
1: 嗯、
0: 然后摄像，同时晚上回去还要剪我们的宣传短视频，
1: 复合型人才
0: 能力就是这样慢慢被锻炼出来的。
1: 对对，那你要身兼多职，而且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次的《花儿与少年》，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这也是我们这次系列演出最重头的一个剧目。
0: 嗯，
1: 这个主要是讲什么故事？
0: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我们音乐学院毕业的一个城市来的一个这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女大学生、嗯、然后为了寻根来到了她外公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战斗过的一个山村，是一个河北的山村、
1: 嗯、
0: 偶遇了5个山村少年，那他们其实都是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呢还有家里人都可能在城里边打工，然后每天在这个山村的这个田野间啊，然后、
1: 嗯，
0: 5个小伙伴一起在玩耍，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偶遇了花儿老师之后，从而通过老师建立了一个对音乐的向往，然后6个人一起组建了一个合唱团，走进了这个我们的国际还有更大的这个舞台的一个故事。
1: 合唱团，
0: 对，合唱团。
1: 所以在这个木偶剧里面还需要有合唱的部分，
0: 有合唱的部分，
2: 有很多音乐元素，
0: 对的、
1: 哦、
2: 有很多好听的歌、
1: 哦、
0: 是的、
1: 嗯、那应该很好看。
0: 对，我们这个戏呢其实是以现在比较这个喜闻乐见的一个音乐剧的形式，其中大概有12首的音乐歌曲在原创歌曲在里边、
1: 嗯、
0: 量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每一首原创歌曲都有配合我们的这个木偶进行现场的跳舞、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互动和表演，所以对于木偶演员来说这部戏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接近于80分钟的一个剧目，演员全程举着木偶又唱又跳又说台词，是对体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嗯，我问一个比较外行的问题啊，我们一般说到需要干这种力气活的时候，一般都是男性居多，对吧？比如说举个什么东西，我觉得可能要举势的时间特别长，有可能会需要选男性。那么木偶剧团是因为它上面的角色是男性，就找男性来举；上面是女性，就需要找女性来举吗？
0: 我们是根据这个角色的这个需要，就像你说的，正常来说，我们的小女孩嘛，因为我们还要现场开口说台词的，所以如果要是一个男孩子演一个女孩的一个木偶角色，然后同时说出来的声音是男生，那就会非常非常奇怪。所以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女孩有的时候可以演小男孩，但是男孩声音比较低沉粗犷，他没有办法演女孩子，所以男孩在我们这也是个宝，但是男性的角色在我们这儿也是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个
1: 操作手法会有不一样吗？比如说上面是个小女生、
0: 嗯、
1: 男孩子是不是会操作不出来那种比较柔媚的感觉，会有吗？
0: 当然有一定。

0: 的这样一个因素，但是像我们的老一辈演员啊，就像我们的梅兰芳，那他也是男性，但是他能够把我们的旦角演绎的美惟妙惟肖啊。
1: 对，
0: 我们之前这个所有的木偶戏，其实更多的是承袭于传统的戏曲的一个表演程式，很多很多在之前的一些剧目当中，我们也有老的这个男性的艺人，然后扮演女性的角色。就包括像我们的白骨精，其实也有很多男性来演，我们演出一对就有一个是小伙子来演出白骨精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这个在你们这个行当里面叫反串吗？
0: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如果按照戏曲的角度来讲，但它是属于反串的，因为它的步伐，他的这个一颦一笑和他的这个呼吸，他不可能用男性的这样的一个肢体习惯来演绎，他总归是要以女性柔美的方式来演绎。
1: 哎呀，所以你看木偶戏在演出的时候有很多门道在里面。
0: 是的，是的，
1: 而且那当初演这个《花儿与少年》的时候，现场怎么样？
0: 现场其实孩子们有点太嗨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常规在这个上海剧场考虑的时候，如果说剧场已经坐满人了，我们不会再去额外加座让其他的这个观众走进来了。一个是考虑到我们整个的安全问题，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因为我们是就是有一个常规的固有一个剧场的一个
2: 概念
0: 思维在里边。但是到了新疆之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大概是八楚一中，
2: 对，
0: 有一个报告厅，其实这个报告厅能容纳大概600-700人，可是呢大部分的孩子都很想来看。那最后这个老师跟我们商量说，是不是可以拿一些佳作把过道啊还有前面就是你们不演出的这个区域我们都放上椅子，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有机会看，就是难得能够有这个木偶戏来到这个他们的学校嘛，所以说就想能够让大部分孩子都看到。所以当天佳作之后，整个场子里边上千人，真的是上千人，非常非常多。我们看了之后都已经有点震撼了，而且那天演员特别兴奋。为什么？因为第一些首先是第一场，第二其次呢就是说观众太热情了，底下的欢呼声和他们给的这个根据我们演戏过程当中这个互动，
2: 对，
0: 给到演员一些刺激，然后演员就会特别的卖力，甚至有的地方他们还会现挂，有一些场
1: 景，还有现挂，
0: 对，还有现挂。当然我觉得可能演员，因为剧场本来就是一个现场艺术，每一场的演出它都是和电影不一样的，它每一场都是独一无二的。
1: 现场的演出其实就这样子，演员一定是需要有这种人来疯人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观众特别热情，演员其实情绪也能够调动起来，
2: 对
1: 吧？
2: 高涨，
0: 对的。
1: 但是我特别想问啊，就比如说相声之类的现挂，我是能够理解是什么，木偶戏怎么现挂？
0: 比如说我们在有一场戏，因为我们这个戏里边呢，虽然说是这个合唱团，但是我们前期铺排了非常多乡村的孩子学习音乐的过程，比如说有学习乐器啊，学习什么什么什么，包括学习直播的这样的一个片段。那我们在最后有一场是山村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小孩叫做蛐蛐，他在网络上非常的直观，他们会想要带入角色，在想我就是在这个山村里边，我在跟这些小朋友们一起打闹，一起玩耍，一起学习，我在跟花儿老师也是一起进行互动的，他们看戏的视角不一样。
1: 所以从演员来说啊，我们就看到下面的观众那么热情的时候，
0: 是
1: 有的时候都让人觉得热泪盈眶的，对吧？
0: 是的，
1: 就能够感受到他们就是激动的。
2: 所以我跟我们的演员说，我们去文化润江不要以为只是带去什么，其实你们收获更大。
0: 对，
2: 你们收获更大，你们在那儿演出，我说你们就会感受到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你们的自豪感，因为他们演完以后会被孩子们追着去要签名，这是他们在上海没有感受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他会觉得非常骄傲和自豪。我说你们这样的工作你们会觉得非常骄傲和自豪。
1: 就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产品或者自己的影响，它一般是看不到摸不着的，
2: 是的，
1: 尤其是如果下面的观众比较冷静的时候，
2: 是
1: 你自己心里面会打鼓，
2: 到底
1: 我这演的到底
2: 怎么样，
1: 对吧？
2: 对，
1: 是不是感染到别人？
0: 是的。
1: 到了新疆之后，孩子们那种热情反馈给演员的时候啊，
2: 对，
1: 这种成就感不是一般的啊，
2: 非常非常棒，那个感受。你问柴月，他应该非常，
0: 我感触特别深。我当时演了几场下来之后，我每一场结束其实都是有点想哭的，但是我不可能说在那个场景下就是真的就是哭出来，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四个字的体验，就是双向奔赴，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们，
1: 对，
0: 这就是我们文化润江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是 此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核心。当然

0: 呢，我们结这个润江之行结束之后，我也跟我们的年轻演员聊过，
1: 嗯，
0: 他们去之前和去之后完全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去之前他们只是做好了一个呀，可能去那边每天的演出任务很繁重，会很辛苦，他们做好了很多的准备，然后回来之后他们没有说过一句说累的这个问题，完全都是在沉浸在成就感里边。小朋友们然后给他们的反馈，小朋友要了我的签名，小朋友要了我的微信号，然后他们也非常的热情，愿意给到小朋友这样的一个回应和反馈啊。他们觉得就是文化润江给他们带来的确实是不光是这个心灵上的一个成长，同时也是一种觉得自己对未来目标一个更大的期许吧，我感觉，
1: 特别有成就感。
0: 嗯，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
2: 援建之声，
3: 讲述
2: 真实。

0: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原件之声》，我是陈光。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偶遇品牌背后的故事与感动。刚才刘书记和查老师呢，也是分享了很多演出当中的细节，很多感人的这种瞬间。我们刚才介绍到，这次的演出之行大概在两周左右。两周怎么演出呢？演出了24场，还有28场特色活动和8次培训，平均下来，我觉得每天至少得有2场活动吧。
1: 对，
0: 刘书记，
1: 是的，
0: 这每天都2场，
1: 每天
0: 去的这个团队，他们刚才柴宇也在说嘛，说特别累，但其实我们都感觉不到累。但是我们从这个活动安排的这个来说，我觉得强度非常大，
1: 非常大。我们最忙的一天，其实是我们整个演出团队分了2个小组，分别去到了四所学校，完成了这个4场的这个展演和4场工坊。
2: 对，
1: 所以就是一天最多的时候是8场活动。
0: 一天要8场活动。
1: 对，我们的演出团队分2个小队，同时去到不同的学校，上午一个学校，下午一个学校，每个学校都要演出做工坊。
0: 而且当地面积特别大呀。
1: 对，所以路程
0: 学校和学校之间相
1: 互相之间都路程也比较远，路程也比较远。而且我们基本上用这种方式的时候，都是去到乡里头或者去到村里头，路程都是比较长的。
0: 刘书记是剧团管理者，怎么就是用了什么方法能够调动大家这样的积极性？
1: 一个我们其实从这个队伍去往新疆之前，我们就要做这个行前的动员和培训。对我们来讲，新疆文化润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巡演工作，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的政治任务。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整个剧团对这项工作其实就非常的重视，而且也对每个演出团队来讲，因为这也不是第一年了，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也代表了他们能够去往这个参与这个任务、承担这个任务，那是对剧团对他的一个信任。因为我们说偶遇系列的品牌是我们最初建立了以后，我希望我们每一年都能得到更多的赞许，都能得到大家的认可，也能得到当地孩子们的喜欢。我说你们不要去了以后砸了我们的牌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对吧？第二个，我说你们去到当地，你就会理解什么要叫做文化润江，不是你去演出他们来看演出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刚才柴宇说到，很多的演出团队的成员去了以后，他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双向奔赴，双向奔赴。第三个，其实还是跟前期的准备有关。因为前期的日程是大部分时间是我在做，以后叫柴月一起前期的日程是我在排的。我们相对来讲呢，虽然非常的紧张，但我基本上是会在进入新疆的时候，我们的排期相对宽缓一点，就一天比如说2场或者4场。那么进入到2到3天之后，大家习惯了当地的一个这个气候，习惯了当地的一个工作节奏，习惯了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内容以后，后续的工作我会排得稍微紧张一点。

0: 会去，我们当时是从巴蜀转场到草湖项目区嘛，所以周日我们是去了昆仑人民医院，去为当地的居民群众去做了一场演出，就是周末尽可能给大家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一天的
1: 还是有演出，是这不算休息时间。
0: 有转我的这个
1: 压力没那么大，
0: 对，演出压力没那么大。转场呢，就是给大家放松休息的，大致上是这样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日程排太紧了，的确对这个演员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强度方面的要求的啊。问一下查月，查月自己也在说自己是身兼多职，对吧？比如说。管理工作也在做，宣传工作也在做，自己培训工作也在做，这个小分队领队也在做，而且你还是《花儿与少年》的主力主演，对吧？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角色，刚才没提到，柴月是90后，对不对？
0: 是啊，对。
1: 说到这个不同的年龄段，尤其90后，其实你看，不管70后、80后，他是可能这个更注意这个集体当中的秩序，大家一块儿来走。90后很多其实是很关注个人的感受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么密集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强度，怎么样保持自己的这种劲头？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在新疆的时候吧，还真的没感觉到累。我什么时候感觉到累了？5月24号回家洗完澡躺在床上的那一刻才觉得累。对，可能就是感觉任务结束了，然后松下来了，这个时候才感觉到累的。可能是我觉得是所有的演员应该都有一个共性，大家身上都有一个开关，无论再怎么累，他只要到了舞台上，听到音乐响起来那一刻，灯光啊，我们所有的舞美布景都准备好的那一刻，他就变成另外一个，真的就是打了鸡血了。尤其是在看到台下那些孩子们的那些期待的眼神，其实我相信所有人都会把累这个字是放在最后最后的。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在此刻，就像你说的90后、00后，更多的是想要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我觉得这个是，
1: 所以演出当中其实是有非常强烈的价值感的，
0: 非常非常的大啊。尤其是就像前面我们书记也说了，有好多小朋友要签名要加微信啊，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手工坊的时候，他们很，我们还收到了情书啊，当然这个情书是
2: 打引号的情书，
0: 对，打引号的情书。
2: 三位老师，
0: 是的，其实不止三位老师，后边只是他们没有用这样一个形式，而是他们把自己做下来的这个手工成品，包括还有一束鲜花，用纸做的。我们用，因为当时我们带过去的这个木偶手工坊呢，是以纸偶的形式来完成的。有很多小朋友呢，用我们剩下的废料做成了一束鲜花，给到了我们的这个女老师，然后同时呢也写了3封这样的一个感谢信给到我们的，
1: 所以情书就是指感谢信，
0: 对，感谢信，对，他们画了一个小爱心在上面，
2: 他们画的很爱心，就是老师说你真漂亮，我们好喜欢你，就这种，我们觉得还算是情书嘛，
1: 特别感动，
2: 对，特别感动，是是是。
0: 然后也有很多的小朋友，其实我到每个场地，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过来问我或者问其他演员说，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来？你们明天还，你们明年还来吗？你们过两天还来吗？我就当时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想说明年我们肯定争取还是要继续过来演出的，但是一年对他们来说可能有点久。对。
1: 而且你下次去的时候未必会在这个学校了。
0: 是的，对的。
1: 今年下半年应该你们还要再去喀什做演出嘛？
0: 是的。
1: 但是应该是不同的县和
2: 不同
1: 的学校了。
2: 对，是的。
0: 我们还是希望尽量能够覆盖更多的学生，没有看过的学校，我们能够进去演出。
1: 上这个上半年的工作其实已经是非常卓有成效了，覆盖了3万多名孩子了。
0: 对
2: 对，
1: 而且刚才也在说，一天大概要转场好几个地方。刘书记说，一天最多的要到8场了，
2: 8场，
1: 对不对？
2: 对。
1: 那应该是在不同的乡之间、不同的学校之间来做转场，
2: 是，
1: 而且是有2个小分队
2: 同时
1: 在做这样
2: 的
1: 事情。
2: 对对对。
1: 哎，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但凡是演出，它一定是一个协调性的工作，比如说事先的踩点，对吧？刘书记之前踩点过呀，对吧？踩点，然后这个搬设备，布置什么灯光、音响，确定不同的岗位，你要熟悉整个这个场地的条件，包括观众从什么地方入场、什么地方出去，对吧？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
0: 是的。
1: 如果要是一天里面我们跑好多地方，比如说3个乡，那这个衔接怎么做？能确保安全和高效吗？
0: 我们
2: 分2组，
0: 是
2: 他带一组，我带一组。
0: 一个是分组进行演出，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我们在前期采点的时候就要做非常完善的文案工作了。无论是从在采点的过程当中。

0: 我们这个拉线的电箱放在哪里，从哪儿出现、我们的音响放在哪里，我们的观众要坐在哪里、然后坐在这儿的当天我们的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个气温是什么样的，太阳的角度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包括我们这个刘书记前期非常费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大卡车，很多乡镇学校根本开不进来，我们要怎么去协调。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文化润江这个执行之前就铺排了非常详细的一个文案工作，我们大概有这个工作小组带4到5个人，然后一起坐下来开会，很多细节的问题我们全部都要落实到人头和笔头上面，包括技术对接啊，我们要全部都建群，包括对方是否有这个懂技术的老师呀，如果对方不懂技术老师，我们的人员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那观众我们怎么去这个进来，然后怎么让他们疏散，这我们全部都要做好这个工作。
1: 这次演出之前做这种协调工作和事先的安排大概做了多久？
0: 我们这个周期从第一次调研应该是在4月份，我们从4月份调研回来就已经开始着手做这个事情了，一直做到我们
2: 5月9号
0: 出发。5月9号出发前一周我们还到我们的青森仓库，就是去清点我们这一次应该带的所有的设备道具以及备用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因为路上颠簸我们的设备器材会有一些损坏，或者是我们的布景道具会有一些损坏，所有的装置舞美老师要提前打好这个余量，我们要备多少木料，备多少的这个工具到那现场可以整修，所有的东西都要有做好预案。
1: 带了多少东西过去？因为木偶剧团它应该是这个材料要带好多，我在想。
2: 我们这个8米的道具运输车一整车，
0: 对，
2: 一整车
1: 就大卡车呀，
0: 对，大卡车塞得非常满，
2: 对，8米，对，道具运输车一整车。
1: 都是木偶剧团要用的道具，
2: 是的，全部都是要用到的，
1: 包括木偶都在这个里面，
2: 对，
0: 都在，
2: 对。
1: 嚯，这怎么从上海运过去啊？
2: 从上海
1: 托运，
2: 从上海开道具
0: 车，一路开到新疆当地，
1: 一路开过去啊，
0: 对，5000公里，
2: 5000公里。所以我们每年的准备工作其实是有时间节点的，就是这个道具车它必须提前一周出发。就是要跟我们这个队员出发的时间要有一周的这个时间差，他要开到新疆去，所以我们每年其实道具的这个装车和整修的工作就要提前一周完成掉，车就走了。那我们就是再有什么没有想到的东西，可能在我们上飞机之前只能是一些简单的
1: 小的东西
2: 我们随身能带的可能再考量，剩下就不太现实。所以就是这也要求我们的团队在准备工作要做得非常非常细，那些这个需要考量到的东西在道具车出发之前全部都要完成掉。
1: 那道具车的话应该就是道具老师和
2: 司机
1: 两个人，
2: 对，两个司机
0: 、
2: 我们这个团队成员没有跟车，因为我们装车的时候就全部都装好了
1: 啊，
2: 到了那以后基本上我们计划是道具车比我们早半天到，他因为等于说他要晚上嘛，他那个路这个
1: 这两位师傅也是剧团的人？
2: 不是，
1: 还不是，
2: 是我们合作的老师，合作的老师，他也跟了我们3年，每年也都是他去，我们对他也提要求，我们去润江你要有最好的保障，最好的车况，这个
1: 演完之后他再开回来，
2: 对，演完之后开回来。
1: 你看这一个就是影响比较大的演出活动，到底需要有多少多少的这个幕后的人员在努力工作，
0: 是的，
1: 对吧？这的确太难了。那如果要是刚才像柴月说到的，比如说到了某一个乡某个村卡车开不进去，那怎么办？
0: 我们就会选择它停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人手搬到
1: 自己来搬，
2: 自己搬
0: 演出地点，
2: 自己搬，这
1: 就两个人扛过去，
0: 不是两个人，是全我们所有人，我们的，
1: 对，我就
0: 是
1: 一个箱子嘛，就两个人一块搬，大家一块上阵，
2: 是所有的演员我们都参与搬的，我们的木偶剧团的演员跟有一些剧种不太一样，就是演员和舞美道具是一起工作的，
0: 对，
2: 我们整个
0: 演员也是要全程参与
2: 我们
0: 的装台
2: 工作的，对，装完以后演员再开始表演。
1: 这次搬了有几次？
2: 还是有蛮多次的，
1: 挺多次的啊，
0: 4-5次吧，
2: 4-5次还是要有的，对，4-5次还是有。
1: 搬完之后还有体力上台演出？
0: 大家其实已经就是我觉得可能也蛮习惯的了，他们觉得这样子其实因为 凝聚力很强，实话实说，我觉得剧团的这些年轻孩子们特别有凝聚力，他们知道我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样一件事情，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嗯、他们觉得现在线下能够把这场演出按时按质量的搬到我们的这些新疆孩子的面前，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核心，所以他们当时也不会想那么多、
1: 嗯、
2: 不会想那么多。
1: 这次好像除了这个特别活动和演出之外，很重要的是带着孩子们还亲手做皮影，
0: 做的是纸偶。
1: 纸偶，
0: 对，为什么要做纸偶呢？因为我们在这个边讲边演的这个有一个剧叫《冬国与狼》。冬国与狼呢，其实它就是用折纸工艺制作的一个传统的帐头木偶。
1: 嗯，
0: 然后我们想在这其中找一个契合点，所以在出发之前，我们就在探讨研究这一次给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手工的一个形式。我们后来想一想，第一，我们现在要跟孩子们去，就是说呈现一种万物皆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我们纸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筷子呀、纸张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可能是废的易拉罐呀、不干胶呀，还有我们的牛奶罐，都可以做成木偶来进行操作，所以我们选择用了一个纸偶。然后小年、这个低年级的小孩子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个蚂蚁纸偶，然后高年级的孩子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复杂的，像孔雀的可以跳舞的这样一个孔雀、
1: 嗯、
0: 然后孩子们做完之后都特别特别开心，因为他们的这个作品可以带回家给到他们的就爸爸妈妈去看、
1: 哦、
0: 然后
1: 可以
0: 放在家里带回去，对，给到他们的，
2: 他们自己也可以简单的做一个这个表演，因为现场就有很多孩子，他会互相之间他们就会能对手戏起来了、哦、嗯，
1: 这个复杂吗？
0: 其实在一个小时的体量里边来说，它还是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在想怎么能够让孩子一个小时
2: 能完成度
0: 最高的一个作品，
1: 一个小时，
0: 对，
1: 聚精会神的做这个，
0: 是的，
1: 孩子们开心吗？
0: 开心，真的做得住的，
2: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参与的孩子少点，其他孩子不得羡慕啊。
0: 是很羡慕，
2: 是羡慕，因为每一个学校看演出可能多一点，做工坊只有一个班儿，
0: 是的，
2: 对，
0: 基本上两个班吧，
2: 嗯、
0: 对，两个班级的孩子。
2: 今年我们其实上半年我们范围扩的比较大，我们很多时候一个学校都是两个班级同时分两组同时做工坊课，就是因为很多孩子会羡慕。因为选一个班的孩子最多也就是四五十个孩子嘛，
1: 对呀、
2: 啊，一个学校新疆的学校孩子数量真的挺大的，多的有四五千号人，
1: 就是啊，
2: 少一些的也要一千左右、嗯、所以我们去年我们都是做一个班的工坊，但是我们去年前年都碰到过，我们通知一个班、
1: 嗯、
2: 学校最多的来了两百个孩子，他把他们放在了那个多功能厅，那我们当时也只能应这个来了，那就做吧，不留遗憾的做吧。所以我们今年可能就在设计之初，我们就说呢，如果可以，那就两个班。我们今年上半年大部分都是两个班。
1: 都是两个班，所有的材料都是从上海带过去的，
0: 都是带过去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覆盖到那么多的孩子，一个是材料有限，其次呢我们的人力也比较有限，但我们后期呢也想出一个比较折中的一个办法，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参与到我们的手工坊制作当中，我们跟当地的校方去沟通，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课做成一个录播课或者直播课、
1: 嗯、
0: 然后我们把我们手上的这个说明书，我们制作了一个说明书给到校方，它可以影印，就是复印之后给到这些想要自己做的孩子们，看着视频的课程也能够同步做出这样一个小木偶，
1: 嗯嗯，
0: 这样覆盖面就会很广。
1: 这次我觉得还是很丰富的，
0: 对、
2: 对。
1: 刚才刘书记一直在说，就是让剧团的年轻演员们都要知道什么是文化润江。
0: 嗯，
1: 柴玉应该是不是第一次去新疆的？
0: 我新疆不是第一次去，我在2016年的时候去过一次、
1: 啊，
0: 但是当时不是跟着我们文化润江的这样一个项目，我们也走到了喀什和四县，给当地的这个学生们演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时我也是主要角色，演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然后同时我还要做互动的主持，
1: 啊、
0: 那个时候就跟新疆结下了缘分。
1: 所以这次是正式参与到文化润江
0: 工作
1: 项目当中，
0: 对，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整个过程。
1: 嗯，因为你是这个剧团里面青年演员的优秀代表。刚才书记其实对于青年演员提出了殷殷的嘱托，希望他们知道什么是文化润江，文化润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特别想知道，你作为青年演员来说，你觉得文化润江是什么？对于你来说最大触动是什么？
0: 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触动，我觉得文化润江 不是一个生硬的灌输给孩子们的一个理念，而是我们给到他们一个种子，种下去之后，他们自己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自己的理解，能够让这个种子发芽生。

0: 根开花，然后找到自己这个梦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才是文化润江对我来说的一个真谛。
1: 嗯
0: 啊，我也希望能够
1: 做到。成长来说呢，
0: 对于青年演员的成长来说，一个是我觉得这一次通过我们传统优秀的这个木偶文化带到新疆，然后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来说，我觉得未来我们还需要创作更多更多的这个优秀的传统的木偶的文化艺术作品。因为每一年来文化润江，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更新鲜的，然后以前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个木偶作品。那这个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亟待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了。我们会希望我们的这个青年演员，包括我们的青年的创作者，包括我在内，大家一起努力，把我们这份这个传统的木偶文化传承下去，又要用更好的这个作品来说话。
1: 但是木偶剧应该创作起来挺难的吧？
0: 是非常难。
1: 如果是创作一首歌曲，
0: 对，
1: 它需要的是谱曲和填词，
0: 对
1: 吧？
0: 对，
1: 我需要是如果做一个这个摄影作品是摁快门，
0: 是的。
1: 拍视频的话就是拍完之后剪辑，但木偶剧它是先要编故事，编完故事之后我还在做音乐，相应音乐，对吧？
0: 对，
1: 台词。关键还要设计木偶，
2: 是
1: 木偶还有各种动作，
0: 对
2: 对。
0: 然后演员在创作角色的过程当中，不光要自己创作，还要和木偶磨合，这也是我们跟其他的话剧和舞台剧不一样的地方。
2: 对，
1: 所以你刚才说，如果希望能够多创作一些新的作品，是自我加压的过程，
2: 是
1: 吧？
0: 对，
1: 木偶剧团全体上下，我觉得现在压力山大，也是
2: 是
1: 一方面开心，另外一方面压力要变成动力了。
0: 对，压力越大，动力越大。
1: 啊、
2: 对，所以我们我说呢，茶韵这次的培训，我们现在先从简单的作品指导起。我是希望说，未来我们能跟他们的孩子们一起，把他们身边的生活、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他们用木偶的这样的一个载体，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讲自己的故事，这是我觉得我们最终能希望能够达到更高的一个成绩了。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文化认同感那就更加强了。它不是只看我们演我们想要给他看的内容，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演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1: 对，
2: 这是我们想把这个时间基地能做得更好的一个。
0: 是的，
1: 这就达到了润的目标。
2: 润的目标，
1: 对吧？
2: 对，是。
1: 这次做的这个品牌其实是叫偶遇，这个偶遇品牌应该是已经做了两三年了。
2: 是我们从第一年开始，我们就叫偶遇喀什的这样的文化润江。那偶因为是木偶的偶嘛，
1: 对，
2: 这个跟喀什相遇，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开始。那么今年这个品牌我们其实有了扩大了，就除了偶遇喀什，还有偶遇草湖。
1: 对，
2: 我们未来希望把这个偶遇品牌这个系列的文化润江的这个项目能够一直做下去，能够做出更多的成效来，能够让大家让新疆的孩子一看见偶遇就知道木偶剧团，上海木偶剧团来了。所以关于这个事情，其实我跟茶韵还在商量，我们这个偶遇系列是不是要考量要创作一个这个偶遇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在考虑这个事情，
1: 就是一个像一个 logo 或者一个吉祥物一样。
2: 对，我们在考虑这个事情，因为今年第三届了，我们发现就是光靠文字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力量，我觉得是有限。而且我们木偶最擅长的其实就是形象的问题，所以我也在跟茶韵讨论这个事情，压力交给了他。
1: 其实已经记上议事日程了，
2: 是，
1: 对吧？
2: 是在考量了，对，
1: 应该今年明年能出来一个形象。
2: 对，我们在希望，对，尽可能希望我们明年吧，别给我这么大压力。
1: 木偶剧团设计形象是专业的，
2: 是，
1: 所以我特别期待你们设计出来的这个吉祥物或者说形象，
0: 我们自己也很期待，
2: 对，我们自己也很期待，但是他要考量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对，我们既希望能够有特色，那么又希望能够体现出我们文化润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就是既要用还想要有一些两地的元素等等这些，对吧？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就说这是我们今年这个在考量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就在考虑下一年度我们想要做一个什么样子更多更好让大家能够 更直观的能够体会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1: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这次活动应该是。

0: 口剧团上半年文化人江活动的一个收官， 对吧？下半年还有什么活动？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1: 嗯，下半年有三个县，对，刹车、泽普和叶城。
0: 嗯，
1: 首先一个下半年我们可能覆盖的学生的体量会更大，因为刹车的学生数量非常大。嗯，我现在做的行程计划中间有一天要去到这个教学园区，对，我们大概要演
0: 书记
1: 六场，
0: 长出一口气。
1: 对，六场。他这个教学园区周边有六所中学，两所小学，加在一块接近20000个学生。所以我们可能会在那个地方常住两天，一直持续不断的演出，覆盖更多的孩子，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熏陶。下半年是一个是演出部分，那么下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实际上是跟我们的这个实践基地相关的，因为柴月去到我们泽普三小海派木偶戏实践基地去做指导，不光是说教会他们演一个小的节目，就是我们那个小蝌蚪找妈妈，我们为这个实践基地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做了一个闭环的设计，就是我们今年的项目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板块叫做研学板块，我们设计了从天安门到石库门的这样的一个研学。那么今年下半年我们是会让这些木偶社团的孩子他们这个参与研学，那么到北京去看天安门，到上海来看中共一大，这是从天安门到石库门这样的红色研学。同时他们是要带着他们的节目要参加第十届上海国际木偶艺术周的萤火板块的展演。就是我们希望新疆的孩子掌握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技能之后，他们不光在自己的学校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现自己，也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木偶剧团的舞台上展现自己，他可以上到更大的舞台上参与。对，那么他们如果能在这个舞台上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木偶皮影艺术参与，对，那么他们如果能在这个舞台上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木偶皮影艺术能展示出来的话，我想对他们自己本身是一个
0: 非常大的
1: 促进，是非常有信心的一件事情。
0: 对，
1: 那同时也是让世界看到我们新疆的孩子也能够这个展示，
0: 站到世界的舞台。
1: 对，站到世界的舞台。
0: 感谢两位今天来到节目的分享，再见。以上是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和小爱陪伴着大家，因为今天的开场曲是冰淇淋。
1: 嗯，
0: 哎，开场曲一响，是不是大家一想，哦，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哎，必定是和冰淇淋有关系。
1: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之前节目里跟大家介绍过新疆的一些特色的甜品，甜的一些蛋糕。那今天呢，我觉得新疆的冰淇淋，新疆的冷饮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我觉得小艾你知道吗，就是说到新疆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做上一期节目它不够，你知道吗，要做很多期它才够。但是呢，作为一个影子，其实和大家聊一聊，是不是也勾起大家对新疆甜品的味蕾的这样的一个碰触。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冰饮，就冷饮。说到冷饮，真的我觉得冰淇淋首

0: 荡其冲。
1: 是的，那新疆地大物博，大家都知道草原辽阔，特别适合放牧。那很多人都知道像内蒙古啊还有新疆游牧民族很多，然后也养了很多牛马羊驼，还有这个骆驼
2: 牦牛
1: 所以说奶制品呢就特别的丰盈，像前两年火起来的奶皮子，大家还记得吗？
2: 奶皮子现在大家还不记得了吗？你觉得大家，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还是会单独的购买奶皮子来吃，因为现在奶皮子就是它不管做成什么，就是糕点之类的也罢，做成冰淇淋之类的也罢，它只要冰过的拿出来之后，那种香醇，那种奶香，哇，裹着这个盛夏的阳光，你吃到嘴里面的时候，那种你真的特别的满足，你就觉得这个啊，还有这么香的东西，这个奶味为什么能这么纯正，是不是？当然刚才说到了像我们新疆这个放羊的牛呀马呀羊呀骆驼牦牛，你说说哪个不能做，你说牛奶是不是，马奶子羊奶不用说，羊奶因为我们喝的比较少，然后驼奶是不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平常就去喝和吃的东西，
1: 没错。而且
2: 所以做到冰淇淋的时候，它的食材首先就是特别的好，
1: 对，因为我们这边的牛奶还有包括所有的这个乳制品特别的纯正，然后基本上是不加一些其他东西的，所以说是做制作冰淇淋的好食材，纯天然的鲜奶。那同时呢还有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是当天做当天吃。
2: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告诉过大家，就是我去采访的时候采访过就是喀什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特别爱吃的那个西发冰淇淋，
1: 对，
2: 因为大家特别爱吃，我们就想把那个全过程记录下来，当时呢就专门去采访，然后跟着他们在那个村里面先去收这个纯奶，就收牛奶，收回来之后呢就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是添加的鸡蛋，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大家知道吗？就做出来之后你弄奶香奶香的，哇，那种特别的好吃。所以说到了当时呢，因为我经常会给我们家的小孩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冰淇淋少吃，吃了之后因为孩子一下被冰住之后，他容易得那个腮腺炎呀，还有容易就是激发一些上火的一些症状。
1: 是，
2: 那最后呢我就制作完看完之后呢，我觉得冰淇淋，西法的冰淇淋可以吃，喀什的冰淇淋孩子可以适当的吃。
1: 嗯，没错。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巴扎包括这个街边小店都会开一些这个手工冰淇淋店，乳香醇厚，里面裹着这种草原纯纯的牛奶，没有复杂添加剂，只有鲜奶白糖鸡蛋，然后这三样进行一个碰撞，反复的在搅打凝出蓬松的一个质地，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冰淇淋带着绵密醇厚奶香浓郁，特别好吃。
2: 对，而且呢就是你要是去买冰淇淋的时候，就是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的时候，比如说在那个冰淇淋桶里头搅拌，是不是？
1: 是的。
2: 你搅的时候那个香气扑过来的时候，哇，我觉得那个等待的美好比吃到那一口的美好更加的强烈。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特别的喜欢在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搅拌的过程当中站到那里看，然后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店主去手工操作，然后呢把这个冰淇淋弄出来之后，就是放到那个蛋卷上之后，你吃到的那第一口哈，我觉得超绝超绝，
1: 没错。
2: 所以那种醇香的味道，就现在这在直播间我和小爱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一口冰淇淋那个在味蕾上在舌尖上这蹦蹦跳舞的感觉。
1: 是，明天就周六周天了，丽梅可以去吃个冰淇淋
2: 马上吃到，这个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大家知道我这样的体会这样的感觉啊，大家懂的。
1: 而且呢这个手工冰淇淋为什么这么好吃，其实除了丽梅前面说到的这些，核心还在于它使用着天然的冰块，制冷和简单的优质原料，那同时呢也有这种很传统的一些这个器具，那传统的双层制冷的装置，通过物理冷冻的方式把奶凝结成绵密顺滑的冰淇淋，不依赖电力冷冻设备，是新疆街头手工冰品的一个灵魂工具了。
2: 那小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2: 福尔玛。就是这种做冰淇淋的工具叫福尔玛。以后大家如果谁问你，或者是这个我们外地的朋友来问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时候，听众朋友说啊，我知道呀，它叫福尔玛，就是制作这个手工冰淇淋的这个器具。
1: 没错。
2: 那冰淇淋的制作过程，哎，我刚才其实给大家描述了一下，那呢就是我们最最简单的，也是最最什么就是最常见的，对，最常见的冰淇淋。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些冰淇淋，比如说是用新鲜的牛奶或者羊奶，还有呢鸡蛋黄、白砂糖和。

0: 少量的水混合搅拌之后呢，这是一个最最基础的冰淇淋。其实我们吃到了，比如说大家如果到库车去，大家就知道库车的冰淇淋很好吃，而且呢他们家的什么核桃巴旦木，什么就是还有黑芝麻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添加的、还有呢就是伊犁的冰淇淋不一样，还有塔城的冰淇淋不一样，还有呢就是我们新疆其实各个地方的冰淇淋，我相信就一说到冰淇淋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举起双手说我们家乡的冰淇淋最好吃啊。那还有添加什么蜂蜜的，是不是果酱的添加风味，那调制成这个浓稠的乳白色的浆液，装到桶里面，将这个调配好的奶液倒进这个福尔马，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制作冰淇淋的这种器具。那这个内胆呢通常为金属的材质，就是它的导热性呢是比较好的，就有利于快速的降温。
1: 外层呢再加上冰岩，在外围的大木桶和内桶，就是内桶之间的空隙当中放入碎冰块，并撒上一层食盐，也能够降低冰的熔点，使混合物与温度远低于零度，大幅度提升制冷的效果，持续的去转动制冷，整个福尔马的装置都是受摇或者电动，然后带起来这个旋转，使内桶的这个奶液在低温的环境下面搅拌，然后边搅拌边缓慢的凝固。
0: 对，其实呢我给你说啊，就是福尔马的这个装置呢，我更喜欢看那个手摇的，因为从小呢就是看到的是手摇的那个过程，然后现在那个电动的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整个过程呢大家如果是站在那里看，你会发现整个过程呢需要30分钟到1个小时。因为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它要确保空气呢充分的混入，形成了细腻的口感。所以等待这个奶液完全的凝结成半固态之后呢，用大木勺子从内桶当中舀出来，直接装入小碗或者冰淇淋甜筒当中就可以使用了。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电动的，是不是制这个冰淇淋的机器。
1: 是的，那这个非常的特别，也不知道大家在路边有没有见到过。那同时呢，食用特色冰淇淋的时候会觉得奶香浓郁，甜而不腻，丝丝滑滑的，非常好吃。当地有的人吃手工冰淇淋还会搭配上樱桃啊、核桃仁啊、巴旦木、无花果酱来使用，然后非常的有特色。
0: 对，
1: 因为新疆坚果真的很丰富，而且像平时我们去吃一些这个萨朗刀克啊、酸奶粽子，它也会有樱桃酱啊或者是无花果酱，
0: 对，品质特别的好。所以其实我们远方的朋友来的时候，你看为什么非要吃那个酸奶粽子呢，因为里面的果酱是不是有独具风味，就是说特别的好吃呢。吃到这个手工冰淇淋的时候还会说到，哇，这个要比这个就某些快餐品牌的什么甜筒呀这些真的要好吃100倍。
1: 没错，而且这种传统的冰淇淋在巴扎上或者是街头巷尾还有小店里面非常的亲民，
0: 价格非常的亲民。对，因为大家知道一般的小甜筒大概不知道小爱现在吃是多少钱。
1: 我不怎么吃甜筒，
0: 1块钱，或者是这个2块钱，有时候是3块钱。大号的呢，就是那种5块钱的，5块钱的这个大号甜筒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手工冰淇淋做出来的。我一个人，我觉得我吃不完，我每次就吃那个3块钱的。所以在新疆的巴扎夜市随处可见，也是新疆人民消暑的心头号，
1: 没错，
0: 可以说那是老少皆宜。要说到最好吃的冰淇淋，想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哪里吃到了那种最好吃的冰淇淋。
1: 就是我上网查了啊，真的是最好吃的冰淇淋，其实伊犁闻名的这个冰淇淋还是挺多的。
0: 伊犁的冰淇淋，如果大家到柳新街的时候，一定会去吃那里的冰淇淋。而且呢我给大家说啊，就是排队的时候要有耐心，因为你想要吃到那个好吃的冰淇淋，必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排队。你知道我最长的时候我排过2个小时的队，
1: 是的，
0: 为了吃那口冰淇淋。
1: 那新疆伊犁市六星街的手工冰淇淋已经被列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其中吉吉国王吉就是沙吉的那个吉啊，冰淇淋是2023年入选的第5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制作呢已经有了百年的传承的手工工艺。
0: 对，我给大家说，我排2个小时队的就是吉吉国王。这个吉吉国王冰淇淋刚才说到的是于1899 1998年百年非遗，所以在这里呢就真的是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且你到这里来呢，你能看到这个非遗工坊里手工老手艺在现代化的车间里延续，
1: 没错，
0: 像树莓的酸，杏子的

0: 田黑加仑的醇厚，那顺着这个鲜牛乳的丝滑在舌尖炸开，每一口呢都是原生态。这些产自新疆的水果制作的冰淇淋是对瓜果之乡最好的注解了。
1: 没错，
0: 那据说呢，伊犁的冰淇淋不仅畅销江内，小爱知道吗？就比如说在成都啊、重庆啊，还有就是像我们喀什也有哦。
1: 嗯，
0: 这些呢都有加盟店。当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好像到了这个伊犁的六星街，觉得这个这里的这个冰淇淋更好吃一些。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心理的作用。
1: 我觉得都有吧。首先，它味道确实是真的还不错。其次呢，那种心理上那种激动感觉，也会让我们觉得在这里品尝一个百年的非遗的冰淇淋，会觉得非常不一样。
0: 因为老店的魅力它就在这里，是不是啊？所以伊犁的六星街百年老店冰淇淋，融合了各种的就是技艺，而且呢这个融合了各种技艺的精髓，也融合了非遗的美味。除了奶香浓郁口感绵密之外呢，被大家誉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舌尖上的冰雪之花。
1: 嗯，是的，舌尖上的冰雪之花。同时呢，这个伊犁手工冰淇淋的百年老店，现在游客还可以 DIY 自己个性化的一些体验。冰淇淋既是非遗美食，现在也是伊犁文化符号的一张名片了。
0: 嗯，是的是的。那今天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小爱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新疆的冰饮。哎，那甜品之前说过了，那今天呢说的就是冰饮。这说到冰饮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首先就说到了伊犁非常闻名的冰淇淋了啊？百年老店也是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吉吉果王冰淇淋。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说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也在六星街里面，
1: 对，
0: 而且呢也需要排队，而且呢。

0: 也是拜年老店，猜出来了吗？是哪个？小爱猜出来了吗？
1: 叫古兰丹姆，这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百年老店之一。而这家店最核心的魅力，它就是坚持的使用牛奶、鸡蛋等最天然、纯天然的原料，不添加任何东西，通过上万次的手工搅拌，然后形成奶香浓郁、口感绵密的独特质地，不同于工业化的冰淇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或者色素，每一口都是保留着这个食材本真的味道和手工的温度，属实难得了。
0: 哎，是的，就是古兰丹姆这家呢，我也是去吃过的。就是我觉得它最好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巴旦木，还有核桃呀，这些就是干坚果类的，坚果打碎之后融入这个冰淇淋里面，
1: 口感非常丰富。
0: 哎，对，非常的丰富，就是那种坚果的香味儿特别的浓郁。所以去六星街去游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尝尝古兰丹姆还有吉吉果王冰淇淋。大家也可以要就是他们店里特别经典的味道。那当时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的孩子也说到了，说太好吃了，说果然名不虚传，也说到了说这个对排的值。
1: 是的，
0: 所以大家到了六星街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去冰淇淋。当然了，我觉得在六星街呢，它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没错，那说到这个冰淇淋，其实是新疆独特的一个美食。那当然，四季的美味都在新疆，而冰淇淋也从来不是说夏日的专属，因为一年四季其实都有在卖冰淇淋。
0: 对，
1: 它既是节庆餐桌上呢与这个馕啊、西瓜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美食相伴着的一个食物，同时也是我们生活在这片热土上从小的童年记忆吧。谁还没吃过小时候一块钱一根的这个甜筒呢？
0: 对，是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甜蜜的纽带。就是大家一想到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有这个五毛钱一块钱的时候，赶紧跑到这个冰淇淋店，是不是啊？
1: 是
0: 来买上一份。哇，当时呢就是吃的时候，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用舌头舔，就是不太想要就是一口把它吃完，就慢慢的舔，舔到最后那个水流的手上到处都是，
1: 甜筒皮破了。
0: 对，所以新疆的手工制作的冰淇淋没有科技和色素，只有手工的温度和食材的朴素。当这种奶香漫过舌尖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那自然的味道，纯天然的美食，你说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
1: 是的，其实除了这个冰淇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美食。夏日的塔城呢，空气当中也弥漫着面包和冰淇淋的香味，这句话也绝非诗人的一个夸张。那在塔城市的地区，登记注册的糕点房就有110余家，而街头巷尾的手工冰淇淋小店更是不计其数了。
0: 对，
1: 那在当地人吃这个冰淇淋都是论公斤来购买的，
0: 他不是用一只来买的，真的就是论公斤买的哦。因为他买上一公斤的时候，就是三五个人围坐在一桌，这个盛上这个一大盘的奶黄色的马洛石，就在塔城这个地方冰淇淋叫马洛石。接下来呢，就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说为什么叫马洛石。因为要上之后，就是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再要上几杯酸奶，那种浪漫和惬意就是塔城人独有的夏日的仪式。而且呢，在塔城大家知道吗，就是好朋友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糕点坊比较多，就是各种的什么面包类的呀、糕点之类的特别的多，买上之后呢，他就有那种适合就把冰淇淋涂到上面去吃的。就是马上一大坨的冰淇淋和那个糕点一起吃，那种美味儿，我跟你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到了塔城的时候，就你看到别人吃的时候怎么吃，你也来怎么吃。
1: 我怎么感觉我吃过，确实记得好像它是那个鸡蛋黄的一种面包糕点，松松软软的，然后把冰淇淋抹上去。
0: 对对，就是你。
1: 但是我突然忘了叫什么，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吃过呢。
0: 对，我都是那样子，就是用那个糕点，有些它是有点硬的，像那个面包片一样，其实我觉得特别好。我就是挖一大坨那样来吃。当然我看到本地的有时候他会把这个雪糕弄到上面，还会怎么把酸奶一起铺上，就是自己来这个 DIY 这种味道。
1: 是
0: 的，就非常的好吃，就个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还有呢，把那个酥油和奶皮子一起放到上面来吃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好吃。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所以说到了塔城的时候呢，大家那种吃法和那种感受和体验 又和伊犁不太一样，当然和喀什呢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就是那么有吸引力，知道了吧？因为去了塔城之后必定会买很多的面包呀糕点回来，然后同时呢还会买很多的冰淇淋，就一路走回来一路吃回来。
1: 嗯，是的。那虽然说我们说了这么多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奶制品。大家都知道这个做冰淇淋少不了牛奶，尤其是新疆的冰淇淋。那为什么新疆能够成为中国冷饮版图上一座隐秘的高峰呢？其实呢这也并非偶然，一切都要说起一个神奇的温带草原了。
0: 嗯，就从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那片神秘的温带草原。
1: 嗯，是的，气候呢很湿润，牧草也是非常唯美，这个是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而新疆横跨了北纬34至49度，其核心的乳业产区更是精确地落在了北纬的42至47的黄金奶源带上。嗯，这个纬度上的巧合却是大自然精心布局的结果，因为天山山脉横亘于此，而将南北疆一分为二，又凭借其伟岸的身躯截留下来了来自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暖流气息。
0: 嗯，所以说到了是不是它的奶制品特别的好，因为天山北麓呢因此成为新疆乳业的核心的腹地。大家知道这里气候凉爽，土质肥沃，降水适中，光照充沛，夏天的日照呢长达16个小时，年日照数呢超过了2550个小时，那甚至达到了3500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广阔的草原上呢生长着超过300种的牧草，从天山雪水浇灌的紫花花苜蓿到羊毛黑麦草，种类之繁复的令人目不暇接。
1: 嗯，是的，清澈的冰水呢，冰川也是融化了水，富含钙、镁等矿物质，滋养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天然牧场。而昼夜温差又非常大，白天的高温有利于光合作用，夜晚的低温则有效地减少了营养的消耗。每棵牧草都是在这样的这个节律当中储存着丰厚的养分，最终呢被这个动物们吃掉，然后化为了浓郁的乳汁。
0: 嗯，
1: 这个呢
0: 就是新疆雪糕的根基了，是不是？别人说就是，最好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舌尖上的味蕾上的美食，所以不仅是牛奶，更是大地、水源、气候呢共同书写的一份，地理的契约。
1: 嗯，是的。
0: 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聊为什么在塔城这个地方呢，将这个冰饮就冷饮称为马洛什。
1: 嗯，是的，因为这个天然的奶源并非新疆雪糕的全部家底，而是翻看制作记忆的一个族谱，同样也有着令人着迷的一个地理叙事。其实在这个1885年的时候，在当时就有一些这个地方，同时呢在19世纪末呢这个年代，然后有一些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些商人会沿着古老的草原通行，然后把一种来自欧洲的冷饮制品工艺带到了这一座边陲小城，也就是塔城了。那塔城人民也是学会了并呢加入到自己的一些这个实操当中，然后新奇的冷饮称为这个马洛什。马洛什呢是这个冰淇淋的译音，
0: 对，俄罗斯的译音，
1: 是
0: 冰淇淋的译音，所以叫马洛什。那大家如果到塔城的时候听到马洛什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哦它是冰淇淋。那没有人呢能确切的考证第一批的马洛什是如何诞生的，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那位不知名的商人面对塔城牧场出产的优质的牛奶，当时呢或许眼前一亮，哇，这不正是制作那种家乡冷饮的理想的原料吗？于是呢一种跨越大陆的味觉融合呢悄然的发生，像欧洲的工艺配方遇上新疆的黄金的奶源，碰撞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美食。
1: 嗯，是的，在这样的一个契机当中呢，这个新疆的甜品也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同时塔城的马洛什工艺其实也不是很复杂，把新鲜的牛奶烧开，放入鸡蛋、白砂糖，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差不多，搅拌均匀、冷却，再手打，反复搅至丝滑绵密。这个就是老手艺人这个手工制作的。那做一锅马洛什需要的是文火慢慢的熬1个小时，把这个手中呢要持一根1米多长的竹勺，不停的搅拌，一直搅，一直搅，不能糊锅。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在大家看马洛什制作的时候，可能比看到我们喀什的冰淇淋的制作时间更长，是因为什么呢？就是。

0: 够精湛的。
1: 是的，在2021年呢，俄罗斯族的马洛什制作技艺被列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从欧洲到塔城，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一条看不见的味觉之路在丝绸之路上仍然继续延伸着。
0: 就刚才说到了塔城的马洛什，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当中，是吉吉果王的果王。哎，这里他为什么叫吉吉果王呢？他又书写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是的，伊犁是被天山和喀拉峻大草原环抱的富饶河谷，自古以来便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那在这个手工冰淇淋店的制作技艺当中，可以追溯到乌兹别克族匠人的百年传承手艺。
0: 对，就是推出的这个品牌呢，就是吉吉果王，是不是啊？那在2021年呢，这个吉吉呢，也是取自新疆沙棘，象征着坚韧；果王呢，则寓意着新疆瓜果之乡的身份。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叫吉吉果王？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看到的动画片当中的，是不是啊？这个动画动漫人物，
1: 没错。
0: 那我们也来看看吉吉果王这些就是亮眼的成绩。刚才说到了他呢，非常的就是配料非常的苛刻，除了牛奶、白砂糖、鸡蛋，那再加点水果，但是用料呢非常的讲究。牛奶呢年用量达到了120吨，鸡蛋呢将近是25万枚，就连白砂糖呢也必须要选用新疆就是本土的甜菜蔗糖。那同时呢也有这个相关人员说到了说，甘蔗的蔗糖与甜菜的蔗糖呢用于加工冰淇淋的时候呢，口感上就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至于水果的筛选呢，更是历经了无数次的实验，以觅得最契合的配方。
1: 是的，所以说也在这样近乎执拗的一个坚持当中，在2023年得到了回报。伊犁传统冰淇淋制作技艺也被列入了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所以说短短几年间，我们也能看得到冰淇淋它的一路走来的变化。同时冰淇淋呢也不再是以前我们光解暑的一个就是饮品了，更多是展现出了新疆人民对于这种食材，对于这样冰淇淋传统技艺的一个追求和体现。
0: 所以吉吉果王，如果大家去六星街的也能看到，就是以前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是一家很小的铺子，但是呢现在呢它的铺子是越变越大，而且一路扩展到了成都啊、南宁这些江外的市场，甚至呢出口到了马来西亚。
1: 没错，
0: 你真的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食材，加上呢就是用料的讲究，所以呢让它出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的一些非常好吃又非常有名的冰饮。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3: 我是小爱。
2: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新疆的冰饮啊。说到新疆的冰饮，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六星街的，就是好吃的冰淇淋，包括塔城的好吃的冰淇淋，是不是啊？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
3: 雪糕，
2: 新疆的雪糕。
3: 嗯，是的。
2: 说到新疆的雪糕，就是我立刻有一种奶香奶香的味道，就窜到这个鼻腔当中。
3: 是的，行走在新疆，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这新疆雪糕好像奶味偏多，但是呢，却又共享着一种品格，就是非常舍得用料。
2: 嗯，
3: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吉吉国王冰淇淋当中藏着整颗整颗的黑加仑干与树莓果肉，一口咬下去，甜蜜的汁水在舌尖迸发。那塔城的马石洛则是由这个纯奶和鸡蛋制作而成。
2: 对，马洛石他真的刚才说到了，就是原料非常的讲究，也说到了就是非常的干净。
3: 是的，色彩呢也是有点点黄润奶黄色，入口即化，浓郁的奶香和蛋香瞬间占据口腔，很多人说它有一种初恋的味道。而在伊宁呢，人们甚至发明了热馕加冰淇淋的吃法，刚出炉的热馕然后裹住冰凉绵密的冰淇淋，冷和热在双重的一个口味当中，然后进行了一个混响，营造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味觉了。
2: 哎，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刚出来的热馕配着冰淇淋的吃法，但是我倒是吃过就是馕冰淇淋，就是窝窝馕里头就跟那个咖啡是一样的。
3: 嗯，
2: 就是小窝窝囊，然后把那个冰淇淋放到里面去，就是把冰淇淋吃完之后再把那个窝窝囊吃掉。倒是真的特别的管饱，给大家说。所以说到了，你看我们新疆的冰淇淋舍得用料，但是新疆的还有一种就是特别舍得用料的是什么呢？就是沙朗道克。
3: 对，
2: 就绕不过去的话，为什么放到这里来说呢？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说到沙朗道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大家一下就觉得立刻凉爽了，就立刻觉得哦，这个味道我是熟的呀，我是知道的呀。然后如果此刻手边来杯这个沙朗道克，喝上一口，哇，透心凉，心飞扬，太美味了，是不是？
3: 嗯，
2: 因为我们最早的沙朗道克，我不知道小爱知不知道，就是它是冬天的时候从这个叶尔羌河里头把这个冰块切割下来，然后深藏在地窖当中，保存到次年的夏天，再碎成这个冰渣。然后混合酸奶和蜂蜜，那这个蜂蜜呢，我觉得沙枣花蜜是特别的好，
3: 嗯，
2: 就是味道呢是更加的纯正，
3: 香甜一些，嗯，
2: 然后用这个木勺子搅拌。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到这个夜市当中，大家就能看到这个用碗，是不是向空中抛的这个制作沙朗道克的这个秘技

0: 秘技。
1: 我记得网上还有很多这样就是抛嗓刀客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就是很多有意思的一些片段。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把它高高抛起，然后使其与酸奶在空气当中充分的交融，还有就是阿图什的沙枣花蜜到达喀什的这个牧区的酸奶，再从伊犁的树莓果酱塔城的这个黢黑的酸梅汤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不同角落的一些原料，但是呢全都被桑刀客融汇在了一碗碎碎冰当中，所以说构成了非常微缩的新疆物产通志了。
0: 对，所以为什么说到了就是我们要单独拎出来给大家讲沙朗刀客，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他在把一块大冰放到那开始铲冰的那时候，我觉得那就不是一块就是冰饮了，不是一款冰饮，我觉得那是一项技艺，是不是？能把冰这个铲的既不特别的碎又不特别的大块，就让你喝到口中的时候你刚刚好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喝过的朋友就都知道，如果冰块太大的话，你在嘴里含的时间特别的长，就特别的凉，你知道吗？就冰到了什么牙齿的感觉，但是呢你的冰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喝到嘴里的时候你觉得有冰块，但是抿一下它就化了的那种感觉。
1: 是，
0: 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是刚刚好的。所以说在等着它在这个碗当中来抛这个冰淇淋的过程，是不是你就觉得酸奶和空气当中充分的交融，是站到跟前，哇，那种酸奶的香气加上的那个蜂蜜的香气在空中飘荡的时候，没有喝到，那你这时候呢已经就是口齿生津。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到了就是不同的来自不同角落的原料在同一碗这个碎瓶当中相逢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珍贵。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沙朗刀客喝的时候，它真的在我的内心深处，它已经不是一款冰饮了。
1: 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吧。如果觉得突然没有这个桑朗刀客的话，还会觉得，哎，怎么少
0: 了
1: 点
0: 什么？
1: 因为每年夏天好像都得或多或少吧，都得来上这么一次两次，得去喝一下哈。
0: 对。
1: 而且现在它是用这个奶茶杯来进行装嘛，然后装完之后呢，盒子也是非常好看，然后每次喝那个就跟在外面喝奶茶一样，不是像以前一样拿个碗喝。
0: 对，那时候小孩还记得，就小的时候喝这个沙朗刀客的时候是用碗，然后又一直觉得啊，就是他喝完了然后我喝，那时候还真的有一点点的介意。
1: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看到他们喝，我也比较少喝。第一个是因为我每次喝完会有点拉肚子，第二个是因为他小时候我记得是用碗来装的嘛，然后每次你没有办法带走，你得一口气把这一大碗冰茶喝下去。
0: 对，
1: 就觉得胃有点受不了，
0: 对，太冰了，是不是？然后蹲到旁边就慢慢的喝。有些朋友呢倒是还好，就蹲在那慢慢的聊天慢慢的喝，那我们小孩子是不是就特别的着急。现在呢确实是可以带走的，所以很多的就是外地来的朋友，我也是一直在推荐沙朗刀客，因为我也说到了它的用料特别的豪横，是吗？比如酸奶，你喜欢喝酸奶，你说哎，老板给我多加点酸奶，或者喜欢蜂蜜的时候，老板多来点蜂蜜，是不是？他绝对不吝啬，哎，你喜欢多少他给你加多少。
1: 没错，你还可以选择糖度，因为我记得他是用这个糖浆包括蜂蜜来调节它的一个甜度嘛。如果说你不太喜欢喝甜的，你让他少放点，如果喜欢喝甜的让他多放点，都是没什么关系的。
0: 对，所以说到了其实新疆的不管是冰淇淋也罢，还是沙朗刀客也罢，还是这个雪糕也罢，其实用料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好卖。
1: 是的。
0: 就是可能就是我新疆人的这种慷慨大方，
1: 就是用料扎实。
0: 对，也是天山雪水的恩赐了，刚才也说到了北纬43度黄金奶源带的天赋。
1: 没错。
0: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吃到这种，比如说到了手工冰淇淋的时候，还有呢酸奶刨冰的时候，还有清凉的马洛石的时候，那种快乐，哎，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当然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吃到这种不管是冰淇淋，刚才说到了酸奶刨冰，还是马洛石沙朗刀客，那你的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的记忆深处又是哪种味道，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Hello， 一首好听的有点甜这首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说了非常多的这个冷饮冰品，其实还有一个饮品是新疆人包括西北地区的人民们离不开的这个饮料了。
0: 要说到这儿应该是杏皮茶。
1: 对的，杏皮茶呢真的是非常火，就喝起来也觉得很好喝。杏皮茶是以干杏皮红枣为主料的饮品，同时呢它呢也是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包括新疆等地区的一些人们家喻户晓的日常饮品。作为西北地区的凉茶，杏皮茶以酸甜的口感还有解辣解腻的特点深受当地人们的一个喜欢。那杏皮水呢当然了也是用这个新疆本地产的杏子了。
0: 对，就是伊犁，大家去过伊犁就知道那个钓竿杏，
1: 库车小白杏，
0: 大部分应该是在北疆的话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伊犁的钓竿杏。
1: 是的，
0: 它呢是慢慢的熬煮出来的，就是你知道吗，我没有喝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个甘肃呀那一带就是敦煌呀这些地方的就是饮品。
1: 是，其实西北地区

0: 都有。
1: 嗯，对，当我喝到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喝呢？因为我当时了解到的时候，就是每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伊犁的杏皮茶和这个塔城的杏皮茶它都是不一样。就伊犁呢它是吊干性，那塔城呢有吊干性的，也有这个小白性的。同时呢它里头会加什么呢？会加这个酸梅。
2: 是的，刚才想说新疆地区好像会在里面加上点酸梅，这样子喝起来是那种酸甜可口，很解渴。
1: 还有加新梅的，大家知道吗？就酸梅呀，还有山楂呀，这些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材。
2: 没错，那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功效吧。杏皮茶的功效和作用，首先就是抗癌，促进食欲，生津止渴。而且杏皮茶是一种由杏皮和水制作的成的饮品，非常天然，味道好，富含着维生素和维生素其他的一些物质，具有生津止渴等等的一些功效。
1: 而且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就是不想吃饭的时候，喝上一杯这个杏皮茶，大家喝完之后你真的一下就胃口大开，就特别的能吃饭，就想吃饭。然后刚才说到了生津止渴，因为杏皮茶呢它细嫩多水，口感酸甜，消化分解之后呢，人体可以缓解干燥的气体，具有止咳补充维生素的作用。所以说到了促进食欲，也是因为就是有效的促进了我们的口腔唾液的分泌，增进了食欲。你看我现在说到这个酸酸甜甜的杏皮茶，大家听出来了吧，就受不了了，就是满是嘴巴里都是这个口水了，因为觉得很好喝，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把它放到这个冰箱稍微的冰一冰，
2: 没错，
1: 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且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杏子，大家知道就是它的果肉里面比如说含糖呀、钙呀、磷呀、胡萝卜素呀、核黄素呀、尼克酸这些营养物质和营养元素。
2: 是的，所以说杏子是维生素 B17 含量最丰富的食物，而维生素 B17 是极为有效的抗癌物质，所以杏子除了可以缓解口干舌燥，还有这个肺燥干咳等症状之外，还能够摄取大量的维生素 B17， 降低患癌的风险率。
1: 那就是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最后想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喀什，大家知道是特别的干燥，是吗？刚才也说到了，可以生津，是不是止渴？同时呢，还能让你就是促进食欲。所以说到了这个杏皮茶它怎么做的呢？我们有没有特别好的条件去做呢？其实呢食材也是相当的简单。
2: 是的，杏子和红枣，然后加上一锅这样的这个水，然后如果说你还讲究点，可以放点陈皮枸杞，如果不太讲究就只用杏子和红枣就可以了。
1: 还有放些山楂，
2: 对，
1: 冰糖山楂。当然了，我觉得根据个人的口味，比如说你喜欢喝甜的，你就可以多放一点。不喜欢像我这样子的，我基本上就红枣的甜味儿和这种杏子的甜味儿就基本够了。
2: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杏皮茶做法，其实每家每户新疆人民应该都做过。
1: 哎，对，
2: 我记得我家里我自己煮的，我觉得没有外面好喝啊，但是我记得确实有一些朋友家里做的还是蛮好喝的。
1: 就是其实呢我做过，怎么做的，你就是把那个杏皮啊洗干净之后和山楂，我用的杏皮呢就是那个吊干性，就是伊犁的吊干性的杏皮，
2: 长一点的那种。
1: 对，然后山楂还有陈皮还有甘草，同时呢放了一些枸杞和这个红枣片。当时呢就放在锅当中，就是我是用电锅嘛，就是加入这个矿泉水之后呢，就是至少要熬到一个小时吧，就那个杏皮已经软软烂烂的时候，
2: 就是快要脱掉的那种。
1: 对，是的，是的，这时候呢盛出来，然后放凉。其实呢，我觉得放到什么凉，就拿到冰箱里稍微冰一冰的时候，那时候是最好喝的。
2: 是的，没错。那这个夏天大家也都做起来吧。
1: 就是的，大家也吃到了哪一款心心念念的冰饮呢？同时呢，大家都有哪些对于冰饮美好的记忆，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分享。
2: 是的，
1: 那节目到这呢，将和大家说再见啦。
2: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1: 里面和小爱只能等到下周一了，我们再见。微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他的手很容易脏，老觉得自己的手很难洗干净，洗干净也很容易脏，特别是指甲缝，长得快，爱塞东西，容易变黑，这经常令他感到恼火。泥垢、脏土是指甲的密友，变着法的躲到指甲缝里，黑的见不得人。他向来勤快，干活不惜力，手脏得快，洗干净了也不管用，指甲长得特别快，而且越剪长得越疯狂。没几天，指甲里又容留了许多深色污垢。有一个名人说过，一个人的传记要由他诚实的敌人来写，只有敌人才了解对方的优势和短处，但这个敌人必须诚实，必须能够诉说真相。他的指甲缝容易脏，这个真相没有谁比自己知道得更清楚。

性一旦守美，必定使她的美增加几倍。她不敢肯定守丑是否一定导致自卑，但守美必会长精神、长志气，从而步伐轻盈，姿态优美，自信心变强。头一次阅读曹禺先生的剧本《雷雨》的时候，别的印象都没了，记得最牢的是四凤的手。剧本是这样描写四凤的：四凤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四凤的手很白很大，白或因青春期的到来，脂肪开始多了起来，性征蓬勃而至；大则是体力劳动的结果。恩格斯有句名言，手不仅是劳动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手作为仆人的安身立命工具，劳作必使之壮硕与过分发达。家仆主要从事室内劳动，因此依然可以不断地白下去。握女性的手对心理冲击大，他握过不少女性的手，但握得最让他难忘的手是摄影展酒会上一位天津吕德女摄影家的手，柔弱无骨，冰滑甜腻，虚无缥缈，让人想入非非。但这同样是一只最无情无义、最急于疏离他人的手。女主人漂亮超群，身材傲然，只需站在那里就凹凸有致、摇曳生姿。她性格怎么样？有什么喜好？是否已经结婚？这些都不重要，你立马会断定她知道自己的美携带的分量与威力。长相、身段、肤色令她自以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凛然、傲然、黯然。她脸蛋的完美和身材的出色使她的手有足够的理由吝啬于男性的触碰。她的摄影集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双手曾经造就了不少近乎完美的黑白与彩色摄影照片。上面的人体无论独立、纠缠、无奈，亦或闲适、无聊、沉醉，均美轮美奂，为超然物外的氛围所笼罩，让人分神。而与他握手的时候，他那双漂亮双眼皮下面的漂亮眼仁似乎并不情愿地停留在他的脸上，而是急切地向着门口人来人往的方向张望，并且莫名其妙地连声说，今天这里太吵了，或者我今天下午就要回天津了。这些话让对方发窘。女性的手会比男性还男性，这是她所没有想到的。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会议的间隙与一位非常有名的女作曲家握手，对方的热情与直率让他顿生敬仰之情，但是这位女作曲家那只手之坚硬、之粗糙、之有力，实在出乎意料，让他久久难忘。手与手所出产的东西居然可以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些哀婉、缠绵、回味无穷，原来出自如此坚硬不堪的手，是由于早年下乡、长期劳动所致，还是遗传？他无处获知。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说，有一次遇到一位像其名字一样美丽的法国女人，有着特殊

法国风味。这位颇解风情的少妇经常把手放在摩尔触手可及的地方，惹他多次喃喃耳语地赞赏道：哇，多美的手。而对方总是回答：啊，这双手至少500年没有干过家务了。家务确实是手的天敌。我们的主人公在小的时候曾经目睹过邻居一对年龄相差悬殊的老夫少妻的口诀，场景是压水井旁。在塞北的深秋季节，那个年轻妻子在井边淘洗酸菜，一盆酸菜有烂掉的，有能吃的。白皙的少妻撅着屁股在那里翻捡淘洗，而丈夫却蹲在一边唠唠叨叨的阻止，大意是说：捡点破菜发不了财，别给我丢人，赶快回家吧。而那个妻子红着脸忍耐着，用尽自己力气不停地洗翻捡，使着粗糙发红无奈的双手默默执拗地对抗着丈夫。那个少妇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困苦与磨练，双手如何以依然动人的美貌形成强烈的对比，她没有找到答案。一位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女儿的手也曾给她强烈的冲击。这双手之硕大粗糙与身材之纤细精致形成的对比，恰似相貌之细腻婉约与穿着粗疏马虎形成的对比，简直是异曲同工。这位昔日的大家闺秀长期从事文字工作，退休后面临多年抱病卧床的母亲以及大量亲力亲为的家务，使她忘记了自己年近70的高龄。他以瘦弱之躯顶狂风冒严寒，骑着自行车参加聚餐领取过年补贴。就在他立于一辆老式28自行车在寒风与沙尘中掏出手套的时候，主人公他才发现这位女同事的手大得不成比例，骨骼巨大，关节突出，粗糙红润莽撞，好像肿过之后再也无法复原的样子。他想，唯一的原因应该就是辛劳，亲力亲为的体力劳碌，使这双手代替了自己的主人，告白生活的真实，倾诉了艰难的一切。医院病房里，一位女同事，那双依然白嫩纤细的手曾让他痛且尴尬。在肿瘤医院一间昏暗狭小的病房里，他试图去握自己第二个工作单位一位女同事精致的手，以表达自己的善意。没想到，手被女同事迅速抽回。女同事虽已病入膏肓，但是依然好强，大概无法接受这种在他看来过于显然的同情或怜悯。这位女同事像被动物咬到了一样，瞬间将手撤回到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她是笔记本的密友，从她的双手曾经流淌出的如钢板字一般规整划一的文字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这位女同事酷爱记日记，长时间用活页纸不断地记，记满一年就订成一册收藏起来，不觉间积累了许多本。后来的电脑让她戒掉了手写日记的习惯，她还花好长时间把所有日记一一录入电脑，分门别类地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些文字如今安在？有谁会关心写了些什么？

把手抽回到被子里的女同事，生气虚弱地说，千万要把身体搞好啊，没有身体就什么都没有喽。作为一个以工作为唯一乐趣的人，说这话想必百感交集吧。他那双修长细腻纤细苍白的手，此时躲在被子里正无声地做着证明。身体和身体上的器官似乎只有出了毛病才能够被意识到，他们永远是人的奴隶。比起人的雄心冲动欲望，身体上有的部件永远站在下风口，是十足的承受者。陈尔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有一个情节，为了给不顺从的谈判者颜色看，黑社会老大卸下了对方姨太太一只风姿绰约的手，当这只手放在盘子里被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依然带着价值不菲的玉镯，他没有想到这手居然还能那么仪态万方。手足无措作为情态与词语同样很奇妙，他自认是这个词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与诠释者，因生来腼腆易于害羞，小时候经常见了生人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有一次大表姐问他，见到陌生人的时候感觉最难办的事情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不知道手放在哪里。在生人的面前他感到双手插到兜里不好，放在面前碍事儿，背起来更不像话。与人谈话他很紧张，手会添乱，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手也捣乱。他觉得手里拿个东西会有效缓解紧张，拿上一支笔是最管用的。上大学的时候，每逢女同学来访，他会与他们边交谈边摆弄着钢笔，尽量不凝视对方的脸庞或者双眼。他把笔帽拔起来再安上，笔管拧开再拧住，不知什么时候修钢笔的段子不胫而走。男同学之间一说他修钢笔呢，就说明他宿舍刚刚来过女生。手的痛感很强，大概手上的感觉神经系统极为丰富吧。其实别的器官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没有经历过不会有痛感。初中时期学农活动中，手曾经成为他身上受害最大的器官。有一次搬运砖瓦，他的右手不小心卷进砖瓦与车帮的缝隙间，凶狠突然的挤压使中指指甲盖当场脱落。在场的女数学老师花容失色，尖声大叫，急出满头汗，心疼得几乎掉下泪来。其实当时并没有痛感，过了几分钟伴随着血液的到来，疼痛袭来难以忍受。手使用率高，很难保持干燥，这个手指经过很久才痊愈，长出新指甲。手伤导致的后果是各种各样的。初中时候一位中指被锐器划破的同学，为了向严厉的父母掩盖闯下的祸端，就把中指紧紧地贴在相邻的无名指上，天天如此。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两个手指居然长在了一起。当二者融为一体的时候，倒霉的伙伴知道再也瞒不过父母了，就实话实说，到医院开刀以后才分隔开来。同学一年年长大，这个奇妙的故事与他一起长大。人的手会有很多表情吗？女作家周晓峰

0: 在《木衣》一文里曾说道，散文家秋子热衷拍摄手，他利用朋友聚会时抓拍的唯有手，特写的手，并不选取五官等。周晓峰发现，被凝固的瞬间，独立的手更具表情，自然率性的，做作扭结的，阴谋的，克制的，颓废的，害羞的，因渴望而喜悦或不安的。那么多的手，在数量和丰富性上都倍于人脸。在恩格斯看来，骨节和肌肉的数目与排列在两只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是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出几百种为任何元首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元首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恩格斯将之归结为劳动的力量，人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手获得了自由，而且将这种灵活性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手的功用和感觉能力等等等等。感觉能力的获得告别了手作为劳作主体的从属地位，这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必然。手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使之获得了与表情、语言、目光同等的价值。手会说话，手能够表达与探索，是手得到巨大解放的结果。手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英文 finger 一词，既是器官手指的名称，也指触碰、拨弄、抚摸等动作，还可表达用手指去感觉、探寻乃至满足欲望等意思。在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深夜里醒来，手触枕边人，恰值对方滑润似玉、静如处子，必然激起胸中波澜。中国古人无数次吟咏过这样的场景，手最能传达一个人的情绪和意愿。我们的主人公在父亲火化前的追悼仪式上，在与继母并肩而立的时候，隔着大衣的袖子，此生第一次用力握了一下继母的手，传导出自己极度悲伤中的冲动，也注入了太多的意义。悲伤、怜悯、决心与承诺，重要的是他马上意识到对方的呼应非常及时，这个呼应释放和传达出来的信息极为丰厚，惧怕、疑虑、感激以及祈求。人的求生本能是第一的，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用任何刻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冷冷的双脚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要做的事儿还那么多。如果我翻越千里回到家，你会在那儿吗？选自美国斯嘉丽·约翰逊《我的时间之前》。他们不会用砍伐的树木行走，也不会花钱去买死人的鞋子，即使花掉的是死人的金钱。一双气味扰人的鞋要走出多远才能长出适合他的双脚？选自欧阳江河《去雅典的鞋子》。这是一个孤独而忧郁的周末，吃过简单的午餐，刚要起身，他突然右脚掌剧痛，几乎无法挪动。反复试了多遍，拐着走了好久，方可勉强缓步而行。经过这件事情，他才发现自己走路是先迈右脚。

他从不注意脚，脚趾被忽略是坚信他们永远不会出毛病，从来就是供自己驱遣的，就像自己的奴仆，任凭被挤压磨损或紧捂，都会任劳任怨，忍气吞声。那天完全没有显见的意外或能够意识到的原因，脚掌却疼痛难忍，这种事情平生第一次遇到。脚大概算得上是地位最低的奴仆了，人们把它放在心里，女人为它操心，涂抹指甲油，进行额外装修，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吸引力加分。男人则是双脚的恒久驱策者。汉语中有一个词，完美定义脚在人类职业中的决定性位置，脚夫。因脚而导致一种行当，使夫获得养家活口的本领和资格。人直立行走之后，脚所负担的重量大过任何动物。从逻辑思维的一期节目里，他了解到，只有人类的双脚可以完成诸如马拉松那样长度的长途奔跑。这双脚让人类的奔跑能力超过任何动物。脚是可以确确实实地创造自己历史的器官。人生最大的不幸，一是失明，二是无法行走。对于人类来说，眼睛尚可坚持工作到人类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正常结束生命之前，脚则提前完成自己的使命，往往早于眼睛退出一个人的行动力舞台。所以腿脚在中国人眼里很重要，腿脚不济意味着生命的跋涉已接近终点。连腿脚都不行了，你父亲肯定撑不了多长时间。父亲临终前两个月，一位姑父对我们的主人公这样说，这个预言只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被验证了。人身上不管什么器官，只有出现了问题，其存在才被注意到。人的每个器官及其附件配件都不能出毛病。以脚为例，别说脚掌、脚底、脚背、脚踝、脚趾、脚后跟，就是脚趾甲也断断不能出一点岔子。人类在一生之中，据说双脚平均触地次数超过10000万次以上。人类的双脚具有惊人的承重能力，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双脚每日累积承受的总压力竟在几百吨上下。双足反反复复做无数动作，支撑着人在世上的任何正常活动的运行，经历着难以想象的惊险、挑战、传奇。足是汉字的一个部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人之足也，在下，从指口，凡足之属皆从足。百度一下与脚相关的那些字，一路排开，跃、跌、直、踩、跑、跳、跪、筹、踢、蹿、支、踹、涌、跪、倒、敲、蹲、蹭等等，大多具备动感及方向寓意。脚作为腿下部的延伸物，容易被观察和思考，具有很多人文含义。脚这个器官很奇怪，会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历来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话题，从李煜、李渔一直到沈复、柏杨，文人们对脚的兴趣没有停止过。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临淄女子谈

前帖禅，其中帖禅可能指的是禅族，或许仅为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五代十国时，顾闳中、韩熙在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族，但是杜牧诗中有细齿才良约四分，纤纤玉笋裹青云，人们认为是缠足了。清代人余怀却在其《妇人鞋袜考》中说，考之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中国女性双脚绝不露出来，自古即有传统。某次文学研讨会上，社科院有位女学者说，中国古代女性用品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套鞋，说女性睡觉时穿戴在脚上，异常精致实用，确乎如此。白鹿原第十九章写道，得知小娥死讯后，白孝文派人打开窑洞，这才发现小娥上身趴伏在炕上，一只胳膊压肋下，另一只胳膊伸到头前的炕席上，一条腿压在尻子底下，另一条腿吊在炕边下，通体精致，只有一双小脚上缠着裹脚布，勒着套鞋。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件袈裟压在他身下，从精致的身子和脚上的套鞋来判断，他被杀的时间是在夜里，因为套鞋只有夜里脱了衣服睡觉时才换穿的。这些都是很容易做出判断的生活常识。小娥的死因似乎更容易猜断，既然脱得一丝不挂，只穿睡鞋，肯定是某个野汉子跟他闹翻脸了杀的，或是一伙野汉子争风吃醋失败了报复杀了。对于这个臭名远扬的官碾子女人，除了奸情，不会再有什么更深更多的因素令人思索。这是孝文的判断。可见即使身上不穿衣服，也不能赤着双脚。旧时代中国女性的脚如此隐秘，可见一斑。明代苏州吴江小才女叶小英只活了17岁，却有反生相等传世。她在《燕体连珠》里写道，盖闻步步生莲，夜长裙而难见，纤纤玉指印芳尘而乍流，故素骨翩跹，横如新月，轻罗婉约，半蹙琼钩，是以一袜马尾，明晃增道，凌波落浦，子见生愁。纤纤玉指印芳尘而乍流，意思是指女子的脚总是藏在拖地的长裙里，纤细的脚趾只能从她们的足迹上辨别一二而已，似乎在别的国家也不例外。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在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说，女性的躯体从来没有像19世纪那样隐蔽。小说开场就讲到，凡是细心观察的当地的人都会发现，女主人公莎拉穿的艳红裙子窄得惊人，也短得可怕，因为从她那件绿色大衣下，从那双灵巧的踏着路面的黑色皮靴上，露出了一双白皙的脚踝。露脚是惊人与可怕的。女性双脚密不是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情况大有差别。在出访穆斯林国家摩洛哥的时候，她发现到这里的女性即使头蒙得很严实，脚却可以裸露，而且不必穿袜子。在一家特产店选择礼品的时候，她看到那些

在小巧的凉鞋里颇为夺人眼目。前几年在埃及国家博物馆一本图录中，他同样看到那些阿拉伯妇女光着大脚旁若无人地坐在花园的台阶上，在古代的中国那是断断不可能的。若干年前他在武夷山有过一次顺江船上游览的经历，划船的艄公能言善辩，一边摆渡一边讲着两岸景物和传说，一双大脚如同蒲扇一般铺在船上，确保人总能牢牢地稳于船上。与老艄公同船的女儿同样赤着一双红润而宽大的双脚，这双脚稳稳地立在船上，自信骄傲，任凭风吹雨淋。福建女画家韦江琼善画国画，其画作中的渔女大多脚面宽大，食指分开，终日裸坦于烈日海风之中，异常饱满刚毅结实。裸足是海边人们的生活常态，画面无疑来源于福建渔家现实生活。在西方文学中，脚的故事很早就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希腊神话中有一个人物叫安泰，据说他的双脚永远不能离开大地。安泰俄斯即安泰，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于利比亚。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就可以从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就不可战胜。安泰强迫所有经过自己土地的人与自己摔跤，并将对方一一杀死。他收集和积攒死者头骨，为父亲建造了一座神庙。当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经过利比亚时，发现了安泰俄斯的秘密。安泰的无穷力量来自脚与大地的接触。在两个人的战斗中，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举到空中，使其无法从盖亚那里获取力量，最后将之饿死。双脚成为生命与力量的源泉。西方文学中另外一位以脚改变命运的就是仙德瑞拉。这位水晶鞋的成功试穿者因分毫不差的完美双脚才开辟出自己美好的未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法国当代作家勒克莱齐奥写过一个名为《脚的故事》的中篇小说，女主人公尤金娜出生的时候，她母亲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数一数女儿的脚趾是不是十个。后来尤金娜经常回想起自己幼年时含着大脚趾睡觉的经历，长大了无法做到了，就把自己的大脚趾放进男友的嘴里，问男友是什么味道。其实他天生平足，受了许多苦才得以矫正。作家反复描写人物双脚的形态、活动与温度，鞋脚与孤独、与满足、与喜悦、悲伤的关联。比如他与塞姆埃尔做爱后，作者这样写道，他们的脚在歇息，萨姆埃尔歪向一边，足弓皱起，脚趾撑开，尤金娜的脚却是直立着，摆脱了床单，脚趾头竖起来，以便更好地抓住晨曦的轻抚，留住梦中的惊喜。在小说的最后，尤金娜生下女儿欧拉里，也经常数一数女儿的脚趾，有时他会一边哼着母亲给他哼过的儿歌《这只小猪》，一边数着脚趾，生命新的轮回就这样再次开始。这位尤金娜对脚如此痴迷，使我们的主人公想

0: 想起了一双在初中时代曾经像闪电一般击中自己的脚，那属于一位女同学姐姐的双脚。初中时期是她人生中最好的一段经历，良好的班风，少男少女自由相处，把大家健康地联系在一起，这得益于班主任独特的教育引导理论与实践。当时他所在的这个班的男女同学经常来往，在一起聚会玩耍聊天，与别的班的男女同学不相往来，大相径庭。班主任胡老师认为，少男少女多来往多交际，会破除男女同学之间的神秘感，让关系正常起来。而男女同学一旦正常交往，就会消除暗地里偷偷摸摸的来往，一起玩，一切都摆在明面上，理性热闹有意思，自然可以消除早恋。事实证明，男女同学的正常交往使大家的关系正常，自然共处，互相关心，其乐融融。有幸在这样的集体里与异性正常相处，为天真无邪的岁月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少男少女经常在夏季晚饭之后相聚，大家会骑着自行车到居住条件好的同学家聊天吃东西，热闹一阵子之后再散开。有一天晚饭后，他与几位同学来到作为班长的女同学家。女班长长得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永远干干净净，大大方方，为人处事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从容不迫，很有亲和力，大家愿意聚在他的周围。他能力强，家庭生活条件好，父母是红旗电影院很有威望的电影放映员，子女众多的一家人其乐融融，有好几个居室的大房子，一贯窗明几净。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女同学的三姐出现了。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性子
2: ，ürük，
1: 性子
2: ，ürük，
1: 农业银行
2: ，yezeklik banksi，
1: 农业银行
2: ，yezeklik banksi，
1: 学以致用
2: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ş，
1: 学以致用
2: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ş，
1: 手抓饭。
2: Polo，
1: 手抓饭。
2: Polo，
1: 大盘鸡。
2: Çok tatlı tohu göşi kurması。
1: 大盘鸡。
2: Çok tatlı tohu göşi kurması。
1: 烤包子。
2: Samsa。
1: 烤包子。
2: Samsa。
1: 薄皮包子。
2: Pidermanta。
1: 薄皮包子
2: Pidermanta
1: 美食城
2: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1: 美食城
2: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1: 农贸批发市场
2: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setiş pazarı
1: 农贸批发市场
2: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setiş pazarı
1: 招牌
2: Viviska
1: 招牌
2: Viviska
1: 性子
2: Ürük
1: 农业银行
2: Yezeklik Banksi
1: 学以致用
2: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ş
1: 手抓饭
2: Polo
1: 大盘鸡
2: Çok tatlı tohu göşi kurması
1: 烤包子
2: Samsa
1: 薄皮包子
2: Pidermanta
1: 美食城
2: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1: 农贸批发市场
2: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setiş pazarı
1: 招牌
2: Viviska

0: 乐拿上了。看电影听到歌的
1: 马冬梅，
2: 什么冬梅啊？
1: 马冬梅啊，
2: 马什么梅啊？
1: 行，大爷你先凉快吧啊。
2: 好嘞，
0: 学交流，学的엄마시도시겠네。光影宝盒。
3: 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叫一首优美的歌曲。
4: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养生技法经历千年传承至今，推拿与针灸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外治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聂壮在地区信访局接访调研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信访问题依法依规化解；新疆首批地产樱桃直供香港；喀什地区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果蔬种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6月15号，地委书记聂壮在地区信访局面对面倾听来访群众诉求，深入分析问题原因，现场推动化解。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坚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在接访时，聂壮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来访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详细了解问题产生原因和处理过程、办理进展等情况，同有关负责同志深入研究推动化解问题，要求信访部门明确化解时限，加强跟踪督办，设身处地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聂壮强调，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各项工作首位，推动信访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变。要持续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压实属地部门和包案领导责任，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化解在源头，解决在一线，真正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建强信访干部队伍，加强专业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5: 6月1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件，无重点关注案件，其中来电0件，来信3件。3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件、固废污染1件、生态破坏1件。截至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

0: 6月15号，随着发车的鸣笛声响起，一批优质樱桃从喀什正式起运，全程冷链运输抵达深圳文锦渡口岸后转运至香港，这也是新疆首批地产樱桃直供香港。
1: 为推动喀字号品牌开拓市场，喀什海关主动靠前服务，搭建职能部门加属地海关多方协同工作模式，全链条打通鲜果外销通关通道。海关工作人员下沉樱桃种植基地，联合属地农业、市场监管等部门，针对涉农企业普遍不熟悉供港专项政策的痛点，常态化开展关长送政策上门帮扶服务，协助搭建果品质量追溯体系，确保供港樱桃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全面符合香港食品安全准入要求。
2: 泽浦县商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唐文博：
3: 此次樱桃直供香港，既是对我们邻国品质的认可，也是泽浦农产品拓宽外销渠道的重要契机。未来我们会持续对接市场资源，让更多泽浦优质农产品走出新疆，走进全国，走向国际，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喀什海关稽查处处长杨小怡：
4: 据统计，截至2026年5月，喀什海关已累计帮扶19家企业完成供港水果包装厂及果园注册登记，南疆农产品供港产业根基不断夯实。
0: 6月15号，2026年安心游全域旅游应急救援物资交接仪式在喀什地区博物馆举办。
1: 仪式上，人保财险喀什分公司向全地区16家 A 级旅游景区无偿移交总价值170万元的应急保障物资，物资品类丰富，实用性强，涵盖消防救援、高原防寒、医疗急救等各类专业装备，有效补齐景区应急硬件短板，进一步完善全域旅游安全应急保障体系，为喀什文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筑牢屏障，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2: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喀什市支公司经理张世波：
5: 作为驻喀国有保险央企，我们始终坚守国企担当，践行公益使命，履行社会责任，立足风险防控、应急保障、社会服务核心职能，深耕喀什文旅安全保障领域。
2: 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燕：
6: 有效补齐了景区安全保障短板，后期呢，我们还将继续丰富安心游项目内涵，在隐患排查、安全宣传、应急联动等方面不断创新举措，把社会关怀转化为服务游客、保障安全的实际成效，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0: 6月15号，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2026年新疆615防范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活动在喀什古城启动。本次活动统筹线上线下宣传渠道，联动政营企多方主体，依托喀什古城搭建宣传点位和科普阵地，同步开启官方普法直播，全域联动掀起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热潮。
7: 启动仪式融合文艺宣讲与互动科普，将非法集资危害、防诈避险技巧、金融安全常识融入其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反诈理念。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环节，居民及游客热情参与。
2: 喀什市民迪利达尔·塞麦提：
8: 通过今天的活动，说稳赚不赔、保本保息的，我们坚决不可以相信这些高息、高赔负率的这种事情。
2: 喀什市民张涛：
9: 非法集资活动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今后会让身边的同事也尽量了解一下非法集资活动对个人或者是对社会有什么危害，也会给自己家里的长辈说清楚。
7: 线上宣传板块联动喀什零距离、喀什说法、古城喀什等官方矩阵平台，在线回应群众金融维权、风险辨别、资金止损等热点问题。
2: 喀什地区财政局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田建业：
10: 我们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通过解读非法集资的概念、非法集资的形式，如何防范非法集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就是告诉广大的群众，我们要擦亮自己的眼睛，不要信天上会掉馅饼。

0: 本次集中宣传全江联动，各地、州、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同步进行，切实提升公众防范意识与能力，营造抵制非法金融活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1: 眼下，喀什地区50,000余亩西瓜进入集中成熟上市期，预计采收工作持续至八月底。
0: 在泽普县伊玛乡托万古勒巴格村西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搬运，发往全国各地市场。
2: 泽普县伊玛乡托万古勒巴格村瓜农阿卜利米提·沙蒂尔：
3: 我今年种了130亩的西瓜，每亩的产量4吨左右，一亩地的净收入3000元以上。现在已经销售了80吨。
0: 伊玛乡陆地西瓜凭借口感清甜、价格亲民的优势，市场销路持续稳定，每年吸引周边客商上门批量采购。
2: 收购商在迪拉图鲁府：
4: 伊玛乡的西瓜口感好，我们明年多来数。
0: 近年来，泽普县立足本地土壤、气候优势，大力发展陆地西瓜种植。今年全县西瓜种植面积3083亩，产量可观。目前西瓜已陆续上市，特色瓜果产业稳步发展，既丰富夏季市场供给，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泽普县伊玛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干部阿布都热兹克·都利肯：
3: 其实应当农户规范化、科学化种植西瓜、甜瓜等种植作物，不断提升农产品品质，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0: 农产品销售是农户增收的关键。这两天，刹车的西瓜进入集中上市期，村干部走进田间地头，拍摄实景短视频在线上推广，直观展示西瓜品质。同时主动对接本地网络达人，开展田间专场直播带货，依托线上流量为优质西瓜打开市场，对接订单。
2: 刹车县塔嘎尔奇镇拜什盖买村村民阿布莱提·麦麦提：
5: 今年我家种了20亩的西瓜，长实产量都很好，口感也不错。
0: 直播立足田间实景，真实展示品质，清晰解答咨询，明确售卖配送方式，快速消化存量。
2: 穆和塔尔·艾尔肯：
6: 我们将常态化探索新媒体加特色农产品。
2: 穆和塔尔·艾尔肯：
6: 我们将常态化探索新媒体加特色农产品助农模式，提前搭建产销对接渠道，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区位优势与气候条件，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特色果蔬种植，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
7: 在巴楚县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设施大棚，首批试种的人参果进入挂果期，工人们正穿梭其间进行疏果、整枝、管护等田间作业，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依托园区完善的水肥一体化、温控通风、科学管护体系，首批试种的3600株人参果全程按照设施大棚规范化栽培模式管理，严格把控光照、水分、养分供给，种出的人参果果形饱满，即将全面成熟上市。
2: 巴楚县丰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李静：
8: 这是我们首次在巴楚试种人参果，首批鲜果预计6月底上市，我们全程科学管护，进行整枝打岔、疏花疏果、绿色防虫等工作，实时调控棚内温度，按时给水给肥，全力保障鲜果优质丰产。
7: 刹车县戈壁产业园大棚内，人参果进入头茬采收阶段，油桃也陆续成熟。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进行田间管护、果实采摘、分拣包装等工作。
2: 种植户杨帅：
9: 我今年在这戈壁产业园一共管了有58座大棚，有一半都是人参果。人参果今年产量还算可以，它基本上每株能达到8到10个果子。
7: 戈壁产业园采用土地租赁、设施配套的运营模式，由本地种植大户负责日常管理运营。鲜果上市期间，产业园落实各项配套服务，协助经营主体拓展销售渠道。
2: 莎车县戈壁产业园干部玉立图兹阿塔乌拉，
10: 后续也会结合实际产销情况，优化园区种植布局，完善配套保障服务，助力承包户稳住经营效益，让戈壁种植产业稳步向好发展。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超级村声唱响泽普2026群众 K 歌大赛半决赛近日在梧桐市集火热开唱，全县30名选手经过初赛选拔同台竞技，争夺决赛入场券。评委从音准、节奏、舞台表现、情感抒发等方面现场打分点评，最终决出晋级名单。决赛将于周末举行，16名晋级选手将向冠军发起冲击。
7: 6月14日，巴楚县组织安防委成员单位重点企业代表在城南农贸市场开展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的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活动让群众了解了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知识，强化了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依然是小帕陪伴大家，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书籍啊。

今天这样安静的时刻啊，我们总需要一段文字，一本书，安抚奔波的疲惫，治愈内心的迷茫。生活里我们常常会有遗憾，有不甘，有失意，会为错过的人和事耿耿于怀，也会为一些坎坷的路途自我怀疑，会觉得有一些经历啊徒劳无功，甚至会忍不住发问，那些难熬的时光，那些曲折的过往，真的有意义吗？那今天在这档用声音传递温柔与力量的节目当中，我呢也是想和大家共读一本来自于余华的散文集《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提起余华呢，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留在活着的苦难重重，也许是许三观卖血记的平凡坚韧。其实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真的是来聊过来自于余华的活着这本书，受益也是匪浅啊。也会觉得是这个笔尖的凌厉吧，直面人生疾苦的文学大家。我们习惯了他用小说呢去剖开生活的真相，看见人间的悲欢离合、起落浮沉。但是这一本散文集呀，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散文集呢，它褪去了故事的一些跌宕剧情，没有极致的苦难与拉扯，只有余华行走半生，经历世事之后呢，最真诚、最温柔、最通透的人生独白。那这也是今天想要跟大家为什么分享这一本书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来自于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这本书呢，收录了余华多年的随笔、演讲与感悟，字字朴实，句句真心。他不再刻意渲染一些苦难，而是回头凝望自己的一生，回望所有走过的弯路、吃过的苦楚、遇见的风雨，最终呢，也是写下了一句治愈无数人的人生答案。人生所有的经历，无论好坏，无论苦甜，无论圆满与遗憾，都绝非浪费，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很多时候啊，我们活得很焦虑，活得疲惫，根源呢都是来自于后悔与否定。我们否定低谷的自己，否定失意的时光，否定那些不完美的过往。我们总以为人生应该一帆风顺，应该事事圆满，应该付出就有回报，应该选择最优的道路。可真实的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没有绝对的对错，没有毫无意义的经历。余华呢在书中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

半生浮沉，见过世间繁华，也经历过人生低谷，看过世人追逐名利的慌张，也懂过平凡日子的安稳平淡。余华用最朴素的文字告诉我们，人生所有的遇见，所有的经历，所有的跌宕，所有的都是生命赋予我们的独家礼物。那些吃过的苦，走过的路，受过的委屈，熬过的黑夜，最终呢，都会成为我们的底气，成全独一无二的我们。今天呢，让我们伴随着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慢慢翻开这本书籍，在余华温柔的文字里，和解过往，接纳当下，读懂生活真正的意义。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一本来自于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整本书呢，最核心、最动人的内容其实是接纳啊，接纳不为不完美的人生，接纳遗憾的存在，接纳平凡的自己，接纳所有突如其来的风雨与困顿。余华的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年少辍学，懵懂迷茫，青年漂泊，屡屡碰壁，写作之路呢也是布满荆棘，也曾无人认可，无人问津。我们如今看见的文坛大家、畅销书作家，不是天生的一个天赋异禀的啊，不是一路鲜花掌声，而是从无数的平凡、窘迫、迷茫的时光里一步步熬出来、走出来、悟出来的。

在书中，余华坦诚地回望了自己的年少时光。他坦言，自己的少年时代普通又平庸，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耀眼的光环，和千千万万普通的孩子一样，懵懂、浮躁、迷茫，甚至走了很多的弯路。他做过牙医，日复一日。

重复的枯燥的工作，看着日复一日不变的生活，内心充满不甘与荒芜。那段时光在旁人看来平淡无奇，毫无价值，甚至是浪费光阴。可多年之后呢，回头再看，余华却说，那段枯燥乏味的行医时光呢，从未被辜负。正是那段日复一日的安宁与沉寂，让他学会了沉淀，学会了观察人间百态。他见过市井烟火，见过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见过生活最真实最朴素的样子。那些平淡的日常，那些琐碎的见闻，那些独处的时光，都悄悄呢，也是积攒成了他笔下最鲜活的素材，滋养了他往后的文字世界。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这样一段看似无用的时光，也许是年少迷茫不知所措的求学岁月，也许是初入社会屡屡碰壁的职场经历，也许是为爱奔赴最终遗憾收场的执念，当然也许是努力很久一无所获的坚持。当时的我们满心焦虑，满心不甘，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觉得所有的付出呢都是徒劳，觉得这一段日子白白浪费，无比可惜。可岁月最公平的地方呢，就在于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那些迷茫的时光让我们学会了思考，那些碰壁的经历呢，也让我们学会了成长，那些遗憾的错过让我们学会了珍惜，那些难熬的低谷呢，也让我们学会了坚韧。人生命的修行，你熬过的每一个黑夜，扛过的每一次风雨，咽下的每一次委屈的修行，你熬过的每一个黑夜，扛过的每一次风雨，咽下的每一次委屈，都会悄悄沉淀成你的阅历，你的格局，你的底气。余华在书中写到啊，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相信无论多么平凡的人生，只要认真生活，就自有其重量。无论多么曲折的弯路路途，只要坚持前行，就自有其意义。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和过往较劲，和遗憾纠缠，纠结当初的选择，遗憾错过的机会，悔恨曾经的懵懂，沉溺过去，焦虑未来，唯独呢辜负了当下。当然，可读完这本书呢，其实我们终将会明白啊，过往不究是成年人最顶级的通透。我不遗憾曾经的不完美，不必悔恨曾经的选择，也不必否定曾经的自己。当时的认知，当时的心境，当时的阅历啊，你所能做出的选择，其实就是当时最好的选择。所有的遗憾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所有的坎坷都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没有一段生活呢是可惜的，哪怕平凡，哪怕困顿，哪怕曲折，哪怕平庸，认真熬过，认真爱过，认真活过的时光呢，都是值得被温柔铭记的。

0: 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

0: 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2: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2: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 频率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啊。那在上一趴当中，我们也是聊了聊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第一点啊，接纳过往，就是说所有的坎坷都是人生的铺垫。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此书当中的第二个重大意义，也是接纳平凡，普通人的生活亦是盛大人间。在当下人人渴望成功，人人追逐光鲜的时代，焦虑变成了大多数人的常态。我们呢，也是被世俗的标准去裹挟，被外界的声音定义。我们以为成功就是名利双收，风光无限，人生的价值呢，就是成功啊，功成名就，万众瞩目。我们不甘于平凡，不甘于普通，不甘于日复一日的琐碎安稳，总觉得平淡的生活呢太过平庸，太过可惜。可是呢，余华在《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里呢，就是狠狠地治愈了所有不甘平凡的普通人。他用半生的阅历告诉我们，烟火寻常的平凡人生从来不是遗憾，而是人间最珍贵的圆满。余华呢，见过名利场的这种繁华，也体验过万众瞩目的荣光，可在人生过半之后呢，他最珍惜最眷恋的依然是平凡的烟火生活。他在书中也是写普通人的三餐四季，写市井人间的温火烟火温柔，写普通人的坚韧与善良。他说，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呢都是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轰轰烈烈的人生，只是日复一日认真生活，努力生活，热爱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着家人。

伴着烟火，岁岁年年安稳度日。这样的生活不耀眼不张扬，却最动人，最踏实，最有力量。我们总是仰望别人的人生，羡慕别人的光鲜，嫌弃自己的平凡，羡慕别人事业顺遂，羡慕别人人生圆满，羡慕别人一路坦途，然后呢就开始陷入自我内耗，觉得自己的生活平淡。

有人奔赴山海，追逐远方，活成热烈滚烫的模样；有人呢安居烟火，守护日常，活成温柔安稳的模样。没有高低之分，没有恶劣之别，优劣之别，认真生活的人生呢，都值得被尊重，都自有万般精彩。余华在书中有一段非常戳心的文字啊，其中是这么记载的：生活最好的状态，不是永远热烈滚烫，而是在平凡的里面呢去安然，在琐碎里呢温柔，在起落里从容。我们终其一生不过是学会接纳自己的普通，接纳生活的平淡，不必焦虑自己的平庸，不必羡慕别人的璀璨。你早起的奔赴，深夜的坚守，日常的善良，平凡的坚持，都是生活最珍贵的意义。你守护的家人，拥有的安稳，感受的烟火，都是别人求之不得的幸福。轰轰烈烈是人生，平平淡淡亦是人生。高光时刻值得骄傲，平凡日常呢更值得珍惜。没有一种平凡的生活是可惜的，认真活着，好好生活，就是生命最大的温柔与成功。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来自于余华的这一本《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当中呢，最后他说的也是接纳遗憾，不完美才是生活的常态啊。这本书其实最温柔的地方呢，在他于就是他从来不贩卖鸡汤啊，就是从不美化生活，而是坦然地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相。人生本来就是不完美的，遗憾呢本来就是生活的常态。人这一生有得必有失，有圆满必有遗憾，有相逢必有离别，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生活。我们执着圆满，所以纠结遗憾，我们追求完美，所以倍感痛苦。我们总以为呢，遗憾是生活的缺陷，是人生的可惜。可余华告诉我们，遗憾不是人生的缺憾啊，而是人生的完整。正是那些不完美，才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正是那些意难平啊，才让生活有了温度与深意。余华在书中回望自己的一生，也有无数的遗憾，有错过的人，有做错的事，有未尽的心愿，有空落落的期许。他也曾耿耿于怀，也曾辗转难眠，也曾为过往的遗憾自我内耗。可经历岁月沉淀呢，他慢慢懂得，人生所有的遗憾都是最好的安排。有些错过呢，是为了让我们学会珍惜；有些失去是为了让我们学会释然释怀；有些落空呢，是为了让我们懂得成长。人生没有绝对的圆满，事事圆满便无滋味；人生没有绝对的顺遂，一路坦途呢便无成长。就像四季轮回啊，有春暖花开，就有秋落夜寒；就像日月交替，有晴空万里，就有风雨阴霾。起落沉浮，得失聚散，圆满遗憾才是真实的人间。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可能生活会比较可惜，不过呢，是因为我们执着于得不到的，耿耿于怀呢，是以失去的，却忽略了自己所拥有的所有。我们可惜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可惜一次擦肩而过的机遇，可惜一场未能圆满的奔赴。可回头看来，那些遗憾都在悄悄成全我们。错过的人教会我们如何去爱，落空的期许教会我们如何从容，失意的过往呢，教会我们如何去坚守坚强。余华说，我不再羡慕圆满，也不再畏惧遗憾，人生所有的经历呀，好的坏的甜的苦的，都是命运的馈赠，都不可惜。人到一定的年纪，终会懂得，会读懂，遗憾呢是人生的必修课，也是成长的勋章。

不必为往事呢耿耿于怀，不必为遗憾自我消耗，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原谅所有的不如意，释怀所有的意难平。那些曾经让你彻夜难眠的遗憾，终会被岁月温柔抚平。那些曾经让你辗转纠结的过往啊，终会成为你人生最美的风景。因为没有一种经历是多余的，没有一种遗憾呢是白费的，所有的不完美都让你的人生更加的完整，更加的鲜活，更加的珍贵。最后啊，很多朋友说读完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贯穿全书最朴素最深刻人生的真谛只有四个字，就是好好活着。余华一生写尽了苦难，写尽了人间悲欢，可到最后所有的感悟呢都归于平凡的活着。他见过生离死别，见过人间疾苦，见过命运无常，所以说比任何人都懂得活着本身就是一件无比珍贵，无比幸运，无比了不起的事情。很多人总在追问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追逐名利，追逐财富地位，追逐别人眼中的成功，一路奔波，一路焦虑，一路疲惫啊，也渐渐的就丢失了自己，丢失了生活原本的意义。可是呢，余华他告诉我们，活着的意义啊，从不是公平功成名就，不是万众瞩目，而是认认真真感受当下的每一刻，好好生活，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清晨的一缕阳光，傍晚的一阵晚风，三餐的烟火香气，家人的温暖陪伴，平凡日子里的岁岁安安，琐碎生活里的小小欢喜，都是活着最真切的意义。生活从来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点缀，认真活着，热爱生活，接纳所有的起落，珍惜所有的拥有，就是最好的人生。书中有一段话啊，温柔又有力量，就是也是想分享给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书中说，人这一生，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要否定自己的生活。低谷也好，平凡也罢，坎坷也好，遗憾也好，都是你独一无二的人生。只要你不曾放弃生活，不曾辜负自己，认真奔赴，认真热爱，认真坚持，你的生活就永远不可惜。是啊，回过头来想想，人生最难得的不是一路坦途，而是经历千帆依然热爱生活，看过人间疾苦依然温柔纯粹，经历世事沧桑依然向阳而生。不必抱怨生活的苦，不必纠结过往的憾，不必焦虑未来的路，低谷时默默沉淀积蓄力量，顺遂时心怀感恩温柔前行，那平凡时也是安于烟火热爱日常。人生起落呢是常态，世事浮沉是寻常，只要心怀热爱，步履不停，每一种生活呢它都有价值，每一段过往呢都不负不辜负，每一次人生呢都不可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也是伴随着温柔的基调，也是共读了余华的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这本书呢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哲学哲理，只有经历半生沧桑的通透与温柔。余华也是用最朴素的文字呢治愈了我们所有的焦虑迷茫遗憾与内耗。他告诉我们，不必遗憾过往，所有的坎坷呢都是成长，不必不甘平凡，所有的烟火皆是圆满，不必纠结遗憾，所有的不完美都是常态，不必否定自己，所有的经历呢都是馈赠。人这一生没有白走的路，没有可惜的生活，你吃过的苦，熬过的难，见过的风景，遇见的人，走过的每一步呢都在悄悄塑造现在的你，现在成就更好的你啊。往后余生呢，愿我们都能够去真正的读懂余华的温柔，与过往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与自己好好相拥，接纳人生的起落，包容生活的不完美，珍惜当下的烟火，热爱平凡的日常，不内耗，不纠结，不遗憾，不慌张，坦然面对世事浮沉，温柔奔赴人间山海。那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就到这儿了，也愿夜色温柔治愈你所有的疲惫，愿岁月安然成全你所有的期
期许。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认真生活，岁岁无恙。那我是主持人小胖，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瓜果之乡，这里是魅力喀什。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丝路风情8万里，人文喀什2000年。调频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同行。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超级 DJ，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潘路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王二浪的《项羽》。首先，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听完这首歌的感受。我觉得我最想拥有的情感就是在乎我的人给我的偏爱。我太羡慕那些有人保护、有人疼爱的女孩，因为她们可以有一点小事儿就委屈的哭鼻子，也可以因为有一点小事儿就大发脾气，因为她们有人哄、有人疼。但我总是觉得那些女孩子好麻烦啊，但是我又好想成为那么麻烦的女孩子。然后呢，我觉得我的生活就像是一条鱼，在这片大海里流泪也不会有人注意到，于是变得冷静克制，深吸一口气，努力往下走。但是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心中怀着希望和温暖，我们自己也可以偏爱自己呀。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来自王二浪的《项羽》。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王二浪的《项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许嵩的《羡慕》。许嵩其实算是我的童年歌手吧，我记得在我的初中的时候，许嵩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歌手。然后这首歌感觉就是娓娓道来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这个世界很多时候就是像这首歌里面唱的一样，我羡慕你，你羡慕他，而他却羡慕着我，这个世界都在互相羡慕着，很多人只会在意自己没有的，又有多少人能清晰的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呢？希望大家都可以知道，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我们需要重视的是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下面就请大家欣赏来自许嵩的《羡慕》。

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许嵩的《谢幕》，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首来自我们团内的歌曲，来自 SH48 的《花园舞曲》，成员都把它称作为渣男之歌，因为这首歌的编曲所诠释的是一个男生和三个女生之间的情感故事。怎么说呢，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你到底喜欢哪一个呢？其实有句话说，小学生才做选择，成年人当然是都要要了，所以这个渣男最后获得了应有的报应。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剧情上很有趣，然后编舞上也很有新意的一首歌。四个人之间的情感到底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有人故意所为？这首歌它是有一种百老汇的舞曲风格的一个编曲，剧情感偏重，大家听歌的时候可以自己脑内小剧场一下。而且我觉得这首歌的舞台也很好看，所以亲情安利给大家。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陈雨姿，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徐秉龙和陶十五合唱的《清明》。那这首歌曲呢，从歌词到旋律都非常适合在夏天听。我一直觉得夏天是一个很神奇的季节，会让我想起来一些听着就很痛苦的事情，比如说晒太阳、流泪、知了不停地叫。但是相反的话呢，也会对应出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比如吹空调、吃冰镇西瓜，还有毕业季。我想起来我拍高中毕业照的时候，也是太阳很大的夏天，那种对未来的憧憬和对离别的不舍交织在一起的心情，在每一个夏天到来的时候，都会让我觉得夏天可真好啊。那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回忆起自己一些在夏天里发生的故事，然后快乐地度过这个夏天吧。
5: 夏天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秉龙和陶十五的《清明》，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曾轶可的《有可能的夜晚》。《有可能的夜晚》是曾轶可2013年4月19日凌晨发的单曲，收录于专辑《会飞的贼》中。在2016年热播的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中，作为插曲又再次受到了关注。虽然说呢，《有可能的夜晚》这是一首情歌，但是并没有很多描述两个或以上人物的角色情歌那般具有巨大的互动性，听起来更像是一首属于一个人的叙事曲，神秘而又浪漫。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安安静静地听，歌里有一句歌词说，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我们有时候听歌其实就是在寻找那些我们无法轻易说出口的情感共鸣。

好，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曾轶可的《有可能的夜晚》，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一首来自田馥甄的《皆可》。《皆可》是田馥甄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由林家谦作曲，于2020年6月11日发行，可以说是一首非常新的歌了。这首歌呢，在编曲上以丰富的弦乐层层铺叠，营造了辽阔大气的空间感，并暗藏了许多情感细节，就像是田馥甄细腻善感的心思。这首歌我觉得可以理解成是有了一定阅历和磨练之后，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对于其他很多事情都能够柔软的接受，人生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选择。我们所有人呢，其实在今年年初都因为外在因素的影响，大大小小的发生了生活模式上的转变，去用新的逻辑，有了各种新的选择，也许是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机会去静下来思考，生活是可以有各种不同样子的，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心。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 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潘路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麻雀》。这首歌的翻唱版本真的超级多，我一度以为是什么经典老歌，估计很多人听到副歌都会很惊讶，哦，原来原唱是李荣浩啊。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这首歌的整个编曲真的和李荣浩的一贯风格很不一样，这首歌非常的真挚，很赤诚，也很率真。我想这首歌是写给每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的吧。我们每个人都像麻雀一样生活在这个繁华的城市，这个庞大的世界里面，但我们虽然很渺小，却五脏俱全。我们的梦想、汗水和坚持令我们渺小但却强大，脆弱但却顽强。我觉得听完这首歌会更加的坚信他歌词里面唱的麻雀也会有明天。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 Ice Paper 的《心如止水》，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苏幕遮》，来自歌手张小棠。这首《苏幕遮》是歌手张小棠在2012年10月18日发行的专辑《盛世好风光》当中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有一点传统记忆元素的古风 pop。我个人感觉，其实这种元素算是评弹吧，但是也有很多人说是京剧的戏腔。反正我觉得好听就完事啦。然后，所以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听听看，觉得是什么样的记忆呢？下面就请欣赏来自张小棠的《苏幕遮》。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0: SNH48，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陈雨姿。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呢是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蔡健雅她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红色高跟鞋，每次去逛街的时候，第一个去看的就是高跟鞋。所以说，她想写一首表达自己跟高跟鞋的一种暧昧，于是就创作了这首歌。在这首歌里呢，蔡健雅的慵懒沙哑的声线传达出了对爱情的追逐，就像红色高跟鞋一样疯狂而又热烈。那么就让我们一

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马上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 SNH48 的观自在莲。这首观自在呢，是我们原创公演十支卷中的一首 unit 曲。十支卷这场公演是我们的成员化身为凤族、虎族、东族、鸭族、莲族、橘族六族族人，以歌舞乐器为载体，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十州，献上了一场充满东方魅力的灵魂之旅。观自在是其中一首比较俏皮轻松愉快的歌，我觉得呢，它传达的也是一种洒脱随性的态度。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十支卷这场公演，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谢谢。

0: 在，
1: 在丝路行走，为喀什停留。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事，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 FM101.2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啊，可是藏满了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超洗脑的儿歌，跌宕起伏的精彩童话故事，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气是蓝色的？为什么小蚂蚁会迷路？答案都在这个节目里哦。
1: 咖喱羊你也要忘，幸福占据了心。
0: 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童心闪闪正式开播，让我们一起在快乐中听歌、听故事、学知识，度过这段超棒的广播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它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3: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1: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她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3: 哼，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蠢呐，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0: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有一间木屋。
0: 金鱼听完回答道：
1: 嗯，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有一个砖砌的雪白烟囱。老太婆坐在窗子旁边，看到她就开始破口大骂：
3: 你是个大傻瓜饭桶，只要一间木屋，真蠢，快回去，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农妇，我想做一个世袭贵族。

0: 老头儿只好又来到了蔚蓝的海边。这时海水变得十分不安，他开口呼唤着金鱼。小金鱼来到岸边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儿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老太婆这次骂得更凶了，她如今不愿做一个农妇，要做一位世袭贵族。
0: 小金鱼随即回答，
1: 别难过，回家吧。
3: 那么小朋友们，这次金鱼还能帮助老人吗？老人回去后会遇到什么后果？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那么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节目哦。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儿，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趴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质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

那么小朋友们，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睡狼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由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同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

0: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

0: 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3: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4: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6: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5: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8: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0: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9: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9: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1: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

0: 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1: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2: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4: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5: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4: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6: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4: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7: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4: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0: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 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8: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3: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3: 我是铁木耳。
1: 是的，今天的下班路上呢，是我和铁木耳陪伴大家。那在节目刚开始呢，也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其实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跟我们的这个性格有关系啊。
3: 是的。
1: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认为最好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就是你认为你最好的性格特征是什么？朋友们可以通过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
3: 是的。
1: 那铁木耳，你认为你最好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呢？
3: 我自己的吗？
1: 你先跟大家打个头啊。
3: 我自己的吗？
1: 嗯，
3: 其实我啊，我比较特别羡慕那种就是风淡云轻的那种就是性格、
1: 哦、啊，
3: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是风轻云淡，但是呢，在关键时候他能顶上去，这种性格啊就非常好，
1: 非常好 啊。
3: 对。
1: 那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呢，也是早早的发送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们也跟我们说到了他自己的一些性格特征，包括什么开朗啊、乐观呐、清醒、理智等等等等啊。那其实也是啊，有记载啊，这个性格特征它呢是没有绝对的一个标准啊，因为性格它是多元的嘛，
3: 每个人都
1: 并且是因人而异。那其实最好的性格特征呢，是能够就是发挥个人的一个优势吧，适应环境的变化，并且呢去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为周围的人呢带来积极响应的一个特质，对吧？
3: 啊，对。
1: 那我们的话题呢，朋友们依然可以在后台跟我们参与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资讯吧。
3: 嗯，
1: 来说说最近比较火爆的
3: 姜潮联赛。
1: 哎，是的，是的，手慢无啊，朋友们。
3: 嗯，
1: 喀什队呢？对阵哈密队，门票呢也是在预约火热的开启，对吧？
3: 是的。
1: 2026年同心杯啊，姜超足球联赛，它超级联赛南区第六轮，喀什队对阵哈密队，
3: 对，
1: 将于6月27号21时，就是之前的时间呢是在20点嘛，现在的时间对更改为21点了。
3: 是的。
1: 它呢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
3: 对，6月16号的上午10时，那么该轮赛事的门票正式开售了啊，就是
1: 没错
3: 啊，对，有时间有精力啊，我们可以去现场啊观赛啊。
1: 是的，是的，其实关于姜超的话题，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呢听了不少。
3: 嗯，
1: 你说你实实在在的去现场啊？
3: 对，我们还是补充一点啊，就是6月16号的上午10时是正式开始售票，
1: 对，
3: 那么截止的时间呢是6月22号的24点，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时间点。对，
1: 那同时这个时间呢，有朋友就问到了，那怎么购票呢？如何去抢呢？哎，今天节目当中也给你带来了咱们的这个购票的方式，购票指南啊。购票方式是这样的，朋友们，首先第一步，秀动客户端，咱们下载安装这个秀动客户端，进入之后呢，去查找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赛事购票入口，并且呢进行购票。
3: 如果我们没有下载这个秀动客户端，那么就是搜索这个微信小程序。
1: 是的，
3: 在微信上搜索秀动小程序之后呢，进入后查找这个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赛事购票入口，并购票就行了。
1: 是的，是的啊，购票指南其实点进去之后呢，就是进入咱们这个秀动的这个页面
3: 啊，
1: 首页呢去点击，它是有很明显的写着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然后进入咱们的这个专区啊，就可以选择您想支付的队伍进行购票了啊，也是非常的简单啊，
3: 非常的贴心，也非常的人性化啊。
1: 对
3: 啊，但是也要需要提示的是啊，预约报名结束后，用户会收到中签短信通知，并可以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购购票平台 平台的我的订单中查看中签结果。那么未中签的订单将在赛前的24小时内自动退款。
1: 是的，是的，朋友们还在等什么呢？快点约上你的球迷搭子啊，共赴这场绿茵之约吧。
3: 嗯，说到足球啊，其实我们还是想介绍一下来自我们喀什的足球苗子。
1: 嗯。

0: 没错，
1: 他们从喀什的绿茵场踢进了国字号啊！
0: 是的，是的。
1: 啊，前不久，中国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最新集训名单公布啊，有三名新疆籍足球员成功入选，其中吴米提、姜玉苏普、穆塔利夫、伊米卡日两名球员是来自我们的喀什本土青训体系啊，
0: 是
1: 可喜可贺的啊！
0: 没错，没错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两名球员呢，也是跻身国字号的队伍，既是个人足球梦想的绽放，也是喀什深耕青少年足球。球青训深化体教的一个融合取得的亮眼成果，对吧？
1: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吴米提姜玉苏普啊，他是2004年出生于喀什的，04年的小后生啊。
0: 是的，
1: 凭借这个扎实的足球呢，功底啊，踏上这个职业的赛场，曾获中超年度最佳青年球员提名。那么如今已成为国字号球员的后防中坚。
0: 嗯，
1: 那么同龄的这个穆塔利夫、伊米卡日呢，同样成长于我们喀什的青训沃土，作为这个 U20国青队的主力，那么在2023年 U20亚洲杯赛场上贡献一传一射，帮助球队取胜。那么两人随后共同随队征战2025年 CFA 中国支队熊猫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并协力夺得赛事的亚军。那么两名小将的成功突围，离不开咱们喀什多年的系统化全链条的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布局啊。
0: 没错，说到这个啊，眼下呢，喀什地区体育运动学校招生测试也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朋友们，5月9号呢开始面向小学毕业生的3+3六年制的一个运动训练专业，他呢也是领先去开
1: 启
0: 了一个选拔，
1: 对
0: 吧？那绿茵场上，少年们奔跑冲刺，运球传射，接受专业教练的全面考核。那5月23号呢，全疆首个地市与高校联办的3+4中本的这个贯通足球人才的一个选拔呢，也是顺利的开展。叠加已经成熟的运营的这个3+2中高职的贯通项目，多层次全链条的成长路线呢，也是全面的成型，为足球少年们铺就了从校园启蒙到专业深造的畅通通道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1: 我们看到今年5月份，从5月9开始到5月23号，一般都是就是从小学毕业生，还有这个中学的，都是各个层级、各个层次的年龄段的这个青训的苗子都有
0: 啊。
1: 看马上6月份这个火热的姜超联赛，又把这个足球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
0: 哎、是的，
1: 足以见到我们新疆在足球这方面真的是一片沃土啊。
0: 没错，没错啊。也是一系列的好消息分享给各位了。同时呢，如果说关于姜超联赛，就是最阵对阵的这个我们刚提到的在乐浦湖县体育中心的开赛的这次的赛事呢，如果说有朋友想要购票啊，不知道刚才也没有听清，不太清楚如何去购票，依然去可以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去看我们的这个推文，关于喀什队对阵哈密队这一篇文章，就可以详细的了解到我们的购票的一个流程。是的，
1: 嗯，是的。
0: 同样的，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朋友们依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
1: 嗯，
0: 也可以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参与。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提莫尔。
0: 是的，在上一趴当中呢，我们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聊了聊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姜超联赛的相关事宜。那接下来关于姜超呢，其实也有一项重要的一个公告想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调整赛事开赛时间的一个公告啊。
1: 那么近期广大群众球迷高度关注姜超联赛赛事举办时段啊，并积极建议献策。那么昌吉州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广泛采纳群众合理建议，为积极应对规避高温时段天气风险，那么经研判优化调整赛事的时间，防范参赛运动员、球迷以及观赛的群众出现中暑等不适情况，切实保障全体人员身体健康，确保赛事安全有序开展。那么经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研究同意，决定将原定于6月21号18点在昌吉体育场举行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第29场昌吉队对乌鲁木齐队比赛，还有6月28号18点在石河子大学足球场举行的第六轮第34场昌吉队比这个亳州队的比赛，开赛时间优化调整为当日的这个19:30。
0: 是的，是的啊，也是考虑到了上班族的一个情况嘛啊，确实感觉是比较接地气的了啊。
1: 其实说到这儿，就是这段时间姜超联赛真是火爆全场，不管是自媒体平台还是我们的传统媒体，
0: 对，
1: 都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啊。其实说到这个姜超联赛呢，其实我们要说到一个这个青训啊，
0: 对对对，就是在上一趴当中跟大家简单提到的青训，就是喀什地区一个青训发展的事件啊。
1: 是的。那么夯实校园跟腱，我们很多这个足球的后备运动员都是从小开始练习，尤其这个校园的跟腱是非常强的，那也是喀什地区青训发展的重要抓手啊。

0: 各地这个中小学校将足球融入日常教学，那么课后服务及社团活动开设足球专项课程，那么常态化开展班级联赛，让青少年在趣味运动中培养足球兴趣，锤炼意志品质啊，不仅要这个球踢得好，那就是精神上也是杠杠的啊。
1: 哎，对，其实目前呀，喀什地区也是已经建成了多所的全国青少年的校园足球特色的学校啊，
0: 是的，
1: 可能有所不知，常态化开展了各校园的一些联赛吧，形成了人人爱足球、校校有球队的这种浓厚氛围。那同时呢，像深康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它呢也是联动各校搭建起了一些人才选拔的一个通道，完善校队啊，包括片区队、市队三级的一个培训梯队啊，挖准就是精准的去挖准足球后辈的一个人才。
0: 是的，同时我们也是依托东西部协作和这个援疆资源，那么咱们喀什地区呢，持续拓宽青训的发展路径，与山东、上海等援疆省市的名校体校携手共建培养项目，选派优秀学子外出特训参赛，那么引入先进的训练理念与教学模式，中高职还有中本贯通培养模式落地见效，既强化咱们球员竞技能力，又兼顾这个执教、裁判、产业运营等综合技能培养，助力咱们球员成长为复合型人才，有效破解足球学子升学与发展难题。我突然想说一句话啊，这是一片足球的热土。
1: 是的，是的啊，其实不只是这个光训练咱们的足球这一项的技能，对吧？那其实这些赛事它的一个赋能呢，也是为咱们喀什青训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喀什地区搭建起的校园、县市、地区、援疆省市，包括国际交流的五级的赛事平台呢，也是持续的举办了十六子杯、喀什杯等等的这一种的赛事啊，各等级的一个赛事。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既以赛事训练提升球员们的这个实战
0: 水平，
1: 对，也搭建起了跨区域、跨文化交流的这种平台。
0: 你看，就是之前比如说2025年有什么蝎子摆尾呀，这种进球的方式，就是对我而言啊，我可能就是对足球不太了解，但是他
1: 好帅啊。
0: 就是他们入就是球进门
1: 对
0: 啊，进门的那个方式确实会让人哎
1: 震惊，眼前一亮啊，
0: 对，训练确实他们平常的训练都在那一刻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1: 是的，是的。同时这些平台给到这些众多的小将们啊，也是让他们在这些各类的赛场上面呢崭露头角。不少的球员哎，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两位三位啊，跻身职业俱乐部的梯队，也是充分展现了喀什青训他的一个实力。
0: 对，如今那么咱们喀什地区已形成从校园普及到精英输送、层层选拔、优中选优的完备育人机制，健全校队到这个县市梯队到地区精英队三级人才体系，建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相互衔接的一体化升学体系，为足球人才成长啊、就是畅通这个学术发展通道啊。
1: 是的，是的。那截至目前呀，喀什地区呢也是已经累计向国家队呀，包括国奥队以及优系梯队，也是送就是输送出了运动员9名，全国各大的这种职业俱乐部啊输送运动员53名，全地区现有足球场地呢是1077块啊，朋友们，社会球场呢是全面对外开放的。地县两级的青训中心呢也是相继投入了一些运营啊，一张布局完善、梯队完整啊，学就是我们的学训贯通的高校标准呢，青训网络正在喀什呢大地啊加快咱们的织密，是不是
0: 啊？对，同时我们也期待将超联赛会有更多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涌现出来崭露头角。
1: 是的，是的啊！听了我们这么多的介绍关于这个将超的消息，朋友们还不心动吗？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约上你的球搭子啊，球迷搭子，共赴这一场绿茵之约吧！
0: 是的。
1: 那说了这么多关于将超联赛的一些赛事之后呢，那距离我们高考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啊。
0: 对。
1: 那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相关的资讯吧，消息啊，就是咱们高考志愿填报的官方工具呢，它是有新的一个升级了，朋友们。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高考结束之后呢，志愿填报也是提上了日程嘛。那就是
0: 从昨天开始。
1: 对对对，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全新升级上线了，也是为家长和考生呢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的信息服务和这个报考的一个指南。
0: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是学生也好，

0: 觉得比较关注啊，就是出成绩之后这个院校专业怎么选，那职业前景怎么去规划。
1: 对，
0: 但是面对这是海量的信息啊，针砭难假，那么如何去筛选呢？
1: 那今天呢也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关于教育部发布的一些信息啊，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填报志愿这一块。据了解呀，阳光志愿呢，它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它一个服务系统。
0: 嗯，是的。
1: 它呢是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呢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的服务啊，公共的一个服务。
0: 嗯，是的。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的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那么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只要输入高考成绩啊、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的筛选条件，系统就会快速的检索，那么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啊。
1: 没错，然后包括这个 AI 助手、智慧小招啊，24小时在线的。政策呀、规则啊，随问随答都是可以给到大家的啊。
0: 嗯，是。
1: 平台数据呢，也是由高校直接去报送，官方呢统一去核验，权威可信。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啊，包括食宿条件等等的信息呢，也是真实准确啊，规范可靠。包括就业去向呀、岗位信息、发展前景，也是一目了然。
0: 嗯，那么系统还推出了专业顾问金像测评的啊、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那么帮助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
1: 是的，是的，前提是大家一定要认准这个系统，朋友们，再次的强调一下，阳光志愿。它呢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关于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的一个权威的一个这个官方啊。所以说认准这一个官方渠道、不要去错信了其他的一些软件。
0: 对，就相关资讯呢，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相关资讯啊。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

0: 啊，我这个人就比较喜欢较真，有时候一个就钻牛角尖这种啊。
1: 哎，
0: 时光他说了真诚
1: 啊，真诚
0: 是必杀技，我觉得太棒了、
1: 啊。
0: 对，还有包括水煮鱼，他说善良加真诚，你太完美了，兄弟，你太完美了。然后还有朋友说了啊，他说不内耗，自带正能量。我觉得这种人就是这。自带的一个怎么说呢，
1: 自带光环，
0: 吸铁石吧，
1: 嗯，对，
0: 就是会吸附身边的所有的好的能量，
1: 嗯，
0: 你的朋友应该很多，我真的觉得不内耗自带正能量的人，
1: 而且跟你在一块会非常开心的那种，
0: 很快乐啊。
1: 对对对，
0: 还有我一朋友范红，他说自信细心正能量，嗯，这也是我想要接近的一个、
1: 这个
0: 自然发光体啊。
1: 嗯，
0: 道子他说阳光自信正能量，我感觉咱们的听友啊都是积极向上的这种啊，
1: 嗯，
0: 感觉你们的性格特征都非常非常的好，
1: 像什么，像这个向日葵一样，
0: 对，
1: 疯狂的向上生长，
0: 吸引一切好的事物，
1: 对，还有要像仙人掌一样、
0: 嗯、
1: 蓬勃生长，开出那个小花花，
0: 是的，
1: 送你一朵小花花、
0: 啊、非常的棒啊。
1: 嗯，对。
0: 那在上一趴当中呢，其实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聊了聊最近的一个考试，就是高考之后的填报志愿的相关事项啊。
1: 嗯，是的。
0: 那其实最近还有一些关于考试的一个安排、
1: 嗯、
0: 就是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的考试啊，就是在6月25号开始，他开始报名了。
1: 哎，
0: 有相关的一些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接下来这一条消息。
1: 嗯，是的。
0: 先将2026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考试等级考试呢，将于9月19号至21号举行。考试的就是报名工作呢，是将于6月25号开始，7月3号结束。朋友，这个要记清楚啊。
1: 嗯。
0: 开始的时间是6月25号，7月3号呢结束。
1: 嗯。
0: 啊，同时呢，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咱们的报考的这个时间吧。
1: 嗯，好的。报名时间是2026年6月25号的10点到7月3号的19点30。
0: 嗯。
1: 那么报名条件及要求呢，就是考生不受年龄、职业、学历等背景的限制，均可根据自己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选考相应的级别和科目。同次考试同一考生只能在一个考点报名，那么最多可报3个科目，且不允许重复报考同一科目。那么考点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本考点考生最多报考的这个科目目数、啊、
0: 科目数，对、
1: 嗯、
0: 以及也跟大家说说报名方式以及流程啊。
1: 嗯，
0: 首先考生呢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的去登录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网站，嗯，记住啊朋友们，这是这个网站，然后呢就是可以进行网上报名，或者是登录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那可以在公众的服务大厅这一栏目当中呢，点击网上报名，点击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链接，选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个考生报名的入口进行网上报名，缴费逾期呢是不受理的。如果说你点不进去，这个文字记得不太清楚，有点混淆，哎，朋友们可以依然都关注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去看关于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6月25号报名这个推文啊，也可以详细的去了解到啊。
1: 嗯，是的。
0: 那网上的报名流程咱们也详细的跟大家来说说吧。
1: 嗯，
0: 首先啊，要说的是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进入这个网站之后呢，就是点击开始嘛，然后去有一个是否有通行证的一个账号，就账号的一个登录嘛，
1: 嗯、
0: 注册学有的话就有，没有的话就是新注册一个嘛。嗯、
1: 啊，是。
0: 登录咱们的报名系统，然后呢阅读报名的咱们的这个协议，以及呢、
1: 嗯、
0: 最后就是阅读须知以及通告栏目的信息，然后选择报名的考点，然后报名信息采集并且呢上传照片，确认报考信息，最后一步呢是缴费。哎，这个时候就缴完成了啊、
1: 嗯！对，其实就是常规的网报流程，
0: 嗯，
1: 就是网上报名流程。
0: 对对对啊，网上报名流程、
1: 嗯、
0: 是的。
1: 嗯、
0: 那同时呢，也跟大家说一说它的一个费用吧。其实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相关的一个文件当中，报名的收费标准呢，各级别的报名考试费用均为80元，朋友们，80元啊、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要给到大家。
1: 嗯。
0: 首先呢，是考生填写报名信息的时候呢，需要确保咱们的姓名、身份证号、考试科目以及联系电话等重要的一些信息呢确认无误。提交报名信息之后呢，就可以在网上缴费了。如果说24小时之内呢没有完成缴费，哎，系统呢将自动的删除报考的信息。那完成缴费呢，也就是说即本次的这个报名成功。 就是说考生呢不能够再修改任何的信息了，也不能够办理退费了。
1: 第二个就是考生报名前应该准备好电子照片，那么考生上传的电子照片将用于考生入场时人脸对比和电子合格证书，那么非常重要啊，因为最后你的合格证书要是你的这个照片，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弄。其次是考生的这个电子照片要求，那么近期正面免冠白色。

0: 浅色背景，脸部清晰，包括双耳的完全头部标准，证件的彩色照片啊，不可有头发遮挡眉毛或者是耳朵，不要佩戴发饰、耳坠等饰品，不要使用生活照、美颜照。那么像素宽比高是3:4呢，像素最小为300×400啊，文件大小在20KB到200KB之间，那么照片格式为 GPG 格式，那么成像区上要求这个头上。就是头的上部啊，是要空1/10，那么头部占1/7，肩部占1/5啊。
1: 没错，第三个需要提示各位的是，考生只能选择一个报考，就是考点的报名啊，并且在该考点呢去参加考试。这个考点考位报满之后呢，不再接收考生的报名，考生呢可以在报名期间呢选择其他的一些就是考位没有满的这种考点去进行一个报名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那最后呢就是一些考试科目以及获证的条件以及考试方式以及准考证的打印，以及呢咱们的这个成绩查询以及复核的一些内容，
0: 相关就是详细信息啊，大家还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啊，
1: 对，进行详细的了解。同时呢还有一条小小的这个消息要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关于支付宝的一个重大更新，相信各位最近呢也是关注到了这么一条消息啊。6月16号啊，支付宝迎来了重大的更新，阿宝他来了。什么是阿宝呢？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还觉得蛮可爱啊。
0: 对，
1: 此举呢也是标志着这一款国民级的 APP 迎来全面呢迈向智能体时代的重大战略中重构啊。
0: 根据支付宝的介绍，用户可以在支付宝右滑进入新版的 AI 版支付宝，以对话的方式安排阿宝办事啊。就一个语音一个指令就行啊。
1: 对，从曝光的界面呢可以看到，这个 AI 版的支付宝呢它是包含资产阿宝两个板块，其中的阿宝呢就是一个 AI 助手的界面，用户呢可以和阿宝对话啊，底部呢则是支付宝的一个扫一扫收付款出行理财几大的一个功能。
0: 突然想到这个手机的更新迭代是跟那个支付宝差不多，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老人机、按键机，由最先的大哥大到这个按键机，然后
1: 再到
0: 有屏幕的手机，然后到现在的智能手机，就是一连串的变化，到现在是就直接给他一个语音提示，他就给你打开现在的页面，
1: 对，很多的任务啊。
0: 然后现在支付宝这个阿宝的出现也是实现，就是越来越方便啊。
1: 智能化了啊。那其实也跟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它具体是做什么啊，就是打开这个之后呢就是清爽的一个页面了，
0: 是
1: 阿宝。那用户呢右滑进入新版，一眼呢看到的就是一个干净的对话框和资产的一个页面，就是说想办什么事儿直接在输入框里面输入，或者是直接呢开口说话就可以。
0: 是的。
1: 其实这是支付宝从这个陈列式到对话式的一个体验升级吧，也可以这么说啊。针对用户常用的一些扫码转账等等的功能啊，阿宝他也预留出了一个入口，确保日常的操作他不打断啊。
0: 其实就是方便了，就是叫懒心人啊，就是
1: 对
0: 我们平常打开页面之后，我要找哪个，
1: 就会想半天，
0: 对，生活缴费在哪
1: 儿，
0: 对，然后我的快递在哪儿，你要找半天，然后它图标还比较多，你现在只要对阿宝说一声，他直接给你调出那个页面，进入那个页面，进入相关的页面，
1: 就给你安排了就给你安排了。那同时也说到了阿宝最核心的能力呢，也是帮用户呢更好的办事儿。咱所谓的办事儿不就是说了吗？刚才找不到的页面，跟他说一声，他就立马给你安排了。过去呀，用户要找一个功能，就是现在刚才说到的，得先想这个在哪个小程序里，是在哪个分类栏底下，点进去找入口填信息，一圈下来费时费力，还办不成。
0: 关键有时候可能这个还不是支付宝，可能是微信小程序的。
1: 对对对，就是说以这种查询公积金为例啊，朋友们，用户呢只需要说我想查一下公积金。阿宝会自动的匹配对应的小程序以及具体的服务入口，直接把公积金查询的这个操作的界面呢摆在用户面前，然后呢由用户点击登录，确认就可以完成了。基本上呢需要多步的去跳转的这种流程啊，也就是原本需要的这种流程啊，就折叠成了一句话。就几秒钟给你办成啊。
0: 这就是对话即服务啊，不是让用户去手机上跑腿，而是让 AI 帮你安排办事儿。
1: 没错啊，目前呢像支付宝平台上呢已经有上万个服务呢已经是适配覆盖这个政务啊、出行啊、生活等各类的一些场景，这些服务呢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AI 只是跑腿，资金管理权呢用户说了算。
0: 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它保留这个原有的这个设置还是挺好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对这个 AI、
1: 不太熟悉，对
0: 不
1: 对？
0: 第一是不太熟悉，
1: 用不惯；
0: 第二是不太放心，
1: 不太放心。
0: 嗯，
1: 那有用户就担心了，咱们田摩尔刚说的，
0: 对
1: AI 帮我办事儿，我的钱安不
0: 安全
1: 呢？全是不是？
0: 对，
1: 支付宝的答案呢，它是很明确的。
0: 嗯。
1: 阿宝帮你办事儿，但不会动你的钱，对吧？
0: 提前声明了。
1: 是的啊，所有涉及资金变动和支付的一个环节呢，都会交由用户本人去确认。
0: 嗯，是的。
1: 阿宝呢是负责把流程跑通，把窗口摆好，最后那一步就是付或不付，就是说永远是用户自己来决定的，朋友们。
0: 嗯，是的。
1: 那面对用户在 AI 时代的这种种种顾虑啊，支付宝也是持续承诺，你敢付，我敢赔，安全保障的一个体系呢，还会持续的增强。
0: 嗯，其实从 AI 从数字世界走进现实世界，办事正在成为 AI 下半场最热的服务啊。
1: 没错，
0: 支付宝平台将全面开放服务入口，欢迎更多的服务商、开发者和商家接入，共同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更好的办事体验。无论是政府机构、本地商户还是独立开发者，都可以通过支付宝的开放协议，把自己的服务啊带到十亿用户面前。其实到这个点儿，我特别想推荐一下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啊。
1: 嗯，对对对，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在喀什生活啊、就是不管是出行还是办理业务，其实用我们的掌上喀什客户端是非常便捷的，还有积分为大家准备的大大的厚，就是那个
1: 礼包
0: 啊，
1: 各种的福利，对吧、
0: 不管您是生活的，比如说水费、电费、燃气费的交纳，还是出行的规划，还是新鲜的资讯的获取，
1: 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0: 嗯，对，都可以实现。
1: 是的是的、你最近下载这个
0: 掌上
1: 喀什
0: 了吗？
1: 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0: 今天啊一路畅通，包括我们的建设路目前来说也没有出现一个大范围的拥堵。你像日常拥堵的这个丽笙酒店前面西向东的方向也没有出现拥堵，目前车流也不是很大，也不知道咱们整点之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1: 嗯，
0: 那就再捡一捡其他的，就是一瞬间文化路堵通了，朋友们。
1: 嘿，
0: 就是解放南路，它的堵点呢是从我们的解放南路这里开始，交汇口东向西一直堵到了新民路的交汇口，堵得满满当当的。那反而西向东的方向它是一路畅通，没有受到一个影响。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开通的一个新的路段啊，园丁路这块啊。
0: 哎，园丁路。
1: 嗯，是不是应该知道人比较少？比较少，
0: 嗯、
1: 现在还是比较畅通的，
0: 对对对，也是比较好走的一个情况了啊。嗯、你像其他路段的话，整体来说目前好像还可以啊。
1: 嗯，对，
0: 应该是整点之后才能迎来一个大高峰。嗯，所以说目前朋友们行驶在哪条路面上，路面上又有怎样的一个情况信息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给我们留言啊，说一说实时的一些路况，给我们讲一讲你此时此刻行驶的路面上的一些状况啊。
1: 嗯，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进入整点，整点回来之后给大家带来天气情况。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2: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3: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2: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3: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2: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3: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2: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3: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1: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2: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预计6月17号呢，喀什平原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这个高温天气确实是感受到了。
4: 对，
2: 像疏勒县、加什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改提县、局地呢，以及沙漠边缘地带呢，是最高温可能达到37度左右啊。
4: 嗯，
2: 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8号各地多云，部分区域有微到小阵雨。傍晚至夜间，局地呢是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有些下降。19号各地呢多云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像疏附县、巴楚县、麦改提县、叶城县等地区呢，就是部分区域是有中到大雨，气温下降5度左右。未来3天，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18至19号啊，像塔县、叶城县、刹车县部分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在16度左右。
4: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晴，阵雨转晴，偏北阵风四级，气温20度到35度。月浦湖县达尔昆沙漠旅游风景区阵雨转晴，偏北阵风4到5级，气温21度到37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阵雨转晴，偏北阵风四级，气温16度到31度。巴楚红海景区阵雨转晴，偏北阵风四级，气温22度到37度。麦盖提县刀郎化乡景区阵雨转晴，偏北阵风四级，气温20到37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6到7级，气温8度到25度。塔县红旗拉府国门景区多云有雨夹雪，西北风6到7级，气温-1度到9度。
2: 是的啊，咱们防暑工作还是要做到位的，如果说去塔县这边的话，保温工作也要做到位。
4: 嗯，
2: 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20点10分啊，离咱们下班呢是大概过了10分钟的时间。那此时此刻，我们也来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吧，跟整点之前有什么区别呢？其实确实啊，区别蛮大的。
4: 每天都有惊喜啊。
2: 对对对，你像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的这个文化路的话啊，东向西堵得更加的严重了，拥堵路段更加延长了，
4: 双向拥堵，
2: 对，甚至是影响到了咱们新民路的一个通行情况。那目前来说，前面跟大家说到的西向东的方向它是一路畅通的，目前呢是从我们的实验学校的对向车道开始，一直堵到了我们的这个小巷子，就是说民主路这个小巷子这里，也是车流很大，以及我们日常拥堵的石小前面，就是新民路，目前来说从石小这里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山路林时代广场。那像对向的车道的话，是从紫东大厦这里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一直也堵到了我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这个位置啊。那再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拥堵路段吧。那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像我们的人民东西路这里的话，人民东路就是说在地区飞鹤医院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也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
4: 是的。
2: 西路的话目前其实还可以哦。
4: 对，
2: 还可以，就是依然是在我们的这个
4: 三角地这块，
2: 是出现了一个小范围的拥堵啊。以及在我们的临近西域大道的这个交界口啊，人民西路也出现了一个东向西的方向的一个小范围的拥堵。
4: 是。
2: 那像其他路段的话，我们再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吧。其实好像车流逐渐增大了，像建国路啊，目前来说连接着我们的新城南路的交汇口，东向西的方向断断续续的它车流增大了，一直到五洲医院这里，但是目前也没有形成一个大范围的拥堵。
4: 其实很难得的是今天喀什第十二小学的双向车道这个点儿居然是畅通无阻的，
2: 畅通的，对对对，
4: 啊，很难得啊，
2: 这里有学校啊。
4: 对，
2: 那再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的新民路吧。新民路连接着我们地区融媒体中心这里开始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一直到我们的喀什古城万达这里啊，是一直延续到了这里，感觉一会儿回家的时候掉个头都挺困难啊。以及呢，像喀什古城万达这里不是开通了一个新的小巷子吗？目前来说也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拥堵啊，北向南南向北双向的啊，车流很大很大，
4: 对，
2: 目前也不太好通行。然后新增了一条拥堵的路段，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的人民西路，刚才不是有一项就是连接着我们的西域大道有一个小范围的拥堵吗？目前来说它连接着我们的红旗北路啊，堵得满满当当的，东向西的方向车流相当之大啊，并不太好通行。
4: 是的。
2: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路段，再往我们的北边走的话，亚瓦格路今天特别不好走呀，怎么回事？连接着我们的土曼路，亚瓦格路今天东向西的方向堵通了，朋友们，一直堵到了我们的利民路的交汇口，堵得满满当当的。
4: 是
2: 非常非常的不好走。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东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路况。东边的话目前就是人民东路嘛，飞科医院这里世纪大道反而是好走一些的，但是在我们的新城南路这里出现了一个小范围的拥堵，就是连接着我们的东城花园这块啊，南向北的方向有一个小范围的拥堵。那其他的像新城南路呀，然后我们的建设路，包括咱们的世纪大道南路，今天都还可以，和谐路也还可以啊。哎，很神奇，大家今天加班了吗？只有一些日常拥堵的路段它是堵得比较严重的，集中拥堵可能就是临近我们的实验学校附近啊，像东边咱们的文化路

往上走咱们就是新民路嘛，石小这里，然后再往下走新民路往我们的地区水利局这里走不太好通行啊，其他的话整体来说还可以，朋友们啊，还可以。今天路况的话相比较于之前相当不错了。那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呢也跟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些消息。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101.2 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些安全提示吧。嗯，
3: 也是安全科普。
1: 对，最近呢不是临近我们的端午，马上就有一个小长假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最近也是有一些事件要跟大家发生，要跟大家说一说
3: 安全提示啊。
1: 是的，真的会出事，出门前要检查一些线。什么事呢？近日呀，浙江湖州啊，一居民家中呢窗户突然冒烟，路过的外卖小哥呢发现之后，赶紧呢也是报警求助。这个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的赶到这个现场去扑火啊，灭火。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一个伤亡。大火过了之后呢，卧室也是一片的狼藉。那客厅墙面呢也是被熏得黑黑的啊。房间内的控制画面显示呀，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呢，屋主的手机充电器，朋友们注意听，一直插在床头插座上。充电线接口呢恰好呢又被压在了枕头底下。那由于长时间的通电呀，充电线接口发生故障发热，导致这个枕头床垫处于阴燃的一个状态。
3: 其实我特别想说啊，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3: 比如说我们的手机的数据线，当你人走之后，你没有把你的插线板断电的情况下，它其实它是一个
1: 就是一个安全隐患，
3: 带电的在运作。
1: 对，
3: 如果我接触到像比如说棉被或者是一些可燃物的话，其实它是通过电流的影响的话，它会造成
1: 发热。
3: 对，所以说在我们看来，平常一些非常就是
1: 小的事情，它可能就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3: 比如有人就是你看我今天就是电插就是电就是那个排插也插着，然后我就出去了，也没什么事儿。不小心大意，往往是这种安全事故产生的原因啊。
1: 是的，是的，
3: 一定要谨慎。比如说我们要出远门，或者出远门还是出去干事儿啊。就是插线板上一定要断电，尤其是我们就是把那个手机数据线不要随便乱放，尤其是带电状态下，没有人状态下，在家里边放着一定不行。
1: 对对对，就很多人习惯嘛，只把手机让这个充电器啊充电线持续的就是在插在这个插座上面，随时待命。这个看似方便的习惯，其实就是非常容易惹祸。对对对，手机充完电呢要及时的拔掉充电器。常见的一些手机充电的误区也跟大家简单的来提一提吧啊。长期不拔充电器嘛，对吧？充电器呢是一个将高压电呢变为低压直流电的一个器件啊。
3: 是的。
1: 当充电器呢接通之后，这个接通插座之后呢，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这个插线板上不拔，不仅呢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呢加速器件这个材料的一个老化。也是容易引起短路或者是高压击穿的一个现象，导致呢火灾的发生。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几乎上都躲不过去的啊，就是手机整夜的充电啊。这其实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都有防止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那么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或将充电电流降低到很小的范围，即涓流充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败，或者是失效，或者是电池本身存在着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那么就可能引起火灾啊。这个
1: 是的，
3: 就是一跟手机数据充电线的这个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1: 没错，还有就是充电至100%，手机长期处于就是满。

0: 量或者是高电量的状态呢，也会降低电池容量和缩短电池使用的一个寿命，也是建议呢平时将手机电量的维持在65%到75%啊，朋友们。
1: 嗯，对。
0: 那说了这么多的一个提示呢，就是充电的一些误区之后呢，最后也是有一些啊，咱们的就是发现火起火之后怎么办的一些
1: 数据
0: 的一个对、
1: 对，数据线要是有火花怎么办呢？第一是切断电源，如发现这个手机充电器或其他充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就是首先你的排插要关掉。
0: 嗯，
1: 那如果说排插这边已经有小火星子了，然后你直接把排插的那个这个插头给拔掉啊。对、
0: 对，再一个呢，就是移开周围的物品，迅速的移开附近的这种易燃物，防止火势的蔓延。
1: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家里边应该要常备也必须常备
0: 灭火器，都是有的现在
1: 啊。对，就是切勿用水或者泡沫灭火器灭火，因为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进行扑救啊。
0: 没错，最后呢就是及时呼叫咱们的救援嘛，对吧？火势较大无法控制的时候呢，应该迅速的离开现场，并且呢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咱们这个浓烟啊，造成生命危险。也是给到了大家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个提示。
1: 小小数据线的安全使用必须引起重视啊，非常
0: 没错没错。那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啊，那这个时间段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学习领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
3: 新广时评，让新疆成为更多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
2: 江苏省持续加强产业援疆，激活授援地发展潜力。
3: 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现场提供招聘岗位超4000个。
2: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端午佳节。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4: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长柏：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理论凝练，这一理论既承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做出的原创性理论突破，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
4: 克州党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郭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体，十四个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一思想就是我们强党强国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

0: 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阿图什是幸福街道人民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东东。
1: 社区处在服务各族群众第一线，我们会牢牢抓实党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凝聚群众、化解矛盾、服务民生的坚强堡垒。
0: 乌苏市南苑街道塔城路社区民政干事古利斯塔尼·买买提图尔逊。
2: 学习习近平当建思乡，最深的体会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当建引领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凝聚力。
0: 马纳斯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程龙宝。
3: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志愿服务、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0: 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疆农业大学党委书记谢树清。
4: 紧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组织师生深入基层服务三农，在实干中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党建与育人、科研、社会服务深度融合。
0: 裕民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张丽。
5: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深化理论铸魂，抓实机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推动机关党建与县域发展深度融合。
0: 于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王国成。
6: 把乡村党组织建得更有力，以党建为抓手，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做好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
0: 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党建专干孙海燕。
7: 立足岗位实际，主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谋划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抓实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扎实的基层党建成效，助力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
8: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8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9: 新疆台消息，今天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国内外嘉宾到来。他说，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蒸蒸日上的文化旅游业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为企业家们孕育了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真诚邀请国内外朋友主动参与到新疆文旅发展中来，与我们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田地委有关同志致辞，各地州市及兵团有关师事党委宣传部部长进行视频文旅推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马来西亚嘉瑜

0: 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丰美、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贝塔利耶娃，第十二批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指挥长张国伟，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馆长裴正禄做主题发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会上，第十二批沅江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与会嘉宾观看了旅游推介剧《诗和远方在新疆》。王建新主持，买买提名卡德、克伊瑟尔克游牧、刘建明、巴图、杨秀里，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兄弟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沅江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及文化领域专家、全国涉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江单位和沅江指挥部负责同志、新疆旅游行业协会、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酒店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五大洲多国旅行商、全国文旅行业专家、沅江干部、文旅企业代表等齐聚和田，通过成果展示、专题研讨、产业对接、实地踩线等系列活动，助力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化开放合作。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张莹的报道。
2: 作为15开局之年的重磅文旅盛会，本届大会创新打造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配套了上百场文体旅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新疆14-5文旅发展丰硕成果，清晰敲定15-5文旅产业发展路径。同时依托大会平台，新疆正式发布新一轮入境游便利化举措，从通关便利、跨境支付到多语种服务、涉外住宿保障，实现了全链条优化，让国际伙伴看到了新疆的诚意和优势。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贝塔利耶娃，
3: 新疆的丝绸之路风貌、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对于各国游客有着十足的吸引力。从本次大会发布的文旅政策，也能看出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接连出台多项扶持举措。我们很乐意继续携手各国合作伙伴，深化合作，积极组织更多游客走进新疆。
2: 本届大会搭建了高水平的行业交流研讨平台，国内文旅专家、行业代表齐聚和田，围绕新疆文旅品牌塑造、产业集群建设、跨境文旅发展、冰地沅江协同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为新疆文旅差异化、高品质发展精准把脉。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格雷表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元一体文化的深厚底蕴是新疆文旅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4: 新疆旅游一定是中国旅游的顶级的目的地，也一定是未来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的资源一定是世界级的，要做到深耕产品、优化服务，做好差异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打造。
2: 深化冰地联动、沅江赋能是本届大会的鲜明亮点。大会上，第十二批沅江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为新疆文旅品牌对外传播、产业资源对接搭建了长效平台。陕西省沅江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振华，
5: 作为新增沅江省份，陕西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立足亳州和舞狮文旅发展实际，重点聚焦赛里木湖等核心资源，围绕非遗保护、文艺演艺、体育赛事、景区升级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亳州及舞狮文旅发展动能，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陕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2: 大会落地和田，让这座兼具昆仑文化、玉文化、于田文化底蕴的城市成为了展示南疆文旅活力的核心窗口。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力买土送介绍，借助本次大会，和田全面盘活本土特色文旅资源，进一步完善全域配套设施，丰富惠民文旅业态，城市文旅承载力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
6: 我们将把短期效益转化为长期动力，固化三条精品线路推向市场，将依托

0: 原江省市优势资源，培育民宿、文创、研学等新业态，提升文旅公共服务供给，真正实现办一次会兴一座城，惠一方百姓。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丽英表示， 15武期间，我区将优先建设南江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北江旅游目的地，整合建设东江旅游目的地，积极发展自驾旅游、冰雪旅游、休闲度假旅游、低空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加快推动新疆由文旅资源大区向文旅经济强区转变。
2: 新疆将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
3: 以最大的诚意欢迎八方企业来将投资兴业，深耕文旅蓝海，同时依托“一带一路”深化跨境文旅交流、全方位展示团结和谐、繁荣发展、开放包容的大美新疆形象，为15开局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让新疆成为更多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如约而至。自2018年以来，大会已先后举办了5届，成为了展示新疆文旅形象、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由冰地联合主办，深度融入沅江力量，注定是一场极具特色与亮点、活力与温度的文旅盛会。 新疆文旅资源丰富，三山加两盆的独特地貌孕育了绝美的自然风光，古丝绸之路的多元交融造就了独特的民俗风情。那拉提的山花烂漫、六星街的人间烟火、赛里木湖的碧波荡漾、和田团城的街巷纵横，吸引着无数游客跨越山海奔赴而来，也汇聚起了新疆文旅火爆出圈、最硬核的底气。 今年以来，新疆文旅热度继续一路走高，从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引起的自驾热潮，到被称作新疆版拉布布的文创小羊火爆全网，再到万众瞩目的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开幕，新疆的文旅话题总能引来天南海北的目光。热度之下，更见初心。 新疆文旅的走红绝非偶然，它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旅游新疆战略的必然结果。冰地联动统筹文旅资源，沅江力量持续宣传推介，相关部门规范市场秩序，景区景点提升服务品质，各族群众热情真诚待客，多方合力共同成就了如今蒸蒸日上的新疆文旅产业。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是新疆文旅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重大机遇。我们要借助这次大会，持续拓宽新疆文旅合作朋友圈，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新疆，在如画风光、烟火日常里感受新疆发展的蓬勃活力和广阔前景。
4: 让新疆成为更多国内外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新疆台消息，6月16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推动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以法治之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卜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新论断，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背景下，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怎样发展民营经济等重大问题，为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 士健康成长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有的放矢。

0: 开展执法检查，为促进我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法律法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紧扣法律条文，聚焦营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顺畅的要素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要加强统筹谋划，把执法检查与开展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立法调研结合起来，与推动自治区口岸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的实施贯通起来，与开展普法宣传结合起来，切实形成工作合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李宁平主持，潘西做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一法一条例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六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1: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由江苏沅江指挥部倾力打造的客州江苏产业园，依托精准沅江政策，完善配套服务以及优质营商环境，为客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唐学前的报道。
2: 6月16号，位于阿图什市客州江苏产业园的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这家公司2024年3月正式投产，当年便实现电梯产销400台，目前已吸纳本地员工43人。学习机器人焊接专业的祖利卡尔·克尤木江就是其中一员。
3: 2026年4月份上班的，我在家门口就找到的工作，都是4000多。
2: 2021年9月，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春带领团队来到客州投资建厂。他告诉记者，当地独特的区位优势加上江苏沅江的系列利好政策，成为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大底气。
4: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沅江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我们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上下游产业链，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2: 客州江苏产业园是江苏沅江指挥部在2020年投入沅江资金 2.44 亿元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整合了阿图什市昆山产业园、乌恰县长洲产业园、阿合齐县无锡产业园三大园区资源，总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重点培育引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加工、电器组装等产业，优质的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生态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走进位于园区内的德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整齐排布的织布机正高速运转，轰鸣声此起彼伏，细密纱线飞速交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曲长青介绍，企业从2023年9月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4个月时间。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和全链条服务措施，2024年企业实现产值 3.88 亿元，2025年产值突破14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5: 平均工资呢达到了5500，一线的织布工人呢能达到是这个7000到9000。现在呢就是这里的营商环境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联动积极的呢帮着企业在这个招工上啊，在这个政策落实上啊，在项目办理上啊等等的，帮助企业去落地。我们今年产值达到将近20个亿吧。
2: 产业稳就业，配套暖民心。江苏沅江指挥部还聚焦企业员工的安居生活需求，建设了1000套廉租房，配套夜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解决了企业员工的生活问题。如今的客州江苏产业园已形成产业急剧增效、企业良性发展、群众就近增收、配套日趋完善的良性发展格局，真正把沅江资源优势转化为了产业发展优势、民生改善实效，以实打实的沅江成果书写新时代江苏对口沅江的暖心答卷。
0: 今天，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塔城市中亚文化

0: 交流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1: 本次活动汇聚来自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兵团第九师、塔城周边县市和对口援疆城市的近500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4000多个，涵盖加工制造、农牧科技、现代服务、新兴产业等领域。众多优质的就业岗位吸引不少求职者前来咨询。今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的阿伊巴尔都满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
2: 看到一些与自己专业相符合的一些岗位，所以我就在这里投了一下简历。
1: 塔城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庞涛介绍，本次招聘会采用了线下专场对接加线上云端招聘双线服务的模式，有效延伸服务触角，扩大了活动影响。
3: 活动依托跨区域资源整合，构建起援疆落地、兵地融合、区域联动的就业格局，既为本地求职者提供多元岗位，也打通人力双向流动通道，将本地打造为区域就业与人才交流枢纽。
4: 眼下，昌吉、塔城等地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当地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做好科学田管工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这段时间，在昌吉市阿留公镇幸福村的连片麦田里，种植户正操作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农业技术人员也正忙着查看麦穗长势，监测土壤伤情，指导种植户借助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科学调节田间水肥。种植户马金贵，
6: 每一个环节讲得明明白白，还帮我给几块长势做了这个专业评估。今年苗青长势比较好，我照着标准管护，有信心丰产丰收。
5: 目前昌吉州128万亩冬小麦苗情均衡，穗足苗壮，小麦整体长势向好，呈现丰产丰收的良好态势。乌苏市今年冬小麦种植总面积 7.2 万亩，自六月初灌浆期开始以来，当地组建市乡村三级21支农业服务小分队，逐村开展小麦实地测产工作，并结合地块伤情、作物长势，针对性制定后期田间管护方案。丹河寺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技术员托伊别克对山外和同事们对镇上的不同小麦地块和小麦品种进行了测产。
7: 预计干河镇冬小麦平均亩产474公斤，这段时间建议冬小麦再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防止小麦倒伏，提高这个小麦籽粒重，防止干日缝。小麦收获前做好最后的施肥滴水等田管，确保今年小麦能够丰产丰收。
5: 经标准化田间测产作业和综合研判，乌苏市今年冬小麦平均亩产预计突破500公斤。各农技小分队坚持测产管护两手抓，因地因苗差异化制定管护举措，全方位保障冬小麦稳产高产，筑牢粮食安全底线。
0: 端午佳节临近，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节日到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6月16号，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农情端午主题活动在塔城市音乐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现场，中国龙、大合颂、中华民族一家亲等节目轮番上演。随后趣味十足的旱地龙舟竞速赛火热开赛，本次比赛共集结16支参赛队伍，各组队员在45米长的竞速赛道上喊着口号，整齐迈步，默契配合，奋力冲向终点。此外，现场还举行了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采神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其中。
9: 活动参与者阿布杜塞米尼亚兹高兴地说，
10: 我参加了旱地龙舟比赛，特别热闹，之后还体验了包粽子、做香包，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好，和各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特别暖心。
8: 博乐市青达拉街道秀苑社区联合兵团第五师86团22连共同举办端午联谊活动，包粽子比赛、趣味游戏、知识抢答、歌舞展演、篝火联欢等丰富活动，让各民族职工群众在粽叶飘香的节日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辖区居民王燕，
11: 在互动玩乐中，我们增进了邻里的友情，期待今后多多开展这类暖心的活动，让各族群众常相聚，心连心。
8: 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第四届龙舟赛活动近日举行，湖面赛道之上，八支队。

0: 泰晴转小雨，19到32度。
1: 塔城小雨转晴，17到33度。
0: 伊宁小雨，19到33度。
1: 伯乐小雨，19到35度。
0: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5度。
1: 奎屯小雨转晴，23到35度。
0: 石河子多云，23到35度。
1: 昌吉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
0: 哈密小雨，21到38度。
1: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1到44度。
0: 库尔勒多云，24到36度。
1: 阿克苏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
0: 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
0: 和田小雨，21到31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宏伟、蓝天、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他的手很容易脏，老觉得自己的手很难洗干净，洗干净也很容易脏，特别是指甲缝，长得快，爱塞东西，容易变黑，这经常令他感到恼火。泥垢、脏土是指甲的密友，变着法的躲到指甲缝里，黑的见不得人。他向来勤快，干活不吸力，手脏得快，洗干净了也不管用，指甲长得特别快，而且越剪长得越疯狂。没几天，指甲里又容留了许多深色污垢。有一个名人说过，一个人的传记要由他诚实的敌人来写，只有敌人才了解对方的优势和短处，但这个敌人必须诚实，必须能够诉说真相。他的指甲缝容易脏，这个真相没有谁比自己知道得更清楚。女性一旦手美，必定使她的美增加几倍。她不敢肯定手丑是否一定导致自卑，但手美必会长精神、长志气，从而步伐轻盈，姿态优美，自信心变强。头一次阅读曹禺先生的剧本《雷雨》的时候，别的印象都没了，记得最牢的是四凤的手。剧本是这样描写四凤的：四凤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四凤的手很白很大，

白，或因青春期的到来，脂肪开始多了起来，性征蓬勃而至，大则是体力劳动的结果。恩格斯有句名言，手不仅是劳动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手作为仆人的安身立命工具，劳作必使之壮硕与过分发达。家仆主要从事室内劳动，因此依然可以不断地白下去。握女性的手对心理冲击大，他握过不少女性的手，但握得最让他难忘的手是摄影展酒会上一位天津吕德女摄影家的手，柔弱无骨，冰滑甜腻，虚无缥缈，让人想入非非。但这同样是一只最无情无义、最急于疏离他人的手。女主人漂亮超群，身材傲然，只需站在那里就凹凸有致、摇曳生姿。她性格怎么样？有什么喜好？是否已经结婚？这些都不重要，你立马会断定她知道自己的美携带的分量与威力。长相、身段、肤色令她自以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凛然、傲然、黯然。她脸蛋的完美和身材的出色使她的手有足够的理由吝啬于男性的触碰。她的摄影集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双手曾经造就了不少近乎完美的黑白与彩色摄影照片，上面的人体无论独立、纠缠、无奈，亦或闲适、无聊、沉醉，均美轮美奂，为超然物外的氛围所笼罩，让人分神。而与他握手的时候，他那双漂亮双眼皮下面的漂亮眼仁似乎并不情愿地停留在他的脸上，而是急切地向着门口人来人往的方向张望，并且莫名其妙地连声说，今天这里太吵了，或者我今天下午就要回天津了。这些话让对方发窘。女性的手会比男性还男性，这是她所没有想到的。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会议的间隙与一位非常有名的女作曲家握手，对方的热情与直率让他顿生敬仰之情，但是这位女作曲家那只手之坚硬、之粗糙、之有力，实在出乎意料，让他久久难忘。手与手所出产的东西居然可以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些哀婉、缠绵、回味无穷，原来出自如此坚硬不堪的手，是由于早年下乡、长期劳动所致，还是遗传？他无处获知。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说，有一次遇到一位像其名字一样美丽的法国女人，有着特殊的法国风味。这位颇解风情的少妇经常把手放在摩尔触手可及的地方，惹他多次喃喃耳语地赞赏道，哇，多美的手。而对方总是回答，啊，这双手至少500年没有干过家务了。家务确实是手的天敌。我们的主人公在小的时候曾经目睹过邻居一对年龄相差悬殊的老夫少妻的口诀，场景是压水井旁。在塞北的深秋季节，那个年轻妻子在井边淘洗酸菜，一盆酸菜有烂掉的，有能吃的，白皙的少妻

撅着屁股在那里翻捡淘洗，而丈夫却蹲在一边唠唠叨叨的阻止，大意是说捡点破菜发不了财，别给我丢人，赶快回家吧。而那个妻子红着脸忍耐着，用尽自己力气不停地洗翻捡，使着粗糙发红无奈的双手默默执拗地对抗着丈夫。那个少妇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困苦与磨练，双手如何以依然动人的美貌形成强烈的对比，她没有找到答案。一位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女儿的手也曾给她强烈的冲击，这双手之硕大粗糙与身材之纤细精致形成的对比，恰似相貌之细腻婉约与穿着粗疏马虎形成的对比，简直是异曲同工。这位昔日的大家闺秀长期从事文字工作，退休后面临多年抱病卧床的母亲以及大量亲力亲为的家务，使她忘记了自己年近七十的高龄。她以瘦弱之躯顶狂风冒严寒，骑着自行车参加聚餐领取过年补贴。就在她立于一辆老式二八自行车在寒风与沙尘中掏出手套的时候，主人公她才发现这位女同事的手大得不成比例，骨骼巨大，关节突出，粗糙红润莽撞，好像肿过之后再也无法复原的样子。她想唯一的原因应该就是辛劳亲力亲为的体力劳碌使这双手代替了自己的主人，告白生活的真实，倾诉了艰难的一切。医院病房里一位女同事那双依然白嫩纤细的手曾让她痛且尴尬。在肿瘤医院一间昏暗狭小的病房里，她试图去握自己第二个工作单位一位女同事精致的手以表达自己的善意，没想到手被女同事迅速抽回。女同事虽已病入膏肓，但是依然好强，大概无法接受这种在她看来过于显然的同情或怜悯。这位女同事像被动物咬到了一样，瞬间将手撤回到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她是笔记本的密友，从她的双手曾经流淌出的如钢板字一般规整划一的文字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这位女同事酷爱记日记，长时间用活页纸不断地记，记满一年就订成一册收藏起来，不觉间积累了许多本。后来的电脑让她戒掉了手写日记的习惯，他还花好长时间把所有日记一一录入电脑，分门别类地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些文字如今安在？有谁会关心写了些什么吗？把手抽回到被子里的女同事生气虚弱地说，千万要把身体搞好啊，没有身体就什么都没有喽。作为一个以工作为唯一乐趣的人，说这话想必百感交集吧。他那双修长细腻纤细苍白的手此时躲在被子里正无声地做着证明。身体和身体上的器官似乎只有出了毛病才能够被意识到，他们永远是人的奴隶，比起人的雄心冲动欲望，身体上有的部件永远站在下风口，是十足的承受者。
陈尔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有一个情节，为了给不顺从的谈判者颜色看，黑社会老大卸下了对方姨太太一只风姿绰约的手，当这只手放在盘子里被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依然带着价值不菲的玉镯，他没有想到这手居然还能那么仪态万方。手足无措作为情态与词语同样很奇妙，他自认是这个词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与诠释者，因生来腼腆易于害羞，小时候经常见了生人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有一次大表姐问他，见到陌生人的时候感觉最难办的事情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不知道手放在哪里。在生人的面前他感到双手插到兜里不好，放在面前碍事儿，背起来更不像话。与人谈话他很紧张，手会添乱，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手也捣乱。他觉得手里拿个东西会有效缓解紧张，拿上一支笔是最管用的。上大学的时候，每逢女同学来访，他会与他们边交谈边摆弄着钢笔，尽量不凝视对方的脸庞或者双眼。他把笔帽拔起来再安上，笔管拧开再拧住，不知什么时候修钢笔的段子不胫而走。男同学之间一说他修钢笔呢，就说明他宿舍刚刚来过女生。手的痛感很强，大概手上的感觉神经系统极为丰富吧。其实别的器官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没有经历过不会有痛感。初中时期学农活动中，手曾经成为他身上受害最大的器官。有一次搬运砖瓦，他的右手不小心卷进砖瓦与车帮的缝隙间，凶狠突然的挤压使中指指甲盖当场脱落，在场的女数学老师花容失色，尖声大叫，急出满头汗，心疼的几乎掉下泪来。其实当时并没有痛感，过了几分钟伴随着血液的到来，疼痛袭来难以忍受，手使用率高很难保持干燥，这个手指经过很久才痊愈，长出新指甲。手伤导致的后果是各种各样的。初中时候一位中指被锐器划破的同学，为了向严厉的父母掩盖闯下的祸端，就把中指紧紧地贴在相邻的无名指上，天天如此。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两个手指居然长在了一起。当二者融为一体的时候，倒霉的伙伴知道再也瞒不过父母了，就实话实说，到医院开刀以后才分隔开来。同学一年年长大，这个奇妙的故事与他一起长大。人的手会有很多表情吗？女作家周晓峰在《木衣》一文里曾说道，散文家秋子热衷拍摄手，他利用朋友聚会时抓拍的唯有手，特写的手并不选取五官等。周晓峰发现被凝固的瞬间，独立的手更具表情，自然率性的，做作扭结的，阴谋的，克制的，颓废的，害羞的，因渴望而喜悦或不安的。那么多的手在数量和丰富性上都倍于人脸。在恩格斯看来，骨节和肌肉的数目与排列在两只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是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出几百种为任何元首所模仿不了的动作。

0: 没有一只元首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恩格斯将之归结为劳动的力量，人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手获得了自由，而且将这种灵活性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手的功用和感觉能力等等等等。感觉能力的获得告别了手作为劳作主体的从属地位，这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必然。手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使之获得了与表情、语言、目光同等的价值。手会说话，手能够表达与探索，是手得到巨大解放的结果。手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英文 finger 一词，既是器官手指的名称，也指触碰、拨弄、抚摸等动作，还可表达用手指去感觉、探寻，乃至满足欲望等意思。在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深夜里醒来，手触枕边人，恰值对方滑润似玉，静如处子，必然激起胸中波澜。中国古人无数次吟咏过这样的场景。手最能传达一个人的情绪和意愿。我们的主人公在父亲火化前的追悼仪式上，在与继母并肩而立的时候，隔着大衣的袖子，此生第一次用力握了一下继母的手，传导出自己极度悲伤中的冲动，也注入了太多的意义。悲伤、怜悯、决心与承诺，重要的是他马上意识到对方的呼应非常及时，这个呼应释放和传达出来的信息极为丰厚，惧怕、疑虑、感激以及祈求。人的求生本能是第一的，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用任何刻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冷冷的双脚，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要做的事儿还那么多。如果我翻越千里回到家，你会在那儿吗？选自美国斯嘉丽·约翰逊《我的时间之前》。他们不会用砍伐的树木行走，也不会花钱去买死人的鞋子，即使花掉的是死人的金钱。一双气味扰人的鞋要走出多远才能长出适合他的双脚？选自欧阳江河《去雅典的鞋子》。这是一个孤独而忧郁的周末，吃过简单的午餐，刚要起身，他突然右脚掌剧痛，几乎无法挪动。反复试了多遍，拐着走了好久，方可勉强缓步而行。经过这件事情，他才发现自己走路是先迈右脚的。他从不注意脚，脚趾被忽略是坚信他们永远不会出毛病，从来就是供自己驱遣的，就像自己的奴仆，任凭被挤压、磨损或紧捂，都会任劳任怨，忍气吞声。那天完全没有显见的意外或能够意识到的原因，脚掌却疼痛难忍，这种事情平生第一次遇到。脚大概算得上是地位最低的奴仆了，人们把它放在心里，女人为它操心，涂抹指甲油，进行额外装修，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吸引力加分。男人则是双脚的恒久驱策者。 汉语中有一个词，完美定义脚在人类职业中的决定性位置，脚夫。因脚而导致一种行当，使夫获得养家活口的本领和资格。人直立行走之后，脚所负担的重量大过任何动物。从逻辑思维的一期节目里，他了解到，只有人类的双脚可以完成诸如马拉松那样长度的长途奔跑。这双脚让人类的奔跑能力超过任何动物。脚是可以确确实实地创造自己历史的器官。人生最大的不幸，一是失明，二是无法行走。对于人类来说，眼睛尚可坚持工作到人类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正常结束生命之前，脚则提前完成自己的使命，往往早于眼睛退出一个人的行动力舞台。所以，腿脚在中国人眼里很重要。腿脚不济，意味着生命的跋涉已接近终点。连腿脚都不行了，你父亲肯定撑不了多长时间。父亲临终前两个月，一位姑父对我们的主人公这样说，这个预言只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被验证了。人身上不管什么器官，只有出现了问题，其存在才被注意到。人的每个器官及其附件配件都不能出毛病。以脚为例，别说脚掌、脚底、脚背、脚踝、脚趾、脚后跟，就是脚趾甲也断断不能出一点岔子。人类在一生之中，据说双脚平均触地次数超过10000万次以上。人类的双脚具有惊人的承重能力，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双脚每日累积承受的总压力竟在几百吨上下。双足反反复复做无数动作，支撑着人在世上的任何正常活动的运行，经历着难以想象的惊险、挑战、传奇。足是汉字的一个部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人之足也，在下，从指口，凡足之属皆从足。百度一下与脚相关的那些字，一路排开，跃、跌、直、踩、跑、跳、跪、筹、踢、蹿、支、踹、涌、跪、倒、敲、蹲、蹭等等，大多具备动感及方向寓意。脚作为腿下部的延伸物，容易被观察和思考，具有很多人文含义。脚这个器官很奇怪，会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历来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话题。从李煜、李渔一直到沈复、柏杨，文人们对脚的兴趣没有停止过。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临淄女子弹弦蹋蝉，其中蹋蝉可能指的是蝉族，或许仅为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五代十国时，顾闳中、韩熙在《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族，但是杜牧诗中有细齿才良约四分，纤纤玉笋果青云，人们认为是缠足了。清代人余怀却在其《妇人鞋袜考》中说，考之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中国女性双脚绝不露出来，自古即有传统。某次文学研讨会上， 社科院有位女学者说，

中国古代女性用品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套鞋，说女性睡觉时穿戴在脚上，异常精致实用，确乎如此。《白鹿原》第十九章写道，得知小娥死讯后，白孝文派人打开窑洞，这才发现小娥上身趴伏在炕上，一只胳膊压肋下，另一只胳膊伸到头前的炕席上，一条腿压在尻子底下，另一条腿吊在炕边下，通体精致，只有一双小脚上缠着裹脚布，勒着套鞋。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件袈裟压在他身下，从精致的身子和脚上的套鞋来判断，他被杀的时间是在夜里，因为套鞋只有夜里脱了衣服睡觉时才换穿的。这些都是很容易做出判断的生活常识。小娥的死因似乎更容易猜断，既然脱得一丝不挂，只穿睡鞋，肯定是某个野汉子跟他闹翻脸了杀的，或是一伙野汉子争风吃醋失败了报复杀了。对于这个臭名远扬的官碾子女人，除了奸情，不会再有什么更深更多的因素令人思索。这是孝文的判断。可见即使身上不穿衣服，也不能赤着双脚。旧时代中国女性的脚如此隐秘，可见一斑。明代苏州吴江小才女叶小英只活了17岁，却有反生相等传世。她在《燕体连珠》里写道，盖闻步步生莲，叶长裙而难见，纤纤玉指印方尘而乍流，故素骨偏纤，横如新月，青罗婉约，半蹙琼钩，是以一袜马尾，明晃增道，凌波落浦，子见生愁。纤纤玉指印方尘而乍流，意思是指女子的脚总是藏在拖地的长裙里，纤细的脚趾只能从他们的足迹上辨别一二而已，似乎在别的国家也不例外。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在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说，女性的躯体从来没有像19世纪那样隐蔽。小说开场就讲到，凡是细心观察的当地的人都会发现，女主人公莎拉穿的艳红裙子窄得惊人，也短得可怕，因为从她那件绿色大衣下，从那双灵巧的踏着路面的黑色皮靴上，露出了一双白皙的脚踝。露脚是惊人与可怕的。女性双脚密不是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情况大有差别。在出访穆斯林国家摩洛哥的时候，他发现到这里的女性即使头蒙得很严实，脚却可以裸露，而且不必穿袜子。在一家特产店选择礼品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年纪很轻的女店员头被包得紧紧的，白嫩的双脚却从造型简单的凉鞋里漂漂亮亮地裸袒出来。在一个大企业家宽敞的客厅里，墙上的一幅画令他很吃惊，画面上有几位穿着打扮不同的女性，无论主仆都是赤脚懒散席地而卧。在机场的商店里，漂亮而友好的小店员穿着长长的黑袍，但是白嫩的双脚在小巧的凉鞋里颇为夺人眼目。前几年在埃及国家博物馆一本图录中，他同样看到那些阿拉伯妇女光着大脚旁若无人地坐在花园的台阶上，
在古代的中国，那是断断不可能的。若干年前，他在武夷山有过一次顺江船上游览的经历。划船的艄公能言善辩，一边摆渡，一边讲着两岸景物和传说，一双大脚如同蒲扇一般铺在船上，确保人总能牢牢地稳于船上。与老艄公同船的女儿同样赤着一双红润而宽大的双脚，这双脚稳稳地立在船上，自信骄傲，任凭风吹雨淋。福建女画家韦江琼善画国画，其画作中的渔女大多脚面宽大，食指分开，终日裸袒于烈日海风之中，异常饱满刚毅结实。裸足是海边人们的生活常态，画面无疑来源于福建渔家现实生活。在西方文学中，脚的故事很早就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希腊神话中有一个人物叫安泰，据说他的双脚永远不能离开大地。安泰俄斯即安泰，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于利比亚。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就可以从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就不可战胜。安泰强迫所有经过自己土地的人与自己摔跤，并将对方一一杀死。他收集和积攒死者头骨，为父亲建造了一座神庙。当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经过利比亚时，发现了安泰俄斯的秘密。安泰的无穷力量来自脚与大地的接触。在两个人的战斗中，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举到空中，使其无法从盖亚那里获取力量，最后将之饿死。双脚成为生命与力量的源泉。西方文学中另外一位以脚改变命运的就是仙德瑞拉。这位水晶鞋的成功试穿者，因分毫不差的完美双脚，才开辟出自己美好的未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法国当代作家勒克莱齐奥写过一个名为《脚的故事》的中篇小说。女主人公尤金娜出生的时候，她母亲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数一数女儿的脚趾是不是十个。后来尤金娜经常回想起自己幼年时含着大脚趾睡觉的经历，长大了无法做到了，就把自己的大脚趾放进男友的嘴里，问男友是什么味道。其实他天生平足，受了许多苦才得以矫正。作家反复描写人物双脚的形态、活动与温度，鞋脚与孤独、与满足、与喜悦、悲伤的关联。比如他与塞姆埃尔做爱后，作者这样写道，他们的脚在歇息，萨姆埃尔歪向一边，足弓皱起，脚趾撑开，尤金娜的脚却是直立着，摆脱了床单，脚趾头竖起来，以便更好地抓住晨曦的轻抚，留住梦中的惊喜。在小说的最后，尤金娜生下女儿欧拉里，也经常数一数女儿的脚趾，有时他会一边哼着母亲给他哼过的儿歌《这只小猪》，一边数着脚趾，生命新的轮回就这样再次开始。这位尤金娜对脚如此痴迷，使我们的主人公想起了一双在初中时代曾经像闪电一般击中自己的脚，那属于一位女同学姐姐的双脚。初中时期是她人生中最好的一段经历，良好的班

0: 少男少女自由相处，把大家健康地联系在一起。这得益于班主任独特的教育引导理论与实践。当时他所在的这个班的男女同学经常来往，在一起聚会玩耍聊天，与别的班的男女同学不相往来，大相径庭。班主任胡老师认为，少男少女多来往多交际，会破除男女同学之间的神秘感，让关系正常起来。而男女同学一旦正常交往，就会消除暗地里偷偷摸摸的来往，一起玩，一切都摆在明面上，理性热闹有意思，自然可以消除早恋。事实证明，男女同学的正常交往使大家的关系正常，自然共处，互相关心，其乐融融。有幸在这样的集体里与异性正常相处，为天真无邪的岁月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少男少女经常在夏季晚饭之后相聚，大家会骑着自行车到居住条件好的同学家聊天吃东西，热闹一阵子之后再散开。有一天晚饭后，他与几位同学来到作为班长的女同学家。女班长长得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永远干干净净，大大方方，为人处事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从容不迫，很有亲和力，大家愿意聚在她的周围。她能力强，家庭生活条件好，父母是红旗电影院很有威望的电影放映员，子女众多的一家人其乐融融，有好几个居室的大房子，一贯窗明几净。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女同学的三姐出现了。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地区通过系统化部署、精准化发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就业模式转型升级；自治区工商联在行动招商引资豫商企业喀什型产业调研暨招商引资活动在喀什市举办；端午前夕，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本地发展实际，紧扣群众就业需求，紧盯企业用工缺口，通过系统化部署、精准化发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就业模式转型升级。
4: 走进乐浦湖县太岳工业园区，这家纺织有限公司120,000锭环定纺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员工将实现出家门、进厂门的就近就业模式，实现产业落地、就业吸纳、家庭稳定、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
3: 乐浦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120,000锭环定纺项目经理陆佑安：
6: 目前我们建设项目的正在加紧加快建设，我们的使用的工人80%都是我们乐浦湖本地的工人。
3: 乐浦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阿巴拜克热吴布利卡斯木：
7: 下一步我们主要以人员储备工作为主，提前开展分批次招工，面向乐浦湖县及周边乡镇吸纳本地劳动力，并做好员工薪资及生活保障，保障员工安心稳定就业。
4: 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关键在于人才。近日，巴楚县在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举办的纺织服装企业专场招聘会，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为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求职者沙无提吴思曼：
8: 今天参加招聘会，我感到特别高兴。我跟一家纺织企业初步达成协议，以后在工作当中，我一定要努力干下去，提高自己的每月的收入。
3: 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尼加提阿布都热依木：
9: 我们将持续关注重点产业用工动态，常态化开展行业专场招聘会，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为企业招才引智和群众稳定就业保驾护航。
4: 产业换新带动就业提质扩容，喀什地区持续搭建多元化、精准化就业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专场招聘活动，打通人才与岗位的供需壁垒。泽浦县高级技工学校举办2026届毕业生、实习生专场招聘会，全县140多家企业进场揽才，提供上千个岗位，助力青年实习就业。
3: 泽浦县金怀汽车装潢养护中心负责人赵鹏鹏：
10: 本次我带来了多个实习岗位，依托学校的招聘会招纳人才，省心又高效，也希望助力本地的青年就业，共同把手艺做好。
3: 泽浦县高级技工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凯迪尔古利库蒂莱提：
11: 本次招聘会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就业平台，有很多符合我专业的岗位，我打算努力把专业技能发挥出来，依托本地电商行业发展机遇，实现就业成长。
4: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此次招聘会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为当地产业发展输送技能型人才。
3: 泽浦县高级技工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阿布莱提·图尔孙：
12: 持续深化校企合作，拓展就业渠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泽浦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技能人才。
4: 麦盖提县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搭建岗位供需对接交流平台，多措并举护航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江浙泰服装有限公司人事干部阿纳古艾海提。
1: 14小编会为我们带来了本人工、裁剪、大烫、小烫等岗位，已经及沈命同学和我们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后续我们会尽快安排面试和入职培训。
0: 麦盖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干部古丽娜扎尔阿布都。
2: 把稳就业、促就业作为服务青年成长的重要抓手，就是要把企业岗位送到毕业生家门口，打通校企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安心上岗，稳定就业。
3: 2026年6月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6月16日，自治区工商联在行动招商引资育商企业喀什型产业调研暨招商引资活动在喀什市举办，河南省12个市的174名育商代表齐聚喀什，共话机遇、共商合作、共会发展蓝图。活动由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喀什地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办，喀什河南商会承办，旨在发挥商会以商招商作用，搭建育喀两地企业合作共赢平台，促进两地经济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与会代表围绕农业产业化、装备制造、商贸物流、文化旅游、房地产开发等传统领域，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展开深入对接与洽谈。活动中，喀什地区工商联与平顶山市、安阳市、焦作市、漯河市、郑州市、南阳市、新乡市工商联缔结友好工商联协议，喀什市工商联与开封市、长垣市缔结友好工商联协议。
4: 6月16号，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喀什地区示范宣讲疏勒县专场活动在疏勒县阿拉里乡阿恰勒村举办。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融合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文艺展演与文明实践体验，让理论政策贴近基层群众。
5: 活动由喀什地委宣传部主办，集理论宣讲、文艺汇演、志愿服务、文化体验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鲜活。以理论宣讲搭建沟通桥梁，文艺牵民心，体验聚共识，组织基层宣讲骨干与文艺工作者用接地气的乡土语言讲政策、说变迁、话幸福。文明实践体验区、新华书店图书惠民、流动四史教育巡展、主题书画展、全民阅读分享活动同步开展，非遗展示、书法教学、红色读物派送等便民服务一站式铺开，群众在互动体验中浸润红色文化，感悟理论力量。
0: 疏勒县阿拉利乡阿恰勒村村民阿达莱提米吉提。
6: 对国家的好景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每一项都跟生活息息相关，今后更加团结奋斗，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0: 疏勒县阿拉利乡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古丽努尔卡米利。
7: 此次示范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切近基层实际，为我们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清晰指引。下一步将把宣讲精神落实到入户走访、矛盾调解、产业发展等具体实务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乡村一线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0: 疏勒县委宣传部干部朱倩倩。
8: 用群众听得懂、能领会的语言，系统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通过面对面交流、案例式解读，推动理论宣讲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筑牢思想根基。
5: 据了解，百人千场近万战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是喀什地区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宣传、推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走深走实的重要载体。
4: 当前喀什地区各类林果陆续丰产上市，各地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深耕产业加旅游加文化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乡村业态，拓宽增收渠道，推动特色林果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
5: 眼下刹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的羊角蜜、麒麟瓜、甜瓜成熟上市， 翠绿饱满的果实挂满藤蔓，不仅为当地水果市场增添了一抹亮色。

0: 更成为村民们增收致富果。
1: 沙车县公安局驻村工作队队长毕长龙：
2: 持续深耕设施农业，引进优良品种，优化种植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扩大特色种植规模，助力村民扩宽征收渠道，稳步征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甜蜜动力。
0: 这些天，巴楚县甜瓜迎来了丰收季，瓜农们正忙碌在田间地头，收获着甜蜜与希望。
1: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恰江村种植户艾滋热提热依木：
3: 瓜果陆续成熟，我们每天清晨现摘现卖，新鲜看得见，这瓜口感清甜，果香浓郁，吃过的人多夸好。
0: 艾滋热提热依木家种植甜瓜已有十年，经验丰富，产量连年提升。今年他家又种了熟母甜瓜，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精心管理，甜瓜品质与产量都十分可观。
1: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恰江村种植户艾滋热提热依木：
3: 刚上市时每公斤零售13元以上，价格最低时每公斤4元左右，亩产量800公斤左右。
1: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恰江村干部麦利克：
4: 目前我村785亩甜瓜串边上市，该品种甜瓜甜度适宜，口感脆嫩，市场反响良好。甜瓜采摘工作完成后，村里将积极引导村民发展秀才种植。
5: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前夕，喀什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感知传统文化魅力，传递家国情怀。
0: 端午将至，沙车县图书馆与文化馆联合举办主题讲座及包粽子体验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在互动中感知习俗之美，体悟文化生生不息。
1: 沙车县图书馆干部拍兹莱提阿布都拉：
6: 我们通过讲座手工实践的形式，让静态的书本知识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希望借助这类亲子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更续，喀什市图书馆推出系列活动，依托馆藏文献，将民俗体验与经典阅读有机融合，实现书香与传统的双向浸润。
1: 喀什市民戴雨山
7: 带着孩子找到了馆藏端午民俗典籍，边玩边学到了知识。
1: 喀什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田芳：
8: 竹编是我国传统非遗技艺，简单的竹丝缠绕藏着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相较于成品香囊，亲手制作更能让大家理解佩戴香囊的文化内核。
0: 疏勒县第二小学举办共青团爱心生日会及端午融情活动，通过制作香囊、互赠祝福等形式，增进师生情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疏勒县第二小学学生美和日阿姨：
9: 今天学校为我们举办了特别的生日会，我和老师同学们一起亲手做了端午香囊，还一起分享了生日蛋糕，特别开心。
0: 端午时节同样重要的仪式当然还有包粽子，自治区政协机关驻村工作队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和美邻里一家亲端午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相互帮忙，彼此交流，空气中弥漫着粽叶与糯米的清香。
1: 巴楚县多来提巴格乡肖迪盖托格拉克村村民兹比尔古利热和睦：
10: 这里组织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让我们学会了包粽子，也真切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氛围，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邻里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自治区政协机关驻村工作队队员杨廷玉：
11: 此次活动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党群干群邻里关系，各类文化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纪念人心，携手共建和睦友善幸福美好的和美乡村。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第六轮，喀什队对阵哈密队的比赛将于6月27日21点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该轮赛事门票于6月16日上午10点正式开。

0: 开售，截止时间为6月22日24点，大家可在秀动客户端及微信小程序内购票。
1: 6月16日，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学院举办校企双选会暨教学成果优秀作品展，以产教融合助力学生实习就业。本次活动汇聚16家优质企业，提供400余个纺织、服装、包装类实习岗位，学生与企业现场面对面交流，打通常态化人才输送渠道。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灵、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爱河。今晚我先跟你们分享的是，内心笃定是一种力量，心宽则事顺，允许你想要的慢慢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你迫切期待某个结果时，每日陷于紧张、焦虑，不可自拔，往往发挥失常，事与愿违。而当你放平心态，顺其自然时，事情反而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一个人焦虑时，总恨不得今天栽下种子，明天就能开花。但很多事情本就需要时间去酝酿，真正厉害的人不会因为一时得失而慌张，也不因暂时落后自乱阵脚。这种松弛不意味着放弃追求，而是有能力在追求中不焦虑，给自己多一点空间，允许你想要的慢慢来。这种心宽带来的松弛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内核越稳定，精神越放松。内核稳定的人不容易被短期的诱惑干扰，也不会因为一点挫折就轻言放弃。他们并不是没有烦恼，而是面对问题时能够沉着解决，不自乱阵脚。人生的淡定和从容来自于稳定的内核。即便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和挑战，只要方向是对的，过往的经历都会成为你的养分，让你的内心变得更加稳定而强大。我们有时候觉得放松很难，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当你树立起明确的目标，并通过努力拥有独当一面的底气，你自然不会再因一时的起伏而焦虑慌乱。真正的松弛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有人觉得松弛意味着不用努力，可以得过且过。其实松弛并不是懈怠，真正的松弛是在拼尽全力之后坦然面对结果，在努力之后松一口气，而不是惴惴不安。这是一种成熟，在该拼搏的时候全情投入，该放松的时候学会释然。你只管做好力所能及的，后面的风景不妨交给生活慢慢呈现。愿我们都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保有一份内在的笃定，只要踏实坚定地向前走，你所渴望的终会如约而来。

让心归零，过好当下。听过这样一段话，越是困难的时候，你越要行动，而不是过度的担心。你要赶快去做，而不是反复猜测万一呢？是不是呢？会不会呢？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想太多，想着想着，就变得焦虑，变得迷茫，变得消沉。生命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场时机，世界那么广阔，你总会遇见对你温柔的人。人生分为两个阶段，过去和未来，是那些过去丰富了我们的记忆，而那些未来将赋予我们新的期待与幸福。过去已回不去，那就让心归零，重新开始吧。整理好发型，换一身干净的衣服，穿一双舒服的鞋子，去拥抱新的生活。一生很长，比回忆更有意义的事，是从回忆里走出来，大胆地奔向你想要的未来。有句话说得很好，一起一落是人生，一喜一忧是心情，一朝一夕是日子，一苦一甜是生活。世间原本没有过于圆满的人生，与其瞎想，不如让心归零，过好当下。很多人感慨，成年后的日子，快乐似乎少了。转念想想，其实快

快乐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们有太多在意的东西，未曾及时让心归零，让心归零，不在过去的错误里纠缠，沉浸在昨天的痛苦中越久，错过明天的美好就会越多。对于无法改变的过去，与其纠缠，不如淡忘，让心归零，不在别人的眼光里为难。你若默许别人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你人生的每一次起航都会束手束脚，可生活终究是过自己的日子。对于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与其为难，不如释然，让心归零，不在失去的情感里强求。这世间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在无视你的人眼中，任何的挽留都是徒劳无功。与错的人告别，才能与对的人相逢。让心归零，不在完美的执念里苛求，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顶之后，每一步都是下山；花开之后，每一刻都接近凋零。对于无法圆满的一生，与其苛求，不如淡然。遇见该遇见的，拥有能够拥有的，也忘记需要忘记的。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地过着，开心地笑着，适当地忙着，就很好。不用去想那些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多感受当下，过好当下每一刻。懂得加倍珍惜眼前事，碗中餐，身边人，去爱一个你入了心的人，去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去耕耘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你要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热爱生活，自信勇敢。冬去春来，日出日落，每一个当下都是不可逆的。每一次想太多，都是在把生活的主动权交给虚无。与其过多思虑，不如在初秋的温暖季节里煮一杯热茶，看半卷闲书，许自己一份期待，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纠结，不迷茫，别想太多，好好生活，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0: 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听听我的同事丽梅的声音。
1: 爱你老几，明天见。最近，爱你老几这句话火了。爱你老几，其实就是爱你自己的意思，把自己作为老几，就像和老朋友对话一样，亲切又幽默。有人说，这句话的生命力在于允许你用自己的方式爱自己，爱你老几，也是在用积极正向的语言和自己对话，从旁观者的角度安抚自己的情绪，减少不必要的内耗。爱你老几，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你是否会偶尔羡慕别人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成绩，然后暗自焦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其实成功是否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必拿别人的尺子衡量自己。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了一点点，就是一种成功。如果你总是对自己的短板耿耿于怀，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无谓的压力。对自己说声爱你老几，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是一朵独特的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也容得下不够完美的那一面。你不需要费尽心思地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因为学会肯定和认可自己，才是我们一生最需要的功课。爱你老几，是照顾自己不自欺。有人以为，只有给自己买贵重的礼物，才算是爱自己，但他们忘了，爱自己的第一步，是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倾听自己的心声。感觉疲惫了，允许自己休息一下，状态不佳时，告诉自己坏情绪只是

暂时的，觉得被冒犯就勇敢地说出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地方。爱你老己的浪漫在于，与其等着别人把自己视若珍宝，不如直接用忠于自己的方式，善良诚实地对待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能在每一个迷茫的时刻拥有不自欺的勇气，这便是深藏在爱你老己背后的含义。爱你老己是永远站在自己这边，爱自己不是不上进或者想偷懒，而是一种对自己的信任。不管自己眼下是否优秀，只要是朝着对的方向前进，就会永远站在自己这边。爱自己更不是自私，而是一种重新掌握主体性的方式，把那些用于内耗纠结的力气转变为滋养支持自己的能量，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一声声爱你老己的背后，是我们给自己的拥抱，是我们看见自己、关心自己、支持自己，是在每一个面临挑战的关头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人生是一场精彩的大冒险，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宝藏而拼搏。在每一个可能有点疲惫的夜晚，记得对自己说，爱你老己，明天见。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播音何丽梅，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撰稿爱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生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和小爱陪伴着大家，因为今天的开场曲是冰淇淋。
1: 嗯，
0: 哎，开场曲一响，是不是大家一想，哦，今天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什么呢？哎，必定是和冰淇淋有关系。
1: 对，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之前节目里跟大家介绍过新疆的一些特色的甜品，甜的一些蛋糕。那今天呢，我觉得新疆的冰淇淋，新疆的冷饮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我觉得小爱你知道吗，就是说到新疆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做上一期节目它不够，你知道吗，要做很多期它才够。但是呢，作为一个影子，其实和大家聊一聊，是不是也勾起大家对新疆甜品的味蕾的这样的一个碰触。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冰饮，就冷饮。说到冷饮，真的我觉得冰淇淋首当其冲。
1: 是的，那新疆地大物博，大家都知道草原辽阔，特别适合放牧。那很多人都知道，像内蒙古啊，还有新疆游牧民族很多，然后也养了很多牛马羊驼，还有这个骆驼、
0: 牦牛
1: 等等。所以说奶制品呢就特别的丰盈，像前两年火起来的奶皮子，大家还记得吗？
0: 奶皮子现在大家还不记得了吗？你觉得大家，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还是会单独的购买奶皮子来吃。因为现在奶皮子就是它不管做成什么，就是糕点之类的也罢，做成冰淇淋之类的也罢，它只要冰过的拿出来之后，那种香醇，那种奶香，哇，裹着这个盛夏的阳光，你吃到嘴里面的时候，那种你真的特别的满足，你就觉得这个啊，还有这么香的东西，这个奶味为什么能这么纯正，是不是？当然刚才说到了像我们新疆这个放羊的牛呀、马呀、羊呀、骆驼、牦牛，你说说哪个不能做，你说牛奶是不是，马奶子、羊奶不用说，羊奶因为我们喝的比较少，然后驼奶是不是，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平常就去喝和吃的东西。
1: 没错，而且
0: 所以做到冰淇淋的时候，它的食材首先就是特别的好。
1: 对，因为我们这边的牛奶还有包括所有的这个乳制品特别的纯正，然后基本上是不加一些其他东西的，所以说是做制作冰淇淋的好食材，纯天然的鲜奶。那同时呢还有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就是当天做当天吃。
0: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告诉过大家，就是我去采访的时候采访过喀什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特别爱吃的那个西发冰淇淋。
1: 对，
0: 因为大家特别爱吃，我们就想把那个全过程记录下来，当时呢就专门去采访，然后跟着他们在那个村里面先去收这个纯奶，就收牛奶，收回来之后呢就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是添加的鸡蛋，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大家知道吗，就做出来之后你弄奶香奶香的，哇，那种特别的好吃。所以说到了当时呢，因为我经常会给我们家的小孩说，这个夏天的时候冰淇淋少吃，吃了之后因为孩子一下被冰住之后，他容易得那个腮腺炎呀，还有容易就是激发一些上火的一些症状。
1: 是，
0: 那最后呢我就制作完看完之后呢，我觉得冰淇淋，西法的冰淇淋可以吃，喀什的冰淇淋孩子可以适当的吃。
1: 没错。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巴扎包括这个街边小店都会开一些这个手工冰淇淋店，乳香醇厚，里面裹着这种草原纯纯的牛奶，没有复杂添加剂，只有鲜奶、白糖、鸡蛋，然后这三样进行一个碰撞，反复的在搅打凝出蓬松的一个质地，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冰淇淋带着绵密醇厚，奶香浓郁，特别的好吃。
0: 对，而且呢就是你要是去买冰淇淋的时候，就是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的时候，比如说在那个冰淇淋桶里头搅拌，是不是，
1: 是的，
0: 你搅的时候那个香气扑过来的时候，哇，我觉得那个等待的美好比吃到那一口的美好更加的强烈。
1: 是的，
0: 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反正我特别的喜欢在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搅拌的过程

0: 当中站到那里看，
1: 嗯，
0: 然后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店主去手工操作，嗯，然后呢把这个冰淇淋弄出来之后，就是放到那个蛋卷上之后，你吃到的那第一口哈，我觉得超绝超绝，
1: 没错，
0: 所以那种醇香的味道，就现在这在直播间我和小爱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一口冰淇淋那个在味蕾上在舌尖上这蹦蹦跳舞的感觉。
1: 是，明天就周六周天了，丽梅可以去吃个冰淇淋
0: 马上吃到，这个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大家知道吗？这样的体会，这样的感觉啊，大家懂的。
1: 而且呢，这个手工冰淇淋为什么这么好吃，其实除了丽梅前面说到的这些，核心还在于它使用着天然的冰块、制冷和简单的优质原料，那同时呢也有这种很传统的一些这个器具，那传统的双层制冷的装置通过物理冷冻的方式把奶凝结成绵密顺滑的冰淇淋，不依赖电力冷冻设备，是新疆街头手工冰品的一个灵魂工具了。
0: 嗯，那小爱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1: 不知道。
0: 福尔玛。
1: 嗯
0: 就是这种做冰淇淋的工具叫福尔玛。以后大家如果谁问你，或者是这个我们外地的朋友来问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时候，听众朋友说啊，我知道呀，它叫福尔玛，就是制作这个手工冰淇淋的这个器具。
1: 嗯，没错。
0: 那冰淇淋的制作过程，哎，我刚才其实给大家描述了一下，那呢就是我们最最简单的，也是最最什么就是最常见的，
1: 嗯，
0: 对，最常见的冰淇淋。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些冰淇淋，比如说是用新鲜的牛奶或者羊奶，还有呢鸡蛋黄、白砂糖和少量的水混合搅拌之后呢，这是一个最最基础的冰淇淋。其实我们吃到了，比如说大家如果到库车去，大家就知道库车的冰淇淋很好吃，而且呢他们家的什么核桃、巴旦木什么，就是还有黑芝麻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的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添加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伊犁的冰淇淋不一样，还有塔城的冰淇淋不一样，还有呢就是我们新疆其实各个地方的冰淇淋，我相信就一说到冰淇淋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人都会举起双手说我们家乡的冰淇淋最好吃啊。那还有添加什么蜂蜜的，是不是果酱的添加风味，那调制成这个浓稠的乳白色的浆液，装到桶里面，将这个调配好的奶液倒进这个福尔玛，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制作冰淇淋的这种器具。那这个内胆呢通常为金属的材质，就是它的导热性呢是比较好的，就有利于快速的降温。
1: 嗯，外层呢再加上冰岩，在外围的大木桶和内桶，就是内桶之间的空隙当中放入碎冰块，并撒上一层食盐，也能够降低冰的熔点，使混合物与温度远低于零度，大幅度提升制冷的效果，持续的去转动制冷，整个福尔玛的装置都是手摇或者电动，然后带起来这个旋转，使内桶的这个奶液在低温的环境下面搅拌，然后边搅拌边缓慢的凝固。
0: 对，其实呢我给你说啊，就是福尔玛的这个装置呢，我更喜欢看那个手摇的，
1: 嗯，
0: 因为从小呢就是看到的是手摇的那个过程，然后现在那个电动的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所以整个过程呢大家如果是站在那里看，你会发现整个过程呢需要30分钟到一个小时。因为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呢？它要确保空气呢充分的混入，形成了细腻的口感。
1: 嗯，
0: 所以等待这个奶液完全的凝结成半固态之后呢，用大木勺子从内桶当中舀出来，直接装入小碗或者冰淇淋甜筒当中就可以使用了。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电动的，是不是制这个冰淇淋的机器。
1: 嗯，是的。那这个非常的特别，也不知道大家在路边有没有见到过。那同时呢，食用特色冰淇淋的时候会觉得奶香浓郁，甜而不腻，丝丝滑滑的，非常好吃。当地有的人吃手工冰淇淋还会搭配上樱桃啊、核桃仁啊、巴旦木、无花果酱来使用，然后非常的有特色。
0: 对，
1: 因为新疆坚果真的很丰富，而且像平时我们去吃一些这个萨朗刀克啊、酸奶粽子，它也会有樱桃酱啊，或者是无花果酱，
0: 对，品质特别的好。所以其实我们的远方的朋友来的时候，你看为什么非要吃那个酸奶粽子呢？因为里面的果酱是不是有独具风味，
1: 嗯，
0: 就是说特别的好吃呢。吃到这个手工冰淇淋的时候还会 会说到，哇，这个要比这个就某些快餐品牌的什么甜筒呀这些真的要好吃100倍。
1: 没错，而且这种传统的冰淇淋在巴扎上或者是街头巷尾还有小店里面非常的亲民，
0: 价格非常的亲民，对，因为大家知道一般的小

0: 甜筒大概不知道小爱现在吃是多少钱？
1: 我不怎么吃甜筒，
0: 一块钱，或者是这个两块钱，有时候是三块钱。
1: 嗯，
0: 大号的呢，就是那种五块钱的，五块钱的这个大号甜筒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手工冰淇淋做出来的。我一个人，我觉得我吃不完，我每次就吃那个三块钱的。
1: 嗯，
0: 所以在新疆的巴扎夜市随处可见，也是新疆人民消暑的心头号，
1: 没错，
0: 可以说呢是老少皆宜。
1: 嗯。
0: 要说到最好吃的冰淇淋，小爱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哪里吃到了那种最好吃的冰淇淋？
1: 嗯，就是我上网查了啊，真的是最好吃的冰淇淋，其实伊犁闻名的这个冰淇淋还是挺多的。
0: 嗯，伊犁的冰淇淋，如果大家到柳新街的时候，一定会去吃那里的冰淇淋。而且呢，我给大家说啊，就是排队的时候要有耐心，因为你想要吃到那个好吃的冰淇淋，必定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排队。你知道我最长的时候我排过2个小时的队，
1: 嗯，是的，
0: 为了吃那口冰淇淋。
1: 那新疆伊犁市六星街的手工冰淇淋已经被列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其中吉吉国王吉就是沙吉的那个吉啊，冰淇淋是2023年入选的第五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制作呢已经有了百年的传承的手工工艺。
0: 对，我给大家说，我排2个小时队的就是吉吉国王。
1: 嗯，
0: 哎，这个吉吉国王冰淇淋刚才说到的是于1898年百年非遗，所以在这里呢就真的是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且你到这里来呢，你能看到这个非遗工坊里手工老手艺在现代化的车间里延续，
1: 没错，
0: 像树莓的酸，杏子的甜，黑加仑的醇厚，那顺着这个鲜牛乳的丝滑在舌尖炸开，每一口呢都是原生态。这些产自新疆的水果制作的冰淇淋是对瓜果之乡最好的注解了，
1: 没错。
0: 那据说呢，伊犁的冰淇淋不仅畅销江内，小爱知道吗？就比如说在成都啊、重庆啊，还有就是像我们喀什也有哦。
1: 嗯，
0: 这些呢都有加盟店。当然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好像到了这个伊犁的六星街，觉得这个这里的这个冰淇淋更好吃一些。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种心理的作用。
1: 我觉得都有吧。首先，它味道确实是真的还不错。其次呢，那种心理上那种激动感觉，也会让我们觉得在这里品尝一个百年的非遗的冰淇淋，会觉得非常不一样。
0: 因为老店的魅力它就在这里，是不是啊？所以伊犁的六星街百年老店冰淇淋，融合了各种的就是技艺，而且呢这个融合了各种技艺的精髓，也融合了非遗的美味。除了奶香浓郁口感绵密之外呢，被大家誉为什么？大家想一想，舌尖上的冰雪之花。
1: 嗯，是的，舌尖上的冰雪之花。同时呢，这个伊犁手工冰淇淋的百年老店，现在游客还可以 DIY 自己个性化的一些体验。冰淇淋既是非遗美食，现在也是伊犁文化符号的一张名片了。
0: 嗯，是的，是的。那今天呢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冰淇淋，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了伊犁的六星街的手工的冰淇淋，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百年老店。这样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分享有哪些好吃的百年老店。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和小爱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新疆的冰饮。哎，那甜品之前说过了，那今天呢说的就是冰饮。这说到冰饮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首先就说到了伊犁非常闻名的冰淇淋了啊？百年老店也是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吉吉果王冰淇淋。
1: 是的，
0: 那接下来呢说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1: 嗯，
0: 这个也在六星街里面，
1: 对，
0: 而且呢也需要排队，而且呢，也是百年老店，猜出来了吗？是哪个？小爱猜出来了吗？
1: 叫古兰丹姆，这个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百年老店之一。
0: 嗯，
1: 而这家店最核心的魅力，它就是坚持的使用牛奶、鸡蛋等最天然、纯天然的原料，不添加任何东西，通过上万次的手工搅拌，然后形成奶香浓郁、口感绵密的独特质地，不同于工业化的冰淇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或者是色素，每一口都是保留着这个食材本真的味道。味道和手工的温度属实难得了。
0: 哎，是的，就是古兰丹姆这家呢，我也是去吃过的。就是我觉得它最好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巴旦木，还有核桃呀，这些就是干坚果类的，坚果打碎之后融入这个冰淇淋里面，
1: 口感非常丰富。
0: 哎，对，非常的丰富，就是那种坚果的香味特别的浓郁。
1: 嗯，
0: 所以去六星街去游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尝尝古兰丹姆还有吉吉果王冰淇淋。大家也可以要就是他们店里特别经典的味道。那当时去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家的孩子也说到了，说太好吃了，说果然名不虚传，也说到了说这个对排的值。
1: 嗯，是的。
0: 所以大家到了六星街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去冰淇淋。当然了，我觉得在六星街呢，它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没错，那说到这个冰淇淋，其实是新疆独特的一个美食。那当然四季的美味都在新疆，而冰淇淋也从来不是说夏日的专属，因为一年四季其实都有在卖冰淇淋。
0: 嗯，对，
1: 它既是节庆餐桌上呢与这个馕啊、西瓜呀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美食相伴着的一个食物，同时也是我们生活在这片热土上从小的童年记忆吧。谁还没吃过小时候一块钱一根的这个甜筒呢？
0: 对，是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甜蜜的纽带。就是大家一想到的时候啊，小的时候有这个五毛钱一块钱的时候，赶紧跑到这个冰淇淋店，是不是啊？
1: 是
0: 来买上一份。哇，当时呢就是吃的时候，还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用舌头舔，就是不太想要就是一口把它吃完，就慢慢的舔，
1: 对，
0: 舔到最后那个水流的手上到处都是，
1: 对，甜筒皮破了。
0: 对，所以新疆的手工制作的冰淇淋没有科技和色素，只有手工的温度和食材的朴素。
1: 没错，
0: 当这种奶香漫过舌尖的时候，真的我觉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那自然的味道，纯天然的美食，你说怎么能让人不喜欢呢？
1: 嗯，是的，其实除了这个冰淇淋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美食。夏日的塔城呢，空气当中也弥漫着面包和冰淇淋的香味，这句话也绝非诗人的一个夸张。那在塔城市的地区登记注册的糕点房就有110余家，而街头巷尾的手工冰淇淋小店更是不计其数了。
0: 对，
1: 那在当地人吃这个冰淇淋都是论公斤来购买的，
0: 他不是用一只来买的，真的就是论公斤买的哦。因为他买上一公斤的时候，就是三五个人围坐在一桌，这个盛上这个一大盘的奶黄色的马洛石，就在塔城这个地方冰淇淋叫马洛石。接下来呢就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说为什么叫马洛石。因为要上之后就是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再要上几杯酸奶，那种浪漫和惬意就是塔城人独有的夏日的仪式。而且呢在塔城大家知道吗，就是好朋友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糕点坊比较多，就是各种的什么面包类的呀、糕点之类的特别的多，买上之后呢他就有那种适合就把冰淇淋涂到上面去吃的，
1: 嗯，
0: 就是晚上一大坨的冰淇淋和那个糕点一起吃，那种美味儿，我跟你说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到了塔城的时候，就你看到别人吃的时候怎么吃你也来怎么吃。
1: 我怎么感觉我吃过确实记得好像它是那个鸡蛋黄的一种面包糕点，松松软软的，然后把冰淇淋抹上去。
0: 对对，就是你，
1: 但是我突然忘了叫什么。我记得小时候真的吃过呢。
0: 对，我都是那样子，就是用那个糕点，有些它是有点硬的像那个面包片一样，其实我觉得特别好。我就是 挖一大坨那样来吃。当然我看到本地的有时候他会把这个雪糕弄到上面，还会怎么把酸奶一起铺上，就是自己来这个 DIY 这种味道，
1: 嗯，是
0: 的，就非常的好吃，就个人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还有呢，把那个酥油和奶皮子一起放到上面来吃的，味道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好吃。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所以说到了塔城的时候呢，大家那种吃法和那种感受和体验又和伊犁不太一样，当然和喀什呢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就是那么有吸引力，知道了吧？因为去了塔城之后必定会买很多的面包呀糕点回来，然后同时呢还会买很多的冰淇淋，就一路走回来一路吃回来。
1: 嗯，是的。那虽然说我们说了这么多都离不开一样东西，就是奶制品。大家都知道这个做冰淇淋少不了牛奶，尤其是新疆的冰淇淋。那为什么新疆能够成为中国冷饮版图上一座隐秘的高峰呢？其实呢，这也并非偶然，一切都要说起一个神奇的温带草原了。
0: 嗯，就从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那片神秘的温带草原。
1: 嗯，是的，气候呢很湿润，牧草也是非常唯美，这个是国际公认的黄金奶源带。而新疆横跨了北纬34至49度，其核心的乳业产区更是精确地落在了北纬的42至47的黄金奶源带上。
0: 嗯，
1: 这个纬度上的巧合却是大自然精心布局的结果，因为天山山脉横亘于此，而将南北疆一分为二，又凭借其伟岸的身躯截留下来了来自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暖流气息。
0: 嗯，所以说到了，是不是它的奶制品特别的好？因为天山北路呢，因此成为新疆乳业的核心的腹地。大家知道这里气候凉爽，土质肥沃，降水适中，光照充沛。夏天的日照呢长达16个小时，年日照数呢超过了2550个小时，那甚至达到了3500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广阔的草原上呢，生长着超过300种的牧草，从天山雪水浇灌的紫花苜蓿到羊毛、黑麦草，种类之繁复的令人目不暇接。
1: 嗯，是的，清澈的冰水呢，冰川也是融化了水，富含钙、镁等矿物质，滋养出了一片生机勃勃的天然牧场。而昼夜温差又非常大，白天的高温有利于光合作用，夜晚的低温则有效地减少了营养的消耗。每棵牧草都是在这样的这个节律当中储存着丰厚的养分，最终呢被这个动物们吃掉，然后化为了浓郁的乳汁。
0: 嗯，
1: 这个呢
0: 就是新疆雪糕的根基了，是不是？别人说就是最好的食材做出最美味的舌尖上的味蕾上的美食，所以不仅是牛奶，更是大地、水源、气候呢共同书写的一份地理的契约。
1: 嗯，是的。
0: 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聊聊为什么在塔城这个地方呢将这个冰饮就冷饮称为马洛什。
1: 嗯，是的，因为这个天然的奶源并非新疆雪糕的全部家底，而是翻看制作记忆的一个族谱，同样也有着令人着迷的一个地理叙事。其实在这个1885年的时候，在当时就有一些这个地方，同时呢在19世纪末呢这个年代，然后有一些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些商人会沿着古老的草原通行，然后把一种来自欧洲的冷饮制品工艺带到了这一座边陲小城，也就是塔城了。那塔城人民也是学会了，并呢加入到自己的一些这个实操当中，然后新奇的冷饮称为这个马洛什。
0: 嗯，
1: 马洛什呢是这个冰淇淋的译音，
0: 对，俄罗斯的译音，
1: 是
0: 冰淇淋的译音，所以叫马洛什。那大家如果到塔城的时候听到马洛什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哦，它是冰淇淋。那没有人呢能确切的考证第一批的马洛什是如何诞生的，但是呢大家可以想象那位不知名的商人面对塔城牧场出产的优质的牛奶，当时呢或许眼前一亮，哇，这不正是制作那种家乡冷饮的理想的原料吗？于是呢一种跨越大陆的味觉融合呢悄然的发生，像欧洲的工艺配方遇上新疆的黄金的奶源，碰撞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美食。
1: 嗯，是的，在这样的一个契机当中呢，这个新疆的甜品也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同时塔城的马洛什工艺其实也不是很复杂， 把新鲜的牛奶烧开，放入鸡蛋、白砂糖，和我们前面说到的差不多，搅拌均匀，冷却，再手打，反复搅至丝滑绵密。这个就是老手艺人这个手工制作的。那做一锅马洛时，需要的是文火慢慢的熬一个小时，把这个手中呢要持一根一米多长的竹勺，不停的搅拌，一直搅，一直搅，不能糊锅。
0: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在大家看马洛时制作的时候，可能比看到我们开始的冰淇淋的制作时间更长，是因为什么什么呢？就是文火慢熬，我们这里是冰的哦，它要让它冰成这种，就是成为这种绵密的冰莹。但是在这个塔城的大马洛石一定是文火慢熬，然后边熬呢边搅动，就是因为老手艺人才能制作出那种完全没有糊味的那种马洛石。
1: 是的，
0: 所以不辛苦的方法呢非常简单嘛，牛奶里呢加入水再烧呢就不容易糊锅了。所以说到了其实有这个方法不让它糊锅，但是呢对于老手艺人来说一般他不会加水。
1: 是的，
0: 就是他说到了，就你加水了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多奶香了，也就不是马洛石了。所以说到如果大家吃到了口感不是那么好的，可能就是这个技艺不够精湛的。
1: 是的，在2021年呢，俄罗斯族的马洛石制作技艺被列为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从欧洲到塔城，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一条看不见的味觉之路在丝绸之路上仍然继续延伸着。
0: 就刚才说到了塔城的马洛石，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当中，是吉吉果王的果王。哎，这里他为什么叫吉吉果王呢？他又书写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是的，伊犁是被天山和喀拉峻大草原环抱的富饶河谷，自古以来便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那在这个手工冰淇淋店的制作技艺当中，可以追溯到乌兹别克族匠人的百年传承手艺。
0: 对，就是推出的这个品牌呢，就是吉吉果王，是不是啊？那在2021年呢，这个吉吉呢，也是取自新疆沙棘，象征着坚韧；果王呢，则寓意着新疆瓜果之乡的身份。所以为什么大家说叫吉吉果王？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看到的动画片当中的，是不是啊？这个动画动漫人物。
1: 没错。
0: 那我们也来看看吉吉果王这些就是亮眼的成绩。刚才说到了他呢，非常的就是配料非常的苛刻，除了牛奶、白砂糖、鸡蛋，那再加点水果，但是用料呢非常的讲究。牛奶呢年用量达到了120吨，鸡蛋呢将近是25万枚，就连白砂糖呢也必须要选用新疆就是本土的甜菜蔗糖。那同时呢也有这个相关人员说到了，说甘蔗的蔗糖与甜菜的蔗糖呢用于加工冰淇淋的时候呢，口感上就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至于水果的筛选呢，更是历经了无数次的实验，以觅得最契合的配方。
1: 是的，所以说也在这样近乎执拗的一个坚持当中，在2023年得到了回报。伊犁传统冰淇淋制作技艺也被列入了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所以说短短几年间，我们也能看得到冰淇淋它的一路走来的变化。同时冰淇淋呢也不再是以前我们光解暑的一个就是饮品了，更多是展现出了新疆人民对于这种食材，对于这样冰淇淋传统技艺的一个追求和体现。
0: 所以吉吉果如果大家去六星街的也能看到，就是以前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是一家很小的铺子，但是呢现在呢它的铺子是越变越大，而且一路扩展到了成都啊、南宁这些江外的市场，甚至呢出口到了马来西亚。
1: 没错
0: 啊，你真的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食材，加上呢就是用料的讲究，所以呢让它出圈。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其他的一些非常好吃又非常有名的冰饮。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3: 我是小爱。
2: 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新疆的冰影啊。说到新疆的冰影，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六星街的，就是好吃的冰淇淋，包括塔城的好吃的冰淇淋，是不是啊？
3: 是的。
2: 那接下来呢，要说的是什么的呢？就是
3: 雪糕，
2: 新疆的雪糕。
3: 嗯，是的。
2: 说到新疆的雪糕，就是我立刻有一种奶香奶香的味道，就窜到这个鼻腔当中。
3: 是的，行走在新疆，其实大家都可以发现，这新疆雪糕好像奶味偏多，但是呢，

0: 共享着一种品格，就是非常舍得用料。
1: 嗯，
0: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吉吉国王冰淇淋当中藏着整颗整颗的黑加仑干与树莓果肉，一口咬下去，甜蜜的汁水在舌尖迸发。那塔城的马石洛则是由这个纯奶和鸡蛋制作而成。嗯，
1: 对，马洛石他真的刚才说到了，就是原料非常的讲究，也说到了就是非常的干净。
0: 是的，色彩呢也是有点点黄润奶黄色，入口即化，浓郁的奶香和蛋香瞬间占据口腔。很多人说它有一种初恋的味道，而在伊宁呢，人们甚至发明了热馕加冰淇淋的吃法，刚出炉的热馕然后裹住冰凉绵密的冰淇淋，冷和热在双重的一个口味当中，然后进行了一个混响，营造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味觉了。
1: 哎，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刚出来的热馕配着冰淇淋的吃法，但是我倒是吃过就是馕冰淇淋，就是窝窝馕里头就跟那个咖啡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小窝窝囊，然后把那个冰淇淋放到里面去，就是把冰淇淋吃完之后再把那个窝窝囊吃掉，倒是真的特别的管饱，给大家说。所以说到了，你看我们新疆的冰淇淋舍得用料，但是新疆的还有一种就是特别舍得用料的是什么呢？就是沙朗道克。
0: 对，
1: 就绕不过去的话为什么放到这里来说呢？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说到沙朗道克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炎炎夏日，大家一下就觉得立刻凉爽了，就立刻觉得这个味道我是熟的呀，我是知道的呀。然后如果此刻手边来杯这个沙朗道克喝上一口，哇，透心凉，心飞扬，太美味了，是不是？
0: 嗯，
1: 因为我们最早的沙朗道克，我不知道小爱知不知道，就是它是冬天的时候从这个叶尔羌河里头把这个冰块切割下来，然后深藏在地窖当中，保存到次年的夏天再碎成这个冰渣，然后混合酸奶和蜂蜜。那这个蜂蜜呢，我觉得沙枣花蜜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就是味道呢是更加的纯正，
0: 香甜一些。嗯，
1: 然后用这个木勺子搅拌。当然了，如果我们要到这个夜市当中，大家就能看到这个用碗，是不是向空中抛的这个制作沙朗道克的这个秘籍。
0: 我记得网上还有很多这样就是抛撒朗刀客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就是很多有意思的一些片段。那这个动作呢，就是把它高高抛起，然后使其与酸奶在空气当中充分的交融，还有就是阿图什的沙枣花蜜到达喀什的这个牧区的酸奶，再从伊犁的树莓果酱、塔城的这个黢黑的酸梅汤等等，这些都是来自不同角落的一些原料。
1: 嗯，
0: 但是呢，全都被撒朗道克融汇在了一碗碎碎冰当中，所以说构成了非常微缩的新疆物产通志了。
1: 对，所以为什么说到了就是我们要单独拎出来给大家讲沙朗道克，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他在把一块大冰放到那开始铲冰的那时候，我觉得那就不是一块就是冰饮了，不是一款冰饮，我觉得那是一项技艺，是不是？
0: 嗯，
1: 能把冰这个铲的既不特别的碎又不特别的大块，就让你喝到口中的时候你刚刚好好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喝过的朋友就都知道，如果冰块太大的话，你在嘴里含的时间特别的长，就特别的凉，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冰到了什么牙齿的感觉。但是呢，你的冰不是那么大的时候，喝到嘴里的时候你觉得有冰块，但是抿一下它就化了的那种感觉。
0: 是，
1: 我觉得那是真正的是刚刚好的。所以说在等着它在这个碗当中来抛这个冰淇淋的过程，是不是你就觉得酸奶和空气当中充分的交融，是站到跟前，哇，那种酸奶的香气加上的那个蜂蜜的香气在空中飘荡的时候，没有喝到，那你这时候呢已经就是口齿生津。
0: 嗯，没错。
1: 哎，所以说到了就是不同的来自不同角落的原料在同一碗这个碎瓶当中相逢的时候，这是何等的珍贵。我有时候觉得这个沙朗道克喝的时候，它真的在我的内心深处，它已经不是一款冰饮了，
0: 从小到大的一个记忆吧。
1: 嗯，
0: 如果觉得突然没有这个沙朗道克的话，还会觉得哎，怎么少
1: 了点
0: 什么？因为每年夏天好像都得或多或少吧，都得来上这么一次两次，得去喝一下哈。
1: 嗯，对。
0: 而且现在它是用这个奶茶杯来进行装嘛，然后装完之后呢，盒子也是非常好看，然后每次喝那个就跟在外面喝奶茶一样，不是像以前一样拿个碗喝。
1: 对，那时候哎，小爱还记得，就小的时候喝这个沙朗道克的时候是用 用完，然后又一直觉得啊，就是他喝完了然后我喝，那时候还真的有一点点的
0: 解意。我就记得小的时候看到他们喝，我也比较少喝。第一个是因为我每次喝完会有点拉肚子，第二个是因为他小时候我记得是用碗来装的嘛，然后每次你没有办法带走，你得一口气把这一大碗冰茶喝下去。
1: 对，
0: 觉得胃有点受不了，
1: 对，太冰了是不是，然后蹲到旁边就慢慢的喝。有些朋友呢倒是还好，就蹲在那慢慢的聊天慢慢的喝，那我们小孩子是不是就特别的着急。现在呢确实是可以带走的，所以很多的就是外地来的朋友我也是一直在推荐傻狼刀客，因为我也说到了它的用料特别的豪横，是吗？比如酸奶，你喜欢喝酸奶，你说哎老板给我多加点酸奶，或者喜欢蜂蜜的时候老板多来点蜂蜜，是不是？他绝对不吝啬，哎你喜欢多少他给你加多少。
0: 没错，你还可以选择糖度，因为我记得他是用这个糖浆包括蜂蜜来调节它的一个甜度嘛。如果说你不太喜欢喝甜的，你让他少放点，如果喜欢喝甜让他多放点，都是没什么关系的。
1: 对，所以说到了其实新疆的不管是冰淇淋也罢，还是傻狼刀客也罢，还是这个雪糕也罢，其实用料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好卖。
0: 是的，
1: 就是可能就是我新疆人的这种慷慨大方，
0: 就是用料扎实，
1: 对，也是天山雪水的恩赐了。刚才也说到了北纬43度黄金奶源带的天赋。
0: 没错。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吃到这种比如说到了手工冰淇淋的时候，还有呢酸奶刨冰的时候，还有清凉的马洛石的时候，那种快乐哎，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当然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聊一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吃到这种不管是冰淇淋刚才说到了酸奶刨冰还是马洛石傻狼刀客，那你的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的记忆深处又是哪种味道，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Hello， 一首好听的有点甜这首歌曲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说了非常多的这个冷饮冰品，其实还有一个饮品是新疆人包括西北地区的人民们离不开的这个饮料了。
0: 嗯，要说到这儿应该是杏皮茶。
1: 对的，杏皮茶呢真的是非常火，就喝起来也觉得很好喝。杏皮茶是以干杏皮红枣为主料的饮品，同时呢它呢也是甘肃青海陕西等地包括新疆等地区的一些人们家喻户晓的日常饮品。作为西北地区的凉茶，杏皮茶以酸甜的口感还有解辣解腻的特点深受当地人们的一个喜欢。
0: 嗯，
1: 那杏皮水呢当然了也是用这个新疆本地产的杏子了。
0: 嗯，对，就是伊犁，大家去过伊犁就知道那个吊杆
1: 小白杏，
0: 库车小白杏，大部分应该是在北疆的话大家知道就是这个伊犁的吊杆杏。
1: 是的，
0: 它呢是慢慢的熬煮出来的，就是你知道吗，我没有喝到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个甘肃呀那一带就是敦煌呀这些地方的就是饮品。
1: 是，其实西北地区都有。
0: 嗯，对，当我喝到的时候我觉得哇哦，怎么这么好喝呢。
1: 嗯，
0: 因为我当时了解到的时候就是每个地方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伊犁的杏皮茶和这个塔城的杏皮茶它都是不一样。就伊犁呢它是吊杆杏，那塔城呢有吊杆杏的也有这个小白杏的。
1: 嗯，
0: 同时呢它里头会加什么呢，会加这个酸梅。
1: 是的，刚才想说新疆地区好像会在里面加上点酸梅。
0: 对，
1: 这样子喝起来是那种酸甜可口很解渴。
0: 还有加新梅的大家知道吗，就酸梅啊。嗯，还有山楂呀，这些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材。
1: 没错，那我们也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功效吧。杏皮茶的功效和作用，首先就是抗癌，促进食欲，生津止渴。而且杏皮茶是一种由杏皮和水制作的纯的饮品，非常天然，味道好，富含着维生素和维生素其他的一些物质，具有生津止渴等等的一些功效。
0: 嗯，而且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是就是不想吃饭的时候喝上一杯这个杏皮茶，大家喝完之后你真的一下就胃口大开。
1: 嗯，
0: 就特别的能吃饭，就想吃饭。然后刚才说到了生津止渴，因为杏皮茶呢它细嫩多水，口感酸甜，消化分解之后呢人体可以缓解干燥的气体，具有止咳补充维生素的作用。所以说到了促进食欲，也是因为就是有效的促进了我们的口腔唾液的分泌，增进了食欲。你看我现在说到这个酸酸甜甜的杏皮茶，大家听出来了吧，就受不了了，就是满是嘴巴里都是这个口水了。
1: 是，
0: 因为觉得很好喝，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把它放到这个冰箱稍微的冰一冰。
1: 嗯，没错，
0: 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且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杏子，大家知道就是它的果肉里面比如说含糖呀、钙呀、磷呀、胡萝卜素呀、核黄素呀、尼克酸这些营养物质和营养元素。
1: 嗯，是的，所以说杏子是维生素 B17 含量最丰富的食物，而维生素 B17 是极为有效的抗癌物质，所以杏子除了可以缓解口干舌燥还有这个肺燥干咳等症状之外，还能够摄取大量的维生素 B17 降低患癌的风险率。
0: 嗯，那就是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最后想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喀什大家知道是特别的干燥，什么刚才也说到了可以生津是不是止渴，同时呢还能让你就是促进食欲，所以说

0: 到了这个杏皮茶，它怎么做的呢？我们有没有特别好的条件去做呢？其实呢，食材也是相当的简单。
1: 是的，杏子和红枣，然后加上一锅这样的这个水，然后如果说你还讲究点，可以放点陈皮、枸杞；如果不太讲究，就只用杏子和红枣就可以了。
0: 还有放些山楂，
1: 对，
0: 冰糖、山楂。当然了，我觉得根据个人的口味，比如说你喜欢喝甜的，你就可以放多放一点。不喜欢像我这样子的，我基本上就红枣的甜味儿和这种杏子的甜味儿就基本够了。
1: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杏皮茶做法。其实每家每户新疆人民应该都做过。
0: 哎，对，
1: 我记得我家里，我自己煮的，我觉得没有外面好喝啊。但是我记得确实有一些朋友家里做的还是蛮好喝的。
0: 就是其实呢，我做过怎么做的，你就是把那个杏皮啊洗干净之后和山楂，我用的杏皮呢就是那个钓竿杏，就是伊犁的钓竿杏的杏皮，
1: 长一点的那种。
0: 对，然后山楂，还有陈皮，还有甘草，同时呢放了一些枸杞和这个红枣片儿。当时呢就放在锅当中，就是我是用电锅嘛，就是加入这个矿泉水之后呢，就是至少要熬到一个小时吧，就那个杏皮已经软软烂烂的时候，
1: 就是快要脱掉的那种。
0: 对，是的，是的，这时候呢盛出来，然后放凉。其实呢，我觉得放到什么凉，就拿到冰箱里稍微冰一冰的时候，那时候是最好喝的。
1: 是的，没错。那这个夏天大家也都做起来吧。
0: 就是的，大家也吃到了哪款心心念念的冰饮呢？同时呢，大家都有哪些对于冰饮美好的记忆，也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分享。
1: 是的，
0: 那节目到这呢，将和大家说再见啦。
1: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丽梅和小爱只能等到下周一了，我们再见。微风

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如约走进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午后的时光褪去了正午的燥热与喧嚣，风变得温柔，阳光也变得温柔，缓缓洒落人间。在这样静谧而安静的时刻，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工作的琐碎，以声音为剑，以文字为墨，读一本好书，赴一场温暖的心灵之约。
1: 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
0: 世间所有真挚的奔赴，皆是无声的情书。有人以笔墨书写山河，有人呢以时光奔赴热爱，有人以一生坚守，为大地，为人间，为万家灯火，写下最滚烫最甘甜的告白。今天的阅读时光呢，我们不读风月情话，不读市井烟火，要共读一本刻着坚守奉献与热爱的生命之书，把甘甜献给你，吴明柱《院士传》。同样的啊，这本书呢没有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啊，也没有华丽雕琢的这种文字辞藻，却用最质朴真实的文字记录了一位啊老者，他呢是踏越60余载的初心与坚守。他写戈壁荒漠的风沙漫漫，写田间地头的朝暮耕耘，写一位农业科学家把毕生的岁月、青春理想、毕生心血全部呢奉献给一片土地、一份事业、一方人民。很多人说，我们夏天吃到的清甜西瓜，秋天尝到的软糯甜瓜，家家户户四季常伴的瓜果甘甜，都离不开这位老人的坚守。他被亿万国人亲切称作甜瓜奶奶，是被誉为中国西瓜之母的吴明柱院士。而把甘甜献给你这本书呢，就是他写给大地、写给祖国、写给亿万的百姓最深情、最厚重、最绵长的一封岁月情书。

在翻开这本书之前呢，我们或许只知晓一个简单的名字，知晓它培育出无数优质瓜果，让国人的瓜果飘香万里。但当我们逐字的去品读，深入文字背后，才会真正的明白，所有唾口可及的这些甘甜呢，背后都是无人知晓的苦熬。所有家喻户晓的成就呢，背后都是一生一世的坚守。那这本书呢，也是由刘云主创撰写，创作团队呢，也是历经了深度的访谈、实地的调研、抢救性的一些挖掘出大量从未公开的日记、书信、手记以及珍贵的影像资料，集结了44位亲历者的真实回忆，完整的还原了吴明珠院士平凡又伟大的一生。他不是冰冷的人物履历啊，也不是刻板的世界汇总，而是一部有温度、有筋骨、有情怀的生命史诗，记录着一位知识分子舍安逐远、科技报国、扎根边疆、默默耕耘的赤诚初心。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新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起，重刑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本《把甘甜献给你：吴明珠院士传》这本书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去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本书籍当中的一个内容。1955年呢，年仅25岁的吴明珠，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选择。当时的他呢，毕业于西南农

0: 学院，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任职于北京中央农村工作部，身处繁华都市，拥有安稳优越、前途光明的人生前路。那在人人向往京城安稳、追逐体面的工作的年代呢，他却主动请缨，告别江南故土，告别安稳生活，义无反顾的也是远赴了遥远辽阔的新疆。
1: 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边说了句
0: 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呢，最动人的不是日后的辉煌成就，而是这一份二十几岁的赤诚与勇敢。书中这样记录他的初心：我的专业在田间，我的价值在土地，祖国需要的地方就是我奔赴的远方。当时的新疆戈壁千里，荒漠无垠，沙漠漫天，没有繁华烟火，没有舒适的居所，有的呢只是无尽的风沙。列车一路向西，窗外的绿意渐渐褪去，满目的苍黄戈壁，山河辽阔却满目苍凉。这个从小生长在长江这个江南水乡的啊，温婉细腻的姑娘啊，第一次站在了吐鲁番的戈壁滩上，迎着凛冽风沙，望着荒芜的田地，心中没有退缩，没有后悔，只是埋下了一颗坚定的种子，扎根边疆，改良瓜种，让戈壁荒漠呢结出甘甜瓜果，让边疆土地孕育丰收希望。

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啊，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处处藏着润物无声的坚守。初到新疆的岁月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书中也是记录了无数直击人心的细节，朴素的文字却有着穿透岁月打动人心的力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疆基层试验站呢，条件也是非常的简陋，没有专业的实验大棚，没有先进的检测设备，没有固定舒适的住所，泥土坯房呢，就是毛坯房呢，也是在办公室啊。戈壁田地呢，就是实验室。夏日的吐鲁番，地表温度呢高达40摄氏度以上，烈日也是烤着大地，热浪滚烫蒸腾，人呢站在这个田间片刻呢，就会汗流浃背啊，口干舌燥的。冬日的戈壁呢，又是寒风刺骨，滴水成冰，-20多度的这个严寒啊，冰封大地，万物寂静。而吴明珠的工作呢，不分酷暑寒冬，不分朝暮昼夜。书中也是记载了一个无数读者啊为之动容的一个细节。初到鄯善试验站呢，物资极度的匮乏啊，实验他的这个食物呢也紧缺，饮水困难。他曾呢靠着一坑的馕、一壶水，坚守瓜田一个月。风沙呢也是吹糙了他细腻的肌肤，烈日晒黑了他温婉的面庞，常年的这个田间劳作呢，也是磨粗了他纤细的手。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江南姑娘啊，日复一日的弯腰俯身，扎根田边，与泥土为伴，与瓜果呢为伴，与风沙呢为伴。彼时呢，很多一同前往的工作人员也是因为无法忍受一些气候极端的气候啊，艰苦的环境，孤寂的生活，纷纷呢都选择去调离离开。唯有吴明珠啊，越艰苦越坚定，越荒芜越执着，一人坚守，岁岁年年从未动摇。

书中呢有这样一句独白，质朴却铿锵有力。这里的土地贫瘠，但值得我奔赴；这里的风沙凛冽，但值得我坚守。土地不会辜负每一滴汗水，时光它也不会辜负每一份热情。这呢也是整本书最动容的内核了啊。所谓的初心，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经历岁月磨砺，饱经风雨苦难，依然呢不离不弃的这种笃定坚守。很多人不解，放弃京城安稳前程，告别故土的亲人，奔赴茫茫戈壁，日复一日呢与瓜果为伴，与泥土为伍，到底它值得吗？把甘甜献给你这本书啊，用60余载的岁月历程。

你是给出了最完美的答案。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细细的品味一下这一本《把甘甜献给你》。

0: 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2: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3: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2: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3: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吴明珠院士的《把甘甜献给你》。刚才也是说到了啊，这本书呢，用60余载的岁月历程，给出了最完美的答案。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在那个瓜果种植资源一片空白啊，育种技术落后，边疆农业发展呢比较滞后的一个年代啊，清江优质瓜果品类繁多，却没有系统的这种种植记录，没有标准化的培育技术，优良瓜种极易退化流失。那为了摸清清江西甜瓜的基因密码，留住戈壁独有的甘甜，吴明珠呢也是开启了漫长且艰苦的这个调研之路啊。书中详细的记录整整3年的时间呢，他徒步走遍了吐鲁番、鄯善、哈密、喀什等新疆各大瓜果主产区，翻山越岭，走村入户，走访300多处的田间瓜田，寻访当地的老农户、老匠人，记录每一种瓜果的生长特性、口感特质，以及呢种植规律。戈壁行路难，风沙半途征，无数个清晨他呢也是迎着朝阳走进瓜田观测瓜秧生长，无数个正午他顶着烈日记录数据筛选种苗，无数个傍晚呢他也是伴着晚霞整理资料啊，总结经验，无数个深夜他在简陋的土坯房中呢也是伏案工作，梳理种植图谱啊，研育去钻研育种的一个技术。3年风雨兼程，3年步履不停，他呢终于也完成了新疆第一份完整的瓜果种植资源的一个图谱，填补了新疆西甜瓜育种史上的空白，为后续所有的瓜种的改良啊、品种的培育以及技术的创新也是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啊。

当然这份沉甸甸的图谱没有华丽的一个装帧，也没有耀眼的光环，却凝聚着一个青年科研工作者最赤诚的热爱，藏着无数个日夜的汗水与坚守。在书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他科研路上的每一步深耕，每一次的突破，为了培育出耐寒耐旱啊，耐显也盐碱口感佳产量高的这种优质的瓜种，他呢也是独创了南繁北育的这种育种模式。春夏呢在新疆田间选育试验，秋冬呢去奔赴海南进行一些夹带的繁殖，一年四季的辗转南北啊，常年奔波在路上田埂上试验田里，别人四季更迭岁月安然，他的四季呢永远是不停歇的这种科研，不断的去耕耘。为了保护去保住这份珍贵的育种种子，寒冬腊月他呢会用自己的体温去包裹种子，抵御严寒冰冻，守护每一份来之不易的育种希望。酷暑盛夏呢，他也是顶着烈日人工授粉筛选优种，反复的去试验，反复的去改良，哪怕上千次的试验失败也从未轻言放弃。我们都知道啊，科研从无捷径，成功皆靠深耕。六十余载的光阴，吴明珠院士呢扎根新疆戈壁，深耕西甜瓜育种的领域，攻克了无数技术的难题，打破了无数行业的这个壁垒，先后呢也是培育出了红心翠啊、麒麟瓜，包括绿宝石、香梨黄、金凤凰等等30多个家喻户晓的优质西甜瓜的这种品种。这些甜美的瓜果也是走进了新疆的千家万户，走向了全国的大街小巷，甚至走出了国门，享誉世界。他亲手搭建起的世界领先的西甜瓜的育种的技术平台，也是构建起了完整的中国西甜瓜种育种创新的体系，这呢也让中国瓜果育种技术呢跻身世界前列，彻底改写了我国西甜瓜优质资源呢依赖紧禁呀、品质杂乱等等的一些退化的这种历史。品读这个把甘甜献给你啊，其实最让人动容的从来不只是耀眼的科研成就，而是成就背后的那一份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人格力量，那份家国为先大爱无声的崇高情怀。这本书呢跳出了单一的科研叙事，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吴明珠院士为妻子、母亲、科研者、耕耘者的多重身份，让我们看见一位伟大科学家平凡、柔软、真实的一面。书中呢也是记录了他与爱人这个志同道合、双向奔赴的动人爱情，两人皆是深耕农业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心怀同样的家国理念，坚守同样的初心使命，相隔两地呢聚少离多的这种岁月里，他们呢以书信寄思念，以初心共坚守，彼此理解，彼此支撑，彼此成就。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告白，却有着一生一世的并肩相守，把最纯粹的爱意融入了为国耕耘的漫长岁月。书中记载啊，为了育种事业呢，他亏欠了太多家人。孩子年幼时，他常年扎根田间奔波南北，缺席了孩子的成长陪伴。父母年迈时呢，他坚守边疆岗位，深耕科研一线，未能够常伴左右，尽孝妻前膝前。书中寥寥几笔的惭愧与独白，字字真挚，句句动容，让我们看见伟大从来不是无坚不摧，而是明知有亏欠依然选择大爱无疆。他一生简朴淡泊名利，甘于清贫，扎根戈壁60余年啊，他住最简陋的书房，做过这个最朴素的生活，吃最简单的饭菜，将所有的时间、精力、心血、荣誉啊，全部奉献给育种事业。

功成名就之后呢，他依然去选择去坚守田间地头，不慕名利，不图浮华，一生低调纯粹，一生呢赤诚坦荡。当然书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记载的，说是吴明珠院士的人生自述啊，也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温暖又有力量，是这么说的：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百姓育好瓜种好田，能让大家四季有瓜吃，年年尝甘甜，能让戈壁变沃土，田野结硕果，我的人生就值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尽了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坚守。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聊一聊这一本《把甘甜献给你》。其实这本书籍说明呢，温柔治愈，寓意呢厚重深远。洪明珠院士他把青春的甘甜献给了荒芜的戈壁，把岁月的甘甜献给了辽阔的大地，把科研的甘甜献给了蓬勃的祖国，把一生的甘甜献给了亿万平凡百姓。何为最美的青春？是二十几岁义无反顾的奔赴，是数十年不离不弃的坚守。何为最好的热爱？是择一事终一事，平凡岗位深耕不撤，岁月浮沉呢初心不改。何为最真的家国情怀？是舍弃小我成就大我，以毕生之力护山河无恙，助烟火绵长。通读完整本书呢，我们读懂的不仅是一位院士的传奇人生，更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科学家精神，一种朴质啊纯粹的奋斗力量。今天呢，我们生活在盛世华夏，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瓜果飘香，四季丰盈。我们呢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品尝清甜瓜果，感受人间烟火的温柔美好。这一切岁月静好，人间甘甜，都离不开无数像吴明珠院士一样的科研工作者，基层耕耘者的默默付出，无私奉献。他们隐于人海，归于平凡，远离繁华，扎根基层，以岁月为种，以汗水为肥，以初心为光，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用一生坚守滋养大地，造福人间，书写最动人的时代答卷。把甘甜献给你，从来不只是一本人物传记，它是一封写给时代，写给平凡，写给坚守的温柔情书。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呀，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光环，而是脚踏实地的坚守。真正的热爱啊，也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奔赴，而是岁岁年年的陪伴。当然，真正的英雄从来都是藏在默默耕耘的平凡岁月里。往后余生呢，愿我们都能够读懂这一份岁月的深情，读懂这份坚守与热爱，在自己的岗位上脚踏实地潜心耕耘，在自己的生活里心怀热爱，不负时光，不惧风雨，不畏清贫，不骄不躁，不急不吐不馁，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坚守成就不凡，把平凡的日子耕耘出属于自己的甘甜与滚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午后的阅读，遇见美好，遇见坚守，遇见温柔。一本把甘甜献给你，六十余载的耕耘，戈壁的一个耕耘，一辈子的赤诚坚守。吴明珠院士用一生的时光呢，在戈壁荒原种下万千瓜果，也在岁月长河种下不朽初心。他把最珍贵的青春，最漫长的岁月，最纯粹的热爱，全部化作人间甘甜，献给祖国，献给人民，献给这一片热爱的土地。世间万般美好，皆因有人默默奔赴；人间岁岁甘甜，皆因有人负重耕耘。愿我们铭记这一份岁月的坚守，珍藏这一份人间大爱，带着书中的温暖与力量，心怀赤诚，脚踏实地，向阳而行，温柔生长。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的全程聆听，愿这一篇文字，这一段声音能治愈你午后的时光，温暖你的平凡日常。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够深耕自己的热爱，坚守自己的初心，在平凡的岁月里种出属于自己的人间甘甜。我是主持人小帕，那我们下期阅读时光再会。

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再

0: 所以呢就是，最少也是25000左右，25000到可能到35000这个期间，所以这个，因为它是跟这个当地跟这个医保的这个计生的这个。这个医保支付比例有关系。
1: 了解了，今天通过二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减重手术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和了解。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和自己的这个体重在做一个这个较劲儿啊，也会非常的这个关注自己的体重。那对于想要减重的朋友，二位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0: 好，我呢个人对减重的朋友们啊，让朋友们提一下一下的建议吧。对减重的这个朋友们呢，首先要正确的认识肥胖，也同时能够正确认识这个减重手术。那么减重呢，它不光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这个什么白又瘦，对吧？我们更是为了健康啊，健康。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的是首先呢，尝试一下科学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如果效果不好，那么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减重代谢外科门诊就诊。让专业的医生来帮您制定一些个体化的减重的一个治疗方案。再说最后呢。

0: 啊，健康减重，科学前行，才能拥抱美好的生活。
1: 嗯，
0: 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狄医生呢，对于有体重管理需求的朋友，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2: 其实我想对目前想做这个减重手术的朋友们想说，先了解这个减重手术，然后再这个做好一个长期的或者是个终身的一个准备，因为你的手术以后，你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运动习惯要达到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个要求的话，你才能一个长期维持。
1: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要和各位朋友说声再见了，也衷心的祝愿我们广播端的还有手机屏幕前的各位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重，让您满意的体重，前提是安全健康。如果说您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啊，依旧无果，那记得还有专业的医生在您的身旁，有问题找专业的医生，给自己身体更稳妥的答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谢谢二位，也谢
3: 谢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美国前